有话咱屋里再谈吧。等到屋里头，有人给沏茶，打手机板。鲁达多日颠沛流离，今天总算享了福了。喝着茶水，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金老汉才说：“半路上啊，我没跟您说全呐，我们不敢上东边去，奔北边来了。在路上啊，遇上个同乡，到雁门县这一带来做买卖，把我们爷俩就带来了。一开始啊，住在店房里。”本地有个大财主赵员外，哎呀，这人才好呢。赵员外一心想娶一个外室，没有合适的。经我这同乡给介绍，我们爷俩就同意了，给赵员外做外室。您可别笑话呀，哎。鲁达说：“这算什么？什么叫正事？什么叫外事啊？哎，吃口饭就行呗。”“是啊。”“哎，我这姑爷挺好，对我们爷俩果然不错。这不是给买的房子，拨的仆人，要什么给什么。这人心呐，才善良呢。你住长了，就能见着他了。”他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就到这儿来。其实说了半天呢，什么叫外室？就是小婆子。在那封建社会，有钱的人三妻四妾，这是常有的事儿，也并不奇怪。就是金老汉妇女这个处境，如今落到这一步，也就是不错了。鲁达也挺替他们高兴。老头说：“你等会儿啊。”我给我女儿送个信儿，叫她来拜见恩公。她住在后院的楼上，和后院还带楼的。时间不大，金翠莲来了，见着鲁达大拜了六拜，不知道拜多少拜好了，眼泪也掉下来。恩公长，恩公短，没有您救我们，我们哪有今天？老头也跪下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这鲁达这个人的心软，受不了这个。鲁达用手相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算不得什么，你们别挂到嘴上。”这爷俩才归坐。金老汉说：“这样吧，这闲房子有的是，我们收拾出一间来，您就往我这儿一住，吃喝不愁，您就暂时先避避风，等这风刮过去之后。”您觉着烦闷了，愿意走，我给您拿路费；不愿意走，您长期住这，我们也非常欢迎。鲁大点头。这顿饭等吃完了，这姑娘非要亲自请鲁大吃饭，老头陪着，又准备了鸡鸭鱼肉，在后楼上设了一桌酒席，一直吃的掌灯。这酒席还没散，还正吃着呢，楼下一阵大乱，人喊马嘶：“别让他走了，他走不了。”哟，鲁达赶紧把筷子放下来，推开楼窗往外头一看，来四五十号，还有骑着马的，有的拿着刀枪棍棒。鲁达赶紧把窗户关上，我说：“老人家坏了，官府来抓我来了。”他们的耳目真灵通啊！怎么我刚到这，他们就知道了？老头也吓坏了，开个窗户缝往楼下一看呢。老头乐了，哈哈哈哈，误会误会，来的不是官府的人，是咱们自己人。看着骑白马的那没，那就是我姑爷赵员外。我下楼问问他，这是为什么？老头下了楼了。鲁达不相信，开开楼窗户看着，一瞅金老汉到了骑白马那主面前，嘀咕了几句，那个人也乐了，赶紧甩凳下马，把手一挥，带领那些人全退去了，把那个人一直领到楼上。等见了面，鲁达一看，这主不到四十岁，比自己高着一拳，面似银盆，三绺黑胡，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

0: 有人给我送个信儿，说是，哎呀，我怎么说呢？
1: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说来个男的，到了我内人的楼上了，好像那意思来找便宜。我一听火旺上撞，领着人来抓来了，结果是误会，闹了半天是我内人招待恩公。鲁达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家还是醋坛子，哎，这是吃醋，好嘛，真是一场误会。鲁达哈哈大笑啊，赵员外说这哪行，不能在这儿，恩公啊，请到我家去，我家住的七宝村离这十里地，到我家一住，你哪儿都甭去。鲁达一看他出于至诚，跟他去的确好，住在这儿出入也多有不便呢、啊。就这样，骑着马，赵员外接着他到了七宝村，打这儿之后他就住下了。这赵员外天天吃饱了没事陪着鲁达长谈。等谈到枪棒和武艺这方面，鲁达这才发现赵员外啊，感情也会两下子，越谈越投机，越处越亲密，两个人居然弟兄相称，是形影不离。书说简短，鲁达在七宝村就住了40天。这天赵员外没事，两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金老汉跑来了，胡子都飞起多高来。哎呀，恩公啊，姑爷，大事不好了啊！出什么事儿了？昨天开始有3个制宫的人到了我们那块了，探头索脑，问这问那，寻根问底，就问起恩公来。绝不是好事儿啊，希望你们速做准备，以防不测。鲁达闻听顿感一阵紧张，哎，我就知道迟早得有这么一手。我说金老汉啊，我住这些日子我非常感谢，我不能再待了，给你们惹来麻烦我于心不忍，现在我就走。赵员外说那用不着，你就住在这儿，外边来的事情由我挡着。
1: 不不不，我可不是那种人，你为我受着株连，我就死也闭不上眼睛，我是非走不可。
0: 最后赵员外就问恩公，但不知你离开我这儿有投奔的地方吗？
1: 没有，走到哪儿我也不清楚，创大运吧，实在走不通，有个死字在那顶住了。
0: 恩人那何苦呢，我倒有个主意，只是怕恩公不肯。
1: 什么主意你说吧。
0: 离这40里地是五台山，五台山上有座古刹，是文殊院啊。我跟文殊院的老方丈智真交情莫逆，远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
1: 啊，就这么办。
0: 你愿意了？
1: 愿意，
0: 那太好了。要愿意的话，明天我就送您奔五台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赵员外准备了2乘轿子、4彩礼物，封了200两银子，让鲁达坐一乘轿，自己坐一乘轿，起身赶奔五台山。金老汉妇女前来送行，万语千言，但自不必说，最后是洒泪分别呀。这样，鲁达跟着赵员外，一直来到五台山文殊院。那五台山还了得吗？在当时，他跟普陀山、九华山都称作佛门圣地，和尚也多，香火也最盛啊。这五台山文殊院大小和尚都超过1000人，您算得有多大吧。等了庙前落轿，赵员外、鲁达全下了轿了，仆人在后边跟着，早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去了。可时间不大，里边的首座

寺监寺知客，大小和尚五六十人出来迎接赵施主啊。为什么呢？一则是老熟人，二一则人家赵员外家里有钱，父一辈子一辈拿钱往庙上施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啊，敢得罪财神爷吗？因此前来列队迎接。文殊院不远有一座小山头，山头上修了一座八角的亭子，上山的人累了可以坐在亭子上歇一歇，下山的人累了也在这歇歇腿儿。就这样，首座和尚把他们让进凉亭，让他们在这歇着喝着水，有人给老方丈智真送信儿去了，也就喝了两碗茶吧。智真长老亲自来迎接，后边带着大小和尚一百来人，说十几层大殿，山门外有一对丈八高的金刚哼哈二将把门，正中央有横匾文殊古刹，顺着当中的甬路往里走，穿宅过院，走一层又一层，才到了方丈。进屋一看，古香古色，非常宽大，正中央一张禅床，上头放着蒲团，智真长老坐到禅床上，让赵员外坐的客位，这鲁达也坐下了。赵员外一拽他的衣服，我告诉你的话你别忘了，你上这儿来当和尚，你怎么能坐着呢？你得委屈委屈站在我身后。这规矩还真多，我也忘了。这鲁达垂手站在赵员外身旁，说了几句话之后，赵员外吩咐把礼物献上，这四彩礼能是一般般的吗？全是名贵的绸缎，名贵的药材，还有一部分珠宝，二百两白银。智真长老一看，阿弥陀佛，请问谭月，不年不节你送这些礼物作甚呢？哈哈哈哈，这是我孝敬方丈聊表寸心呢。好吧，既然如此，老僧可就猜黑了，把礼物收下。是，有人把礼物接过去了。然后老方丈问赵谭月，方才你说有一事相求，那你说吧，有什么事情？凡是老僧我能办到的。老方丈，我先给您介绍个人，就是他，他是我表弟，名叫鲁达，他是军汉出身，因为看破红尘，打算要落法为僧，恳请方丈大发慈悲，能答应这个要求，最好能收他做一名弟子，我就感恩不尽了。哦，智真长老打量鲁达，这时赵员外一拽他，那意思过去磕头啊。鲁达这才过来，赶紧撩衣服跪倒，方丈在上，山下有礼了。这一说话跟打雷似的，两旁的和尚抿嘴都乐了，心说你吵吵什么，就你这模样好像凶神似的，还跑这儿出家呀？老方丈肯定不能答应。可智真长老看了一看，哦，免礼平身吧，赵谭月他是你的表弟，正是。好，容我跟手下人商议商议。来人呐，外边准备素斋。知客僧请着他们二位出去吃饭去了，屋没人了，人家得研究研究。这时候首座都寺监寺知客书记，这是和尚的名册，一

0: 和尚没人管着那行啊，一共30多个头头全围拢在禅床的周围，还没等智真长老说话呢，这些和尚们先说了：“师父，方丈，死人面带凶气，面目狰狞，收不得，收不得呀！要把他收下，酒后必然惹乱子。”大伙异口同声，全部同意。老方丈一皱眉，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尔等都知道，赵谭月乃是咱庙上的大施主啊，咱怎么能得罪人家呢？再者一说，看人不能看表面，光看他长得凶，就断定他不是好人，就武断地说将来要惹麻烦，这也不对呀。哎，我看还是收下为妙。这方丈合适吗？望您慎重考虑。老方丈一看这怎么办，都不同意，有主意了。哎，这样吧，老衲说了也不算，尔等们说了也不算，问问佛爷吧。这还得问佛爷的。老方丈吩咐点起一炷香来，身披袈裟坐在禅床之上，嘴中是念念有词。时间不大，入定了，其他的和尚静静的在这听着。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大和尚这才把眼睁开，一睁开满面春风。尔等们，佛爷有法旨，让我们放心，尽管剃度于他。佛爷还说，此人心地良善，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不急也。大伙一听这佛爷的指示，谁敢违背？其实有些人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老方丈这叫弄景，既然这样就收下吧。所以等他们吃完饭之后，又把赵员外鲁达请进来，老方丈至真表态愿意收鲁达为徒。赵员外喜出望外呀，这不能回家就住在这儿，缺什么用什么他得张罗呀。像那僧帽、僧鞋、僧袍、袈裟、法器，那玩意儿也不少钱呢，都得用银子。开列个清单，赵员外一算计，光这笔花销还得200银子，马上命仆人赶紧回家去取500两来，又拿来500两银子。老和尚自然高兴了，选良辰挑吉日，就在这大殿钟鼎齐鸣，香烟缭绕，率领千余和尚先拜了3世佛，然后开始给鲁达剃度。得剃脑袋，有掌刀的，让鲁达跪在佛前，把头发分成9股，一刀一刀剃，剃一刀还念一段经。哎呀，鲁达心说话，完了完了，没想到活到31岁当了秃驴了。谁知道在文殊院筛压是吉凶还是祸福。鲁达在五台山文殊院落发为僧，把脑瓜剃了个倍儿亮，长刀的刚要给他刮胡子，他不干了，从那儿一跃而起呀、啊！等等等等等等，我再商量商量怎么样？筛家最喜欢胡须，这玩意儿给我留着，没事儿，我捋一捋，觉着心里头痛快。在山上出家的僧人，谁听过这种词儿啊？大伙一听，哄堂大笑。 至真长老把脸往下一沉，哗楞楞楞楞楞楞，一晃掌中的金顶九连环，速降速降。然后他对鲁达说：“汝听着，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剔除，免得争竞。”贴，
1: 是是是，
0: 刷一刀，胡子剃下去了。鲁达一摸这下巴壳和腮帮，呵，觉着这个别扭啊，没办法，在这儿就得听人家的。剃完了之后还不算，监寺把他引到禅床的旁边，让他跪到至真长老的脚下，由真长老给他摸顶受祭，用手摸着他的天灵盖，似唱非唱，似讲非讲，老当家的微闭二目，声音洪亮，如记着出家之人讲的是三规五戒。三规者，一要皈依佛性，二要归奉正法，三要归敬师友，汝知否？鲁达呀也听明白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1: 筛家听清了。
0: 哇，人们又乐了，心说什么词儿啊，什么叫筛家呀？你就说弟子知道了，那就得了呗。长老又把九连环晃动了一下，然后众人才鸦雀无声。真长老接着和尚的证明，你光穿上和尚的衣服那不行，得让老方丈给起个法名。老方丈寻思了片刻，这样吧，从今之后你的法号就叫智深。赵员外一听，给他提醒，还不叩头，谢老师赠法号之恩。哎，多谢方丈，多谢师父。从这开始，鲁达就叫鲁智深，你这名是他的法号。然后又举行法事。哎呀，鲁智深心说，感情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过去我没接触过和尚，不懂得这里的规矩，感情这里边这事儿老了，有些事儿让人啼笑皆非。忙活了两个时辰，收弟子的仪式这才结束，然后由监寺把他领下去沐浴更衣，脑袋也剃了，衣服得换了，俗家的衣服不行，从里往外。这回鲁智深里边是灰布僧衣，胖袜云履，外边披着袈裟。他把俩胳膊竖起来看了看，这玩意儿不错呀，穿着挺得劲儿。二次回来拜见老师，接下来赐斋饭。从这儿开始不行动荤腥，都得吃素的。可赵员外一看，一切就绪，安排妥帖了，家里头一大堆事儿不能再久留了，这才提出向老方丈辞行。老方丈也是恋恋不舍，一看去意已决，也不便挽留了。临行之时啊，赵员外跟老方丈说，老当家的，我这个表弟军汉出身，性情粗暴，初入佛门不懂得规矩，万一有个闪失，万望老人家高抬贵手，看在我薄面之上多加原谅。老和尚点点头，谭月尽管放心，老僧知道。这赵员外真是场面人，比方说给首座监寺督寺知客书记，这都是当头的和尚，每人都送了一份礼物，
1: 让

就来看你，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命人去给我捎信儿。哎呀，好心人啊，我这就感恩不尽啊。你放心，山崖从此往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定谨守佛门的规矩，也就是了。哎，那就好，那就好，那保重吧，我告辞了。哎呀，临行之时，鲁智深把他送到山门外，眼含痛泪，挥手告别。赵员外坐上轿子，带着仆人们走了。鲁智深回到文殊院，有知客的和尚领着他前院后院转悠转悠。你得熟悉熟悉环境，哪是大雄宝殿，哪是三世佛殿，哪是观音殿，哪是地藏殿，还有什么念经的经堂啊，甚至吃饭的伙房、厕所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最后把他领到文殊院紧后边这层院子，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树木，环境清幽啊，一拉溜有十间房子，推门进去一看呢，这里边有100多和尚正在这五心朝天闭目养神练习打坐的功夫。原来刚入文殊院，这第一步的功课就得在这完成，你和尚必须得坐，这个坐功可要命啊。哎，这就是佛门所说的禅功，也叫坐禅。一般的人腿发硬，要不会盘腿可要了命，比上行都难受。唐头僧赶紧迎接，监寺告诉给他找个床位，能没有空地方吗？就这样给他加了一张床，放了一个蒲团。监寺告诉他，智深呐，从今以后你就在这块做工，所用的东西都放在床下，有什么事儿要请示唐头僧大师兄，他不答应的事儿不准你办。哎，山崖明白了。等一切的事儿过后，到了晚上，鲁智深就感觉到腰酸腿疼，脑袋嗡嗡直响啊。嘿，心说这个麻烦，都要把我抖了散架子，好好的睡他一觉。人家都在那坐着打禅练坐功，他可好，把僧鞋脱了，仰面朝天往床上一弹，睡呀。唐头僧一看，像是鼻息如雷呀，呼呼的他睡了。那100多和尚瞅瞅他直咧嘴，心说怎么收了这么个野鸟啊，这是什么玩意儿，由他在这一带头，整个这屋不就乱套了吗？可大伙敢怒而不敢言。第二天呢，唐头僧把这事儿竟禀报首座了。首座是文殊院的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智真呢。不敢跟长老说，跟首座说，这鲁智深什么玩意儿，头一天就破坏佛门的规矩，躺着睡觉。首座晃晃脑袋，算了，你还不知道吗，他是老方丈的红人，当家的对他格外的偏爱，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就不说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打这之后，人家别人都练坐功，唯有他躺着睡觉。这鲁智深也太有点不拘小节了，你要合衣而卧不影响旁人还行，这位不见热了，脱个走油辣大光杆，让别人观之不雅呀。另外不管什么时候他起来是大山大叫大说大叫，哎，这鲁智深随便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入冬的季节了，

0: 则天一天比一天冷了。鲁智深实在觉得太枯燥太烦闷，这一天吃完了饭，他出了山门，登高眺望五台山的景致。他一看呢，树叶都落了，寺外也是一片荒凉，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像我鲁达乃是皮侠官呐，只因打死人命逃门在外，只落成这般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纯属是个怪物，我怎么能出家呢？受这号窝囊气。好在呢，老方丈对我格外的开恩，有些事儿啊，只要发现是我干的，也就算过去了。这老师还不错，但有一样，不让开荤，净吃素，这玩意儿真叫人受不了。这吃素哪有吃肉香？就拿我来说吧，多少年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冷不丁的愣不叫吃，谁受得了？前些时赵员外偷偷摸摸的还给我送点荤腥，最近能有半个多月没给我送吃的了，简直我这身子都冒清水了都。哎，太馋了，胡思乱想。一看山门外半山腰有一座八角凉亭，他上山那会儿还在这凉亭休息过，就这样的信步走进凉亭，往石墩上一坐，抱着磕膝盖胡思乱想。嗨，您说巧不巧，正这时候有一个送酒的人唱着山歌而来。鲁智深那这鼻子也好使，离这多远他就闻着这酒香了，赶紧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这小伙啊，能有二十七八岁，挑着挑，前后俩盘子都封着，腰里头系着围裙，可能经常上山，健步如飞。这挑子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带点儿的。这小伙一边唱着，一边奔文殊院。哎呀，鲁智深一看是心花怒放，赶紧站起来了。施主，哎，卖酒的，你过来，你过来。其实他不叫，这个人也得上凉亭来歇歇腿儿，何况叫他呢？这小伙把这酒挑啊，就挑进凉亭，往旁边一放。师傅，什么事儿？哈哈，我说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好酒，嘿，想什么来什么。卖给我一坛子怎么样？这小伙上下打量打量鲁智深，我师父，你不是说梦话吗？要不你就是没睡醒撒孽障吧。你既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你就应该懂这儿的规矩，连我这不是出家人我全都懂啊。这第四戒就是不要贪酒开荤呐、啊。您怎么要犯清规呀？再者一说了，我们这卖酒的都归文殊院管，住的是文殊院的房子，种的是文殊院的地，连我们做小买卖都使的是文殊院的本钱。真长老一再交代，这酒绝不能给和尚喝，如果我们偷着要卖给和尚，要收回我们的房子地，还要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饭碗子就砸了。我说大和尚，你这不没事拿我寻开心吗？你是诚心试验试验我怎么的？哎呀，我这位大哥，我是诚心实意，老实跟你说，我出家不久，我就喜欢喝酒啊。这样吧，睁一眼闭着一眼，你行个方便，卖给我一坛子，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不行不行不行， 你就给我1,000,000黄金，我也不能砸我的饭碗。我走了，我走了。这位说着话，挑起挑来，转身要走。鲁智深能放他走吗？一伸手，把那挑子绳子攥住了，说什么也不撒开。这小伙子也走不了了。鲁智深嬉皮笑脸，我大哥，卖给我一坛子得了呗，你知我知，别人谁知道？不行不行，你说死我也不能干。那我且问你，你既然这酒不卖，又不准和尚喝酒，你给谁送去？那文殊院有谁能喝这两坛子酒？哎呀，我和尚你真不明白，你还没看见吗？文殊院里不光是和尚，还有不少打杂的俗家呢。你这俗家可以喝呀，我这是卖给他们的，他们能喝我就能喝。俩人争来争去，鲁智深这火爆的脾气上来了，啪一巴掌，他觉着没使劲，这卖酒的可受不了，嗷一嗓子摔出一溜滚去，蹲那儿起不来了，打得眼花缭乱，蒙灯转向，摸了摸门牙，这都活动了，心说好厉害的凶僧啊。鲁智深利用这机会搬了一坛子酒，把封盖去掉，提鼻子先闻闻，好酒好酒啊。一看旁边还挂着个小瓢，他把瓢摘下来，左一瓢右一瓢，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越喝越香，越喝越过瘾。后来呀，瓢崴不上来，他明知道犯了清规，心说我先别回去，我在这儿休息休息，多攒这酒劲儿过去了，我再回庙。就这样，他坐到石头墩子上闭目养神，哪知道这酒真好，后反劲儿。刚才喝的时候没觉着怎么样，时间不大，这酒就上了头了，呜呜，头重脚轻，热血沸腾，心里就开了锅了。他在这忍了一个时辰，不但没过劲儿，越来越来劲儿。他看看天要晚了，鲁智深心说回庙歇着去，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哪知道一站起来，身子一栽呗，摔了个跟头。这一跟头摔的不要紧，摔醉了。再看鲁智深摇摇晃晃，跟头连血的，越走心里越发热，吃你大娘的。他把衣服脱了，光穿个裤子，光着膀子，把僧衣往腰里头一系，哎呀，那坛子我怎么没喝，要喝了能顶一个月，哈哈哈哈。迈大步往里闯，就来到山门，山门外有把门的两个值日僧，这值日僧往下一看，啊，这不鲁智深吗？喝醉了，离这么远就闻着酒气了，哎呦，这还了得。老方丈一再交代，出家人如果开荤动酒，这犯下清规是绝对不能容饶啊，初犯也得揍40扁担，我们就是管这个的。俩和尚商量一下，回去把竹杖取出来了，要怒打鲁智深。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
2: 冒风险犯国法。一般的人没有神经病不能这么干，你也是穷困所迫，我说的对不对？
3: 有一定的道理。
2: 是啊，所以我呢不嫌弃你，我发现你是个厚道人，不见你不能吃亏上当。为什么这么说呀？你们俩合伙偷人家东西，你看没，这位就是施主，你们偷的就是他家，偷的是什么你清楚吗？是祖传下来的宝甲呀。 就装的这

0: 箱子里头，我把实底告诉你，这副宝甲不仅是祖传的宝贝，价值万金呢、啊。有人出几万两黄金想买，人这主都舍不得卖，你说值钱不？你看看你，你们俩共同作案，人家把宝甲拿走了，给你个箱子，你上当没？你吃亏没？就说你这箱子充其量能卖几个钱，人家发了大财了，根据这个说，你是个厚道老实人，你上当了。
1: 是啊，
0: 石谦假装一蹦多高，
1: 爷爷，还要这亏吃这包啊，哎呀啊，闹了半天，我叫他妈他给我骗了。李三儿啊，李三儿，我要把你逮着，我跟你玩不了，我就打不过你，我也把你扭送到官府，哎，官府量刑，你最大我也最小，不信我出不来这口气，没完。哎，
0: 你说说，那个贼叫李三儿，
1: 李三儿，
2: 好，
0: 你能找着他吗？
1: 能啊，他走哪儿去我也能找着他。
0: 唐龙说到这儿，回头看了一眼徐宁，徐宁满意的点点头。徐宁心说，我脾气太暴，连问话都不会问，还得说我表弟。他就没言语，接茬往下拼。就听唐龙接着说，那这个李三能跑到哪儿去？他呀跑到水塘村。水塘村在哪儿？在山东。哎，我说你们也不明白，反正我引路肯定能摸到他们家去。既然呢衣裳值那么多的银子，一般时他也脱不了手，到那儿把他堵

0: 桌上摔下来了，把脚脖子还崴了。我现在走路挺困难，这样走得哪辈子能到水塘村呢？那你那意思咱雇辆车，哎呀，有车更好了，速度还快，我给你们引路。行行行，现在我们就雇车。我表弟啊，你看着他啊，我现在雇车去。哎，汤龙看着石谦儿，徐宁去雇车去了。那个年月也有拉脚的车，要不怎么说车船垫脚牙呢？360行，干什么的都有。哎，你说说找车，顺着官道上真来了一辆车，车老板晃动着鞭子，这车还带棚的，很讲究。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啪啪啪啪啪。徐宁一看非常高兴，怎么这么顺呢、啊？老板，老板留步，把车停一停。有事啊？啊，来来，等一等。徐宁大步流星来到车旁，一看车老板也30多岁，长得挺精神。老板，你是空车吗？啊，拉脚不？拉呀。好好好，我要雇车一用。那你上哪儿去？我们上水塘村。水塘村？水塘村在哪儿我不清楚。你等一等好不好？不管你清楚不清楚，该付多钱我加倍给你钱，这不就完了？那行，我出门在外拉脚，就为的是一家子能吃饱饭。那行了，你问清楚。好好好，来来来，你这车离这庙近点。这车一拐弯下了官道，来到庙前，把车停住了。徐宁就说，我说朋友请上车吧。你着急回头问石谦儿，我说水塘村，水塘村大概周围靠着水吧？
1: 啊，周围都是水。那怎么是进山呢？他没到呢。你着什么急呀、啊？路远着喝呢，最好你打个盹歇歇。哎，等你睡醒了觉也就差不多了。
0: 嗯，金枪手一算计，离开家7天了。我媳妇儿不定多着急呢，我这7天也没治功，官府找我没找我。又一想算了，我媳妇儿能安排，顶多给俩钱就对付过去了，反正我也请了病假了。至关重要的把宝甲我得弄回来，着急也没用，等着吧。他又不敢睡，他怕石谦跑了，中间在变卦呢，所以紧挨着他坐着。但说不睡也不行啊，多少日子没睡好觉了，这车走起来没完没散，而且车轱的压地非常有节奏，叽噔杠噔，叽噔杠噔，叽噔杠的，就容易使人发困。时间不大，金枪手徐宁迷迷糊糊的还真就睡着了，打起了鼾声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的时间呢，他心里有事，睡不踏实，他把眼睁开了、一看车子不走了，周围一片寂静。徐宁一看身边没人，呀，他妈那贼哪儿去了？我表弟哪儿去了？撩起车帘他一看，闹了半天这车子在水边停着呢，那小偷跟他那表弟正在水边跟一个船老大在那打招呼呢，一只大船撑到岸边。哎呦，金枪手徐宁这才放下心，心说呀，我以为那贼跑了呢，闹了半天他们雇船呢，我一点都不知道。徐宁从车上也下来了，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汤龙回头看了看，表哥，你睡得太沉了，我没忍。

0: 心叫你。
1: 哎呀，这一觉怎么睡得这么长啊？这什么地方？表哥，刚才我问了，这就是水塘村。
0: 哦，
1: 怎么看不见村庄？在水那边呢，这不我们雇船了吗？
0: 哦，好好好好。
1: 书说简短，船雇好了，把车打发走了，给了人家钱，然后他们上了船了。几名水手是荡桨摇橹，哗哗哗哗哗，左拐右拐，全是苇塘啊。徐宁一看，这什么地儿？这是，哎，左一个岔岗，右一个岔岗，那苇子长得都一房多高，周围什么也看不清楚。摆来摆去，走了挺长时间，这才到达彼岸。头前发现了堡子城，用大石块砌成的，非常庄严，非常壮观。再看城头上金旗立摆，被风这一吹，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飘带都飘起多高了，呼啦啦直响。仔细一看，每杆大旗的下边都有当兵的巡逻，城门大开。徐宁就一愣啊，这就是水塘村？这村怎么这么厉害啊？还带城墙的？我没听说过。正在这时，已经到了城门洞这儿了。哎，忽然听见里边锣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紧跟着出来一队义兵，能有500人左右，各拿刀枪往两旁一分，正中央又出来一伙人，为首的是个矮胖子。长得脸蛋发黑，剑眉大豹子眼，三绺的黑胡，迈着方步是直奔石谦和汤龙。这回金枪手徐宁犯了嘀咕了，这是水塘村吗？不对劲儿啊，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拿刀动枪的，一定非等闲之辈呀。他正在疑惑之时，就见石谦和汤龙两个人过来，冲这个黑脸的胖子一抱拳：“宋哥哥，我们回来交令，小弟交令，二位贤弟辛苦了。”汤龙回头一指：“哥哥，这位就是咱请来的金枪手徐明，我表哥。”
2: 哦。
1: 徐将军，欢迎欢迎，在下有礼了。你是什么人？小可宋江是也。
2: 宋江呀，
1: 那宋江的名头太亮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徐宁心里一翻个，好像没坐地上，心说我怎么到了水泊梁山了？难道我上当了不成？这阵懵懵登登，他也说不清楚了。正在迟愣之时，汤龙过来了：“表哥，您还愣着干嘛呀？您好不容易到了水泊梁山了，我们各位头领都亲自接您来了，请到大厅讲话吧。
2: 你这是怎么个意思？
1: 一会儿进屋，我再一铺一解详细跟您介绍，好吧，走吧。”呼啦朝500人往上一围，名义上接他，实质上把他给砍起来了。金枪手徐宁再有能耐，一无盔二无甲，没有战马，空有大枪，寡不敌众，一伸手就得栽到这儿。再说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也不能贸然动手啊，是忐忑不安，精神恍惚，胡了巴涂的跟着进了大厅。等到大厅之后了，宋江赶紧起身让座：“徐将军请来上座，受小可宋江一拜。”各位弟

0: 请，拜过徐将军。徐将军你好，徐将军辛苦了，徐将军你好。
1: 喂，这好，这咱都好。
0: 你真行啊，你把我骗了个老实。好计策，好计策呀，天衣我都想好了。你着什么急呀？你先等等，你看看这是谁？
1: 谁呀？
0: 你看看，你这心就放下了。别人乐呵呵在旁边站着，谁也不说话。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有一个孩子喊了一声：“爹！”金枪手徐宁一看，正是宝的儿子小宝。
2: 哎呀，
0: 孩子，你怎么在这儿？不仅我在这儿，我娘也来了。再抬头一看，夫人卢氏也在这儿呢，俩丫鬟在这儿呢，家奴院工都跟着来了，一个没剩，全家抬。夫人见着丈夫，又惊又喜：“
2: 老爷，你受惊了
0: 啊！”“夫人，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2: 我们前两天就到了，是宋头领派人把我们给接来的。”“
0: 哼，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就来呀？”“
2: 怎么没问呢？
0: 宋头领派人跟我们说，你去找保甲的路上得了疾病了，要死。”我听完之后都把我急坏了，赶紧打点东西带着孩子前去看你。家里那帮人不放心，都要跟着，就这样把门锁上，我们全家抬，我们就起了身了。结果路上有车子等着，我们就上了车，呼啦巴吐的就拉到这儿来了。哎，哪知道就进了水泊梁山了。宋头领、朝头领、吴头领，各位头领，乃是仁义的局宁冷静地想了想，这宋江可真够厉害的。
2: 哎，
0: 嘿，不但把我给骗来，把我的家眷也骗来了，这个不行，不行啊！我暂时应付一下，然后寻找机会，我还得回东京，我把事实都揭出来。我相信官府也能同情我，我回去就表示我认罪了。我犯什么罪啊？我上不当了。他眼珠转悠转悠没表态，汤龙又过来了：“表兄啊，您是不是想着暂时在这待着，有了机会您还想回去？”“
1: 我没那么想。”“
0: 不对，您那么想了。不过表哥，您想也罢，不想也罢，您最好打消这种念头。实不相瞒，您那宝甲让我们给偷来了，有人穿着您那宝甲呀，在半路做了个案子，把周大户一家给劫了，而且还报出你的名字。要知山大王是谁，我乃金枪将徐宁是也。”“
1: 哎呦，你们可坑人不浅。”

金枪手徐宁被骗到水泊梁山。哎呀，这亏吃的这个报就甭提了，夫人也来了，孩子也来了，家奴院工全台都来了，你说怎么办？汤龙还告诉他，表哥呀，没有退路了，啥你也别想了，有人穿着你的金锁连环甲还做了案子了，把周大户一家给劫了，还报了你的名字。哎，用不了许久，官府就得撒下海捕公文捉拿于你，你在开封还能待吗？你就死心塌地入伙吧。徐宁嘴没说，心说话，你们可够缺德的了，表弟呀、啊，你真行，我算服了你了。宋江、吴用、晁盖众人再三的恳请，再三的跟他破解，指出朝廷的黑暗。要不说话是开心锁呀，徐宁不傻，宋朝那些弊病他全都知道，发自内心他对高俅、蔡京一伙也不满意。可事到了如今，把牙关一咬，心一横，罢罢罢，愿意投降归顺，在梁山入伙。哎呦，众人欢喜，宋江传令盛牌宴宴，给金枪手徐宁以及他的夫人孩子众人压惊，众头领是纷纷敬酒。徐宁一观察呀，梁山这伙人真不错，讲义气，重感情，叫人心里热乎乎的，心说人这一世也就这么回事儿，我呀信命，这是老天的安排，既然没有归路了，我就死心塌地在这儿做奉献吧。那么在酒席宴前，宋江就把要求他破铁甲连环马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金枪手徐宁一听，宋头领，这个你尽管放心，我训练的勾连枪拐子队就能破他的铁甲连环马。既然宋大哥和众位英雄好汉如此看重我，我没得可说，但是我有个要求，请讲。要破铁甲连环马这个事儿得我说了算。哎，我不是小瞧众位，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你们是外行，你们跟着一掺和呀，这事就麻烦了，我得说了算，不知宋头领众位意下如何？哈哈哈哈！哎呀，徐将军呐、啊，你说了算，你算总指挥，我授给你权，阿滚打得灵巧，个儿一大了他发笨，哎，选出这800人来，

金枪手比较满意，开始教给他们怎么样使用钩镰枪，怎么叫拐子队。那么徐宁当然有自己的办法了，他写出谱子来，然后每人传抄一份，天天背着谱子。三六九怎么打，一二三怎么打，哎，四五六怎么打，上三路怎么打，中三路怎么打，搂钩索带摸爬滚打怎么打，他亲自给示范了。金枪手徐宁真豁出去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恳请宋江把所有的铁匠炉全都利用起来，打造钩镰枪和拐子。因为这义军使的没有钩镰枪，什么样都不清楚。徐宁画出图来了，就按这样打啊，越快越好。八百个人准备八百份，或者准备九百份，宋江同意。这梁山上所有的铁匠炉都日夜兼程打造钩镰枪。你听吧，叮啊当啊，叮啊当啊，叮啊当，按图打造，要求的甚紧，三天内必须得完成。结果两天把这兵器就打造出来了。等开了刃，见了光，安上杆儿，哎呦呵，大家一看这兵刃奇特呀，钩镰枪前头是枪尖儿，能刺人，能刺马，旁边有个大甩弯，像那镰刀头一样，里边带刃的，看得清楚，连扎带搂，哦，搂这马腿，搂马蹄子，大概是这么使唤。确实是这么回事。兵器打造完了，这金枪手徐宁、汤龙日夜操练着八百人呢。这八百人呢也豁出去了，连歇着都不歇着，谁都跟谁比着干，看谁学得快呢。书说简短，金枪手徐宁到了梁山之后，没过半月一切就绪。等这一操演，宋江、曹盖、吴用大喜呀，真好啊，这回我们水泊梁山又多了一支特殊的军队。徐宁这才说，宋头领，一切就绪了，可以开仗了。宋江点头啊。宋江现在可窝火憋气了，什么原因呢？双边大将胡延硕他不能完呢，就是隔着金沙江他过不来而已，每天派人轮番讨敌骂阵，什么难听说什么，把水泊梁山的人气的肚子都鼓鼓的。但这个任务没完成，又不能开仗，就得听总头领的示下。一共憋火憋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宋江一看到时候，当天升座聚义大厅，所有的头领全都到齐听点。大厅里边是庄严肃穆，鸦雀无声。金枪手徐宁坐在侧座，正座是天王晁盖、宋江和吴用。宋江发话了，各位弟兄们，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大家都知道徐将军帮着我们训练钩镰枪拐子队，破胡延硕的铁甲连环马，现在事情已经办成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明日在战场上叫破铁甲连环马，叫捉拿胡延硕和韩涛啊。大家一听是掌声雷动。等掌声过去之后，宋江接着说，弟兄们听点。

明天派出十队义军，领队的是第一队赤发鬼刘唐，摸着天杜迁，得令得令。第二队是穆弘穆春，得令得令。第三队领队的是杨雄陶宗旺，明白了明白了。第四队美髯公朱仝和邓飞，第五队谢珍谢宝，第六队义军九个头领李俊、张衡、张顺、童威、童猛、孟康、阮小安，都听我们都听。宋江、晁盖、吴用、公孙胜、戴宗、吕方、郭盛是总制人马，在后头总接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分派下去。众人当天晚上高高兴兴去做准备，等到天不亮的时候，水军的九个头领准备好战船了，就把这十队官兵全都运送到金沙江对岸，其他的人也各就各位。天光刚刚放亮啊，临阵受命啊，就点起了信炮了。

三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呀、啊！十队义兵是滚地而来，一边往前进攻，一边喊：“活捉呼延灼呀！打宋军呐、啊！打呀！”跟下山的猛虎，跟开闸的洪水差不多少。宋军的探马蓝旗一看，我的妈呀！一抹身，撒脚如飞，跑进中军保障来告急。翻回头再说胡延硕，这胡延硕这些日子急的是满嘴大炮，嗓子都有点嘶哑了。这火上的太大了，为什么呢？自从铁甲连环马这一露面，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向朝廷告捷之后，宋江撤过金沙江不打了，偃旗息鼓，隔着大江挑逗。你说这胡延硕飞也飞不过去，蹦也蹦不过去，后来找了个轰天雷凌阵，打算利用大炮炮轰水泊梁山，结果凌阵可好，全军覆没，他也被抓了俘虏了，现在生死不知。朝廷经常派人来问来，怎么样啊，战事进展的如何？哎呀，现在困难呐、啊，我缺少战船，过不去金沙江，再等候几天吧。没过几天又来问了，怎么样啊？哎，难道战事毫无进展吗？你们这多少万大军，一天吃多少粮食，耗费多少粮饷啊，朝廷供得起吗？你说了一战成功，现在打了多少战了？是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再等几天，我一定想方设法扫平水泊梁山。谁都清楚胡延硕呀，这是敷衍搪塞呀，让人逼着他满嘴全是大炮，哎，天天在这喝闷酒发愁。先锋官韩涛陪着他百般解劝，大哥，这呀您别往心里去，哎，您就急死也没用，你能管寡妇要孩子吗？哎，是不是呢？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咱要有水军，咱要有战船，早把梁山荡平了。他没有啊，朝廷不给咱拨，你说咱怎么办呢？就得耐心等待。我说兄弟，你说这么长时间了，梁山就不过江，他们干什么呢？

我估摸着他们老实不了，不定干什么勾当。嗨，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他出来不露面，露面咱就使用连环马把他杀的，他堆了，他不敢露面了。咱这缺粮，他粮食也不富裕。哎，过不了许久他弹尽援绝，看他出来不出来。两个人正在这谈心的功夫，报事的进来了。报，报主将，报先锋官，可了不得了，梁山突然派出人马是盖壁而来呀，全都是这些贼了，直奔大营来冲击。胡延硕不但不吃惊，相反非常高兴。嘿，可把他们盼来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韩涛在，你是先锋官，马上点兵2000去打头阵，我马上准备铁甲连环马把他们一举全歼。得令。韩涛抄起大槊，飞身上马，率军2000杀出营盘。胡延硕就准备铁甲连环马，30匹马是为一队，到打仗的时候得穿上铁甲，戴上蒙面具，得拿铁链一个个拴在一块，那不得费时间吗？说不打了，不打了就得歇歇去，不见那30匹马练在一块，身上陪着铁甲，他受得了吗？所以得需要时间。胡延硕传令，快，有人把宝马牵过来。胡延硕是飞身上马，等到出了辕门一看，好家伙，那家打的一团了，就他一眼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韩涛啊被10几匹战马给圈在里头了，韩涛是左拦右架，人单势孤啊。胡延硕心说，我得给他仗仗胆子，喊那么一声，韩涛你别着急，我来了。但这话想好了，还没等说出口来，眼睁睁就看见韩涛被一员黑面大将士走马活擒，紧接着竟然拿绳拴上带进水泊梁山。哎呀，我的好兄弟呀，把胡延硕都要气死了，到了现在就不顾一切了，把双鞭往空中一晃，代替军令，来呀，给我放铁甲连环马。就见门旗往左右一分，准备好的铁甲连环马跟下山的猛虎相似，是盖壁而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奔义军就冲上去了。义军呢，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吃一回亏，上一回当，还能再上当，都防范着这一手呢。一看来了，哇，10队人马做鸟兽散，有奔东的，有奔西的，化整为零。这连环马哇就冲到水边来了，到水边没有用了，胡延硕就应该收兵。为了他贪功的心切，想要救韩涛，他忘乎所以了，追，往两侧追。连环马分作2队，往东西两方面追，这两方面全是苇塘啊，沟沟叉叉，勾连枪拐子队都在里边埋伏着呢。他这连环马刚一进苇塘，金枪手徐宁把令字旗一晃，来呀，动手。再看新训练这些义军动作非常灵敏，咕就地打滚，施展特殊的兵刃，专搂马腿呀，有的砍那马蹄子，这个快的
30匹马，先消灭他两边这两头马。这两匹马这一倒下，他这分量就加重了，速度也减慢了，再削他当中这马的马蹄子，当中的马再躺下，这一对连环马就失。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和徐宁指挥勾连枪拐子队大破铁甲连环马，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哎，勾连枪拐子队专门对付铁甲连环马，世界上说绝对独一无二的不存在。呼延灼一看是又急又恼啊，哎呀，完了，一切全完了。宋江啊宋江啊，你够歹毒的，这训练的是什么军队呀？哎呀，我跟你们拼了。事到了现在，呼延灼呀豁出一头去了，估计回京也没法交代，紧催宝马，舞动双鞭，奔义军就扑过去了。迎面正好遇上霹雷火秦明，秦明来打接应啊，催马上前把呼延灼给拦住了。伙计，又见面了，还认识我秦明吗？啊呸，丑鬼，那明来，轮鞭便砸呀。秦明手横兵器往上一膛，开呀，啪啦，朕的秦明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嚯，好大的劲头，来来来，再来，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咱们前文书说过，劈了火秦明那也是一员虎将，论功夫不次于呼延灼，但是呼延灼今天抱着必死的决心不活了，所以倍加勇敢呢。两个人打斗到15、16个回合未分胜负。正在这时，小李广花荣是颤枪来到，二位打得不错，来来来，我也凑个热闹，秦德哥，咱俩双战于他，招枪，砰，就是一枪。花荣和秦明双战呼延灼，没说吗？呼延灼豁出去了，爱谁谁呀、啊！舞动双鞭，哇哇暴叫，力敌二人。又打了10来个回合，两个人战不倒呼延灼。正在这时，一马飞来，马鞍桥端坐一员女将，手舞双刀啊。二位呀、啊，不必着急，我也陪你们玩玩。来的谁呀、啊？一丈青扈三娘，后边跟着她丈夫矮脚虎王英。催马五棍也加入战团，四将敌住呼延灼。您别忘了那句话呀，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何况来的都是虎。一丈青扈三娘是母老虎，这下呼延灼敌不住了，比马鬓角热汗直淌，呼呼直喘，心说玩命没有用啊，只好虚晃一鞭，是拨马便走。男女四将兜着屁股就追呀、啊！呼延灼，投降吧，你跑不了了！投降吧，你跑不了了！呼延灼是伤兵损将，

幸亏他骑的是宝马，宝马跑得快，连窜再蹦，他那意思想回归本寨。好不容易到了辕门了，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辕门大开，正中央有几个人一字排开，在马上是越无扬威。为首有个矮胖子，黑惨惨的面皮，满面陪笑，胡延将军回来了，宋某人恭候多时了。呀，胡延硕揉揉眼睛仔细一看，为首正中的正是宋江，再往两旁一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认识的是谁呀？轰天雷、凌震、金枪手徐宁，不认识的是汤荣等人呢。他一看，怎么徐宁在这儿？凌震啊，明白了，投降了。嘿，我为你被俘还着急呢，闹了半天，你当了贼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那儿打着。宋江领人抄了后路了，把宋军的营盘整个给占领了。现在的胡延硕有家难奔，是有果难投了。宋江在马上一抱拳：“胡延将军呐、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别看咱们打过仗，交过手，有道是不打不成交啊。”是不是呢？哎，你现在一切全完了，我们爱惜将军，你投降了吧。他刚说完，轰天雷凌震说话了：“胡延将军，肯定你对我不满意，你会骂我一声是叛徒。实质上这也是没有办法呀。顺天意而行者昌，逆天道者而亡啊！我这是顺应潮流啊。宋公明，人人的君子，水泊梁山俱是英雄好汉、啊、你挨个的问一问，都是被这无道的朝廷给逼的，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呐、啊。胡延将军呐、啊。”方才宋头领说了，爱惜你是个英雄，如果你现在下马投降，你我弟兄还在一起团聚，共做大事，何乐而不为呀、啊？胡延将军呐、啊，你走投无路了啊，投降吧！啊呸！胡延硕都要气疯了，他舞动双鞭就想玩命。正在这时，身边背后战鼓如雷，有人追上来了：“别让胡延硕跑了，抓活的！”哗啦啦啦啦，提了火秦明、小李广、花荣、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几个人追到了。胡延硕一看是腹背受敌呀、啊，再打下去肯定找不着便宜呀、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是拨马而走，没说吗？他骑的是御赐的宝马，没这匹马呀，他早叫人抓俘虏了。这马是连蹦带跳啊，胡延硕都不清楚怎么跑出来的。这喊杀的声越来越远，是越来越远呐、啊。胡延硕是两耳生风。这一口气跑出来三十多里地呀、啊！再听后边没动静了，吁！胡延硕把马匹带住，脸上那汗呐、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一拳都湿透了，那马身上也全都是汗水了。胡延硕回过头去看了看，什么都看不着了。远离营盘了，再往身边看了看，这回多好，就剩下他老哥一个，
身边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了。胡延硕一看是长叹了一声，哎，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呀、啊、真应了那句话，是走投无路了。哎呀，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吧。一看道边有树林，他进了树林了，从马上跳下来，再张望张望，没有什么危险，把马的肚带松开，让马也松弛松弛。胡延说找了棵树，往树根底下一坐，把搂海带的解开，盔头摘下来，双边放到手边。哎，这怎么办？

0: 我自杀？
1: 不，我绝不能自杀。留的三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哎呀，怎么办呢？现在一点咒念也没有了。他歇了大半天，这汗也下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马的肚带重新紧上，二次上马，一边往前走，他一边犯愁，我上哪儿去呢？这阵天也大亮了，正好遇上一个打柴的，他问本地归哪管。您要再往前走不远了，归青州府管辖。哦，谢谢谢谢。青州府，哎，对呀，青州府的知府复姓慕容，叫慕容魁呀，大伙儿都管他叫慕容知府。慕容魁有个妹子，哎，许配给皇上的，好像现在是个贵妃，在皇上的面前很吃香。慕容魁就仗着他妹子做了知府，据说这个人还行，要不我投奔他去，管他借点兵，让他给我帮帮忙。又一想，过去是见过面，没有交情啊，我是败军之将，人家能借给我兵吗？能赏给我脸吗？倘若吃了卷烟饼，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不行，我不能去。可是又一想，我命都保不住了，我要脸有什么用啊？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啊。要不试试？对，就这么办。不行了，吃了闭门羹，再另想对策。想到这儿，他就来了点劲头，把马一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奔青州。那青州也挺远呢，他要到府城，那也200来里地呢。他紧赶慢赶，天黑了，一天没吃东西，人也饿了，马也饿了。他往周围看了看，周围除了山，就是水塘，心说这什么糟糕的地方。他沿着这堤坝又往前走了一程，实在是走不动了。打凉棚一看，前面有灯光，啊，有人家。我到人家寻口饭吃吧。再说这马也得喂一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到灯光且近一看，独门独院，就那么一家。也没有遮拦，所以离着多远看清长着灯呢。他甩灯离鞍下了马，牵着马叫门，开门呐，开门呐。哎，这家主人还没睡呢，在屋里答应一声，谁啊？迈步出来把院门开开的，一看胡延硕就一愣，哎，我这位将军，你找谁呀？为什么叫将军呢？胡延硕人高马大，顶盔挂甲，全身的戎装，又有战马又有兵器，所以才这样称呼他。胡延硕一抱拳，哎，这位老兄，叨扰叨扰啊，实不相瞒，我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想办点事儿，结果迷失了方向。哎呀，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连口吃的都没讨着，我打算借助老兄，能不能赏我口饭吃，我这马也得喂一喂。哎，您看怎么样？本宅的主人犹豫了一下，马进了院了。本宅的主人把院门关好，院里真有棵树，胡言说把这马就拴到树上了，然后把鞍子卸下来，肚带全。

解开。本宅的主人进了屋，把灯点亮了一些。哎，将军请进来吧。胡言说进屋一看呢，是普通的农户，家里的设备都挺简陋，有一张木床，一条破凳子，还有一张破桌子，三条腿，那条腿拿砖垫着。胡言说找地方坐下了，把盔头摘下来，甲胄卸下来，可宽松宽松。为了防范万一，他那对宝鞭始终没离他的身边。就见本宅的主人出去给弄了壶水。哎，将军，我这儿没茶叶，来不及烧开水了，你先将就着喝几口，这就不错，这就不错。胡言说把壶接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的那茶叶都是两对两的茶叶。什么叫两对两？一两银子才能买一两的茶叶，那打碟儿那么香啊，可那喝着也不是滋味。今儿个喝这乌土水，喝的比甘露还甜，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人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胡言说喝了这一壶水，哎，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啊。突然想起了战马来了，我这位老哥还得叫你破费，那马我也得印一印。好说好说，说着把家什找出来，提了一家什水，印这匹马，马也渴了。咕嘟嘟咕嘟嘟这路喝呀，喝完了他也舒服，就在树下卧倒了。胡言说紧皱眉，哎，我这位老哥能不能给整点吃的？哎，好，现在我就给你准备。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人也没吃，马也没喂，好在我光身一个人，家里的什么都不缺，好吧，我现在就给你准备。先把这个马给喂上了，原来他们家也养牲口，后边拴着葱白大叫驴，马料驴料都差不多少，那马也得将就。给马喂上了，马在这吃着。胡言说二次进了屋，这人就准备吃的，哪有什么好吃的，剩了两碗凉粥，一块粗面饼子，另外还有咸菜头。咱农户人家呀，就这生活，就这还吃不上六呢。我将军，您将就一顿，多谢多谢。胡言说是狼吞虎咽，哎呀，吃的这个香就甭提了。吃完了，吧嗒吧嗒嘴，还没太够，又一想算了，饿不死就得了。哎，我说小哥贵姓？免贵姓王啊。哦，这地方叫什么名？王家坨。这离青州府城有多远？哟，青州啊，挺远的，少说还得80里地。哦，要这么说，今儿个我走不了了，麻烦麻烦，我要在这过夜。为了赶路呢，我想吃点好的，这马也得上点好料。哎，你看本地有集市吗？明儿个你能不能给购买一些？哎，离这不远，山口那就是集市，要什么有什么。你想买什么吧？我想买点熟牛肉，我吃。那马料你看着办，越好越好，我不怕贵。那行。那我可垫不起钱呢，我这儿有钱。胡言说说着往怀里一伸手，再伸手，然后又伸手，婚手袋子解下来了。我这位老哥，我钱呢没带在身边，

0: 这有一条金带，你看能换银子不？金的，我看看。这主还真不外行，拿过来掂量掂量分量，拿嘴还咬了咬，哎，是金的。哎呦，这袋子可值不少钱呢。算了，只要能换一顿吃喝，剩下的我不要了，全给你。
1: 是啊，哎呀呀，那我谢谢，我谢谢。那明儿早上我起个大早，我给你换东西去啊！
0: 多谢多谢。今儿晚上我住在哪儿？我这床让给你了，你睡吧。那你呢？我后边有驴棚，我上驴棚摸一宿去。行了行行行了。临睡之前，胡言说又问：“你这地方太平吗？”
2: 哎呀，客爷，这是您谈到这儿了。我们这可不太太平啊，
0: 离这儿不远，不到40里，有一座山叫桃花山。桃花山上有土匪呀、啊，有700-800号的，还2位寨主，一个叫小霸王周通，一个叫打虎将李忠，那厉害的邪乎啊！经常下山是打家劫舍。我说这位客爷，您还要多加谨慎。胡彦硕打了败仗，上了光棍老哥一个，无精打采，误走小王家驼，在一户老王家住宿。哎，本宅的主人呢，还真就不错。临睡觉之前呢，本宅的主人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不算太平，我穷我不怕，可是您又有马又有甲胄，这玩意儿招风啊，万里有点闪失，我担待不起呀、啊。这你放心，我满身武艺，怕他何来？您不怕就行。不过呢，您坐在心里有数啊。”您休息吧，我睡觉去了。本宅的主人唠叨，把门掩上，上后边驴棚睡觉去了。胡延硕一想，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啊，我现在的命运不太好，走背字儿，我还真得留点神。要不去喝口凉水都塞牙，最好别睡，在这屋精神点。
2: 对，不睡。
0: 一开始他拄着双鞭在木床上坐着，时间长了支持不住了。你想，这一天玩命啊，那担多大的风险？现在放松了，要说不睡觉怎么能盯得住呢？后来眼皮就打架，胡言说一琢磨，要不我打个盹儿，然后我再起来盯着，身子这一摘呗。脑袋一沾这枕头，马上就睡着了。这人呢，都能困死，不睡觉可不行。这胡言说呀，睡这个死劲就甭提了，鼾声震耳啊。这一觉睡了多长，他不清楚。睡来睡去，睡去睡来，他突然听见有人喊。我是做梦啊还是真事儿？他一溜把眼睁开了，懵登转向，强支撑着坐起来，把双鞭抄起来，支着耳朵听着，是有人在那喊呢，好像是本宅的主人。胡言说顿时不困了，提着双鞭开房门，他出来了，循声赶奔后院。到后院一看，本宅那主人蹲在地上正哭呢。
2: 你们真他妈缺德！
0: 胡言说往驴棚看，连驴都没了，急匆匆赶到前院，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宝马良驹到这儿就牵驴，我就靠着那头驴活着，我能给他们。结果挨了顿胖揍，驴叫他们抢去了。这还不说，他们顺手牵羊 把你那匹

0: 也给抢去了。我故此在此呼喊，喊了半天你也不出来，等您出来，黄瓜菜都凉了，都叫人抢去了。去，
1: 你敢断言是桃花山的贼干的？
0: 肯定是，离这不远，他们经常出来。我虽然认不出他们是谁来，但那模样我能记得。也罢，
1: 你不必难过，你驴不是被抢了吗？我负责，我肯定讨回一个公道来。我就不为你，为我的宝马，我得找他们去论理。
2: 我说将军呐，说是说，干是干呐，这桃花山实力雄厚啊，山上七八百人呐，慢说是您一个人，当初青州府派捕快，
0: 那也派二三百，
2: 叫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啊，有名的捕快头死了七八个呀、啊，您一个人能行？
1: 好吧，管他能行不能行，咱试试看，这样行不行？麻烦麻烦你，你陪着我到青州府去一趟，你给我带路，到那儿我交代完了，你这驴我包赔。
0: 反正我也豁出去了，行行行行行，我陪你赶奔青州。
1: 你说胡延硕多可怜呢，到现在马也没了，只好提着鞭步行，跟着本宅的主人赶奔青州府，又走了一整天呢、啊、这才来到青州。胡延硕光听说没来过，到青州府他一看，呀哈，这慕容知府这地儿不错呀，城池高大呀，这风光秀丽，周围都是大山，城的周围是一马平川，道路修的是又宽又直，看得出是个富庶之区。胡延硕心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是贪官呢，不定得搂多少银子呢，何况这么个好地方呢。他脑子在胡思乱想，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进了青州了。到了青州一打听，知府衙门有人指引方向，去去那儿。哎，他们一拐弯到府衙前头一看，好气派，大影壁，高大的府门，门上有四个站岗的，一个值班的。胡延硕来到近前，就得跟人家说好听的，一躬扫地，几位辛苦辛苦。这值班的看了看，一瞅这位人高马大啊，长得五大三粗的，堂堂一表，不敢小瞧，赶紧还礼。哎，壮士，你有事儿？请问这是青州知府衙门呢？啊，对呀、啊，我打算见一见慕容知府。
0: 啊，您是？
1: 在下福姓呼燕，单字一硕，我叫胡延硕呀，我有急事要见他。这个你等一等啊，我们通报一声，至于知府大人见不见，那是他的事儿，稍后片刻。真就遇上好说话的，要不这把门的极难对付。值班这头到里边报信去了。慕容知府干嘛呢？跟一名师爷，两位募兵，四个人在欣赏一个古瓶。这瓶子花20两银子买的，据说是稀世珍宝，一倒手就价值万金。究竟是真的是假的，慕容知府没那眼光，想请个行家里手给看一看。现在那个行家还没来，他们四个在这烂呛汤，正这么个节骨眼报事的进来。回大人，门前来个人，他说他父姓胡燕，

三字一个硕字，要求见府台大人。胡彦硕来多少人？就俩人，后边跟那人好像是农村的。拼往正座上一看，嚯，坐着个胖子，看那样能有40岁左右，那脸呢光滑的跟发面大馒头差不多少，两道细眉，肉包子眼睛，肉包子鼻子，大鲶鱼嘴，你牙长得也不好，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稀不楞登有点胡须，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两旁还站着几个人。胡彦硕心说，甭问，这就是慕容魁慕容知府了，求人家来了，因此仅行两步，一躬扫地。府台大人一向可好，胡彦硕有礼了啊。慕容魁看了看，哦，这就是胡彦硕，见过见过，几年前在京里头，在教军场我见过，不过这么面对面的时候很少。看这样胡彦硕怎么的呢，气色不正，凭他的身份也得带几个保镖和卫兵啊，怎么剩了一个人了，肯定有事儿。慕容知府欠了欠身，哎，不敢不敢，请胡彦将军落座谢座。有人搬了把椅子，胡彦硕坐下了。慕容知府就问，敢问胡彦将军，本府听说你奉皇王圣旨和太尉的令箭，领大兵讨伐梁山水寇，您不在两军阵前指挥军事，怎么到我青州来了，请问有何贵干呢？哎，愧杀人也。府台大人，我来求您来了，是这么回事。胡彦硕呀是正人君子，不会说瞎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也不夸大，也没有水分，把实情全端出来了。慕容知府一听才明白，打败了，没咒念了，求我来借兵，那不笑话一样。这种人都是势利眼呢，刚才那脸上还有点乐模样，一听完了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原来如此，这胡彦将军呢，按理说你指挥失当，打了败仗了，你应当进京向朝廷请罪才是。你这事儿跟我说不着，你应该请示高太尉。我是个小小的四品知府，我哪里来的军队？即使有点军队，也要保卫青州府的安全，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呀。府台大人，你尽管放心，虽然我暂时困难向你借兵，待我平了梁山之后，府台大人，我是个报恩的人，我绝不会忘记大人的恩德，我要加倍报答。这话人人都会说。这正在这时，旁边有个师爷拽了他袖子一下，那意思有话要说。慕容知府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样吧，胡彦将军，您累了，请在下边吃饭啊，喝点水，歇歇腿儿，容本府考虑考虑。多谢府台大人。来人呐，把胡彦将军请下去，招待茶饭。是，请吧。他也没表态，胡彦硕就出来了，心里头没底呀。安下胡彦硕咱不说，单说慕容知府问那个师爷，师爷你刚才拽我干什么？府台大人，

0: 您打算怎么答复他呢？还用问吗？以礼相待，坚决拒绝。我无能为力啊，我能管他吗？败军之将，弄好了我沾不着什么便宜，弄坏了我还得担责任呢。俩字儿，请出。
1: 大人，您错了，我怕您说出这些话来，所以我拽您的袖子。
0: 哦，本府怎么错了？
1: 大人呐、啊，胡言说什么人？名门报恩呐、啊，他肯定能报恩呐、啊。再说福台大人，您看看咱们青州府的形势，有白虎山，有桃花山，有二龙山，哪个山上都有土匪，多得过千人呢、啊，威胁着咱们青州府的安全。是，您每年都派兵去讨，有什么用啊？光有名的捕快死了多少人了？哎，每次官兵都伤兵损将，如今成了咱们的心头大患呐、啊。我的意思，把胡延硕留下，以礼相待，叫他帮着咱们守青州。我们有多大的力量，使多大的力量。将来胡延硕要成功了，既保护了咱们青州的安全，又立了功了，能亏待您吗？您在皇上的面前也能讨功啊。别的不说，起码咱青州不受威胁了，利用胡延硕的能量扫平那些山头，不也不错吗？哎哎，对了对了，哈哈哈哈，我老姜啊，真有你的，难怪人们都管你叫小神仙。上策上策呀，这么说我把他留下，
0: 得留下。
1: 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来呀，请胡延将军。胡延硕呀，坐冷板凳，让人给接下去了，底下那人也势利眼，连茶水都没给沏，就给弄的白水，说管吃喝，光喝没问吃不吃，也没人理他。胡言说在那板凳上坐着，低头就想，人在世花在时啊，哎呀，曾几何时我什么样，一走动前呼后拥，要什么来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在可好，落得寄人篱下呀，人家都不爱理我。看那意思，慕容知府不怎么热情，我白来了，看来这脸呢白舍了。他心里正在胡思乱想，来人请他，胡延将军，府台大人有请。跟那洗面佛差不多少。胡延硕不明白怎么回事，迈步走进大厅，再看慕容魁笑脸相迎，刚才欠欠屁股，这会儿接到门口来了。哎呀，慢待慢待，胡延将军屋里请，谢大人。胡延硕一看这怎么回事，刚才那副德行现在变了样了啊。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慕容知府先说话：“胡延将军呐、啊，不必为难。哎，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嘛，是不是呢？再者一说，兵家胜败常事，就打个败仗也不足为奇。当年孙武子不打败仗啊，姜子牙不打败仗啊，也打败仗。哎，人。”跪在别的倒的爬得起来，胡延将军，我佩服你，你是胜不骄败不馁，就冲你这精神头，早晚有一天肯定会东山再起，扫平梁山的水寇，不费吹灰之力。这不你张一回嘴吗？念在你我同殿称臣的份上，本府全力以赴，你看怎么样？哎呀，胡延硕真没想到，绝处逢生，站起来是一躬扫地，

0: 谢府台恩待。
1: 哎，别，
0: 我承受不起，承受不起呀、啊！胡彦将军，借兵的事好说，我跟你交交实底啊。我青州府的人马统共加在一块不到4000人，有2000多官军，1000多团练，剩下的都是乌合之众，这玩意儿很难开兵建造。我呀，和盘托出，交给你了，你就是武官的头，好吗？归你指挥，归你训练，缺什么少什么，本府给你帮忙。你就住在青州府，你看怎么样？多咱你说行了，多咱你把人拉走，这样可以吧？府台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胡延硕肯定得报答。哎，见外了，见外了，你来的也匆忙，看你这样，你到府门外头，那姓王的在那等着呢。胡延硕把钱往前一递。我说这位，
2: 匹马先进阵。这100多匹马，每个马鞍子上面都插着一杆红旗，整个都是一些马的红旗队。这马往这阵里边一冲的时候，把随军给造愣了。随军奇怪，哎，这怎么来这么多马呀？还都插着红旗，这干嘛呀？是公阵吗？公阵这马上面怎么没人呢？愣的时候，这马就进来了。这马一进来，哗的往里边一冲，随后单雄信等人跟进来。这一路是罗松配合，罗松马上端枪往里边一冲杀。罗松对这个镇里边形势地形都比较了解，罗松跟单雄信直接够奔守将大营冲杀而来。早有随军报告给黑如龙，黑如龙上马提枪，黑如龙是鬓铁盔乌油甲，外罩皂罗袍，手中端丈八十毛枪，面如黑锅底。黑如龙一看，我这个阵叫陷坑阵，结果我这陷坑是一坑都没坑，就让人家稀里呼噜的就给拥进来了。黑如龙把这手中的丈八十毛枪一端，往对面观瞧一看，为首一人正是善通善雄信，他认识善雄信，手摆金顶枣阳槊，来到黑如龙的马前，晕一带坐骑，手中把枣阳槊一横，面前是黑如龙吗？黑如龙一看，正是我，善二员外。善雄信说，黑如龙，我又来了，今天跟你说，我是带着队伍攻打你的红旗镇来的。黑如龙，现在阳广无道，民怨鼎沸呀，天下义军四起，大隋王朝时间不会太长了。你应该知道，隋王朝现在气数已尽，阳广在江都，恐怕再也回不了长安了。红旗镇今日一破，我们大军直逼江都，就取杨广的项上首级。黑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在你我当年曾是故交这个情分上，我劝你几句，不如立即归顺我们瓦岗军，跟我们一起倒反红旗镇。黑将军意下如何？单雄信一说这句话，黑如龙手中一颤，这条丈八十毛枪。单二员外，谢谢您对我这一篇劝导。单二员外，我们现在可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第一次您进我的大阵的时候，我把您活擒了，是我亲自给您松的绑绳，放您回去。那缘由是因为当初您对我曾经有救命之恩，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黑如龙以放了上耳员外作为报答。我们两个这段事儿可是接过去了，今天您又来攻打我的同旗镇，这可就是两国交。

0: 各位旗主了，上二员外，还望您有所原谅。跟您说，您对我有救命之恩，三江王杨一臣对我有知遇之情，救命之恩我要报，知遇之情我也不能忘啊。上二员外，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嗯。 您现在给瓦岗军效力，我觉得未必有什么前程吧？您说大隋王朝气数已尽，难道说瓦岗山这些乌合之众，他就能成大事吗？单雄信说：“黑将军，我是把话跟你说明说透啊，因为我们是老乡。” 如果说我一片良言，你要是不听的话，那我们两个就只能在马上见高低了。黑如龙说：“正是，上二员外，你身后有几员将官，从我心里来说，我还不愿意跟单二员外枪刀兵局，马上交锋。” 还是保留我们两个之间的这团和气吧。啊，黑如龙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心里明白了，这个人是重义气的，不愿意跟单雄信直接交手，所以单雄信一回身，身后哪个过来？他一问哪个过来呀？旁边这罗松一颤枪，想着要过来。
1: 罗松一颤枪还没等过来，有一个着急过来的过来了，谁呀？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斜背着一兜子，这兜子里边装的都是石头子儿，屁股后边拴两条绳子，拴两条绳子干嘛呀？听说今儿个要打仗了，打算要活擒几个敌军的守将，回去功劳簿上好立功。 所以罗世信一听单雄信这一问，哪个过来？罗世信噌楞一拄这大铁枪就奔过来了，手中把大铁枪一扛，面对着黑如龙站在他的马前。嘿，我说，这老官，你叫什么？张口管黑如龙叫一老官。咱说了，罗世信看人先从鸟上分。
0: 他一看这黑如龙长得面如黑锅底，身上穿着乌油盔甲，全是黑的，先给他来一老锅。我说老官，你叫什么呀？黑如龙一听这什么话啊？我乃是大隋王朝东陵关副刺史黑如龙，你是什么人？啊，你黑骷髅啊？黑如龙。
1: 啊，黑如龙啊，你问我呀，我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的。怎么他还说大德天子啊？这傻子老记不住这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当皇上时候，他记得特瓷实，到现在跟谁一报字号，老说大德天子。 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称臣，七十二品混蛋大将军罗世信。黑如龙一听啊，是这官谁封的？他是有点混蛋。瞧长这模样，哎，你再听说这话，黑如龙说：“你叫罗世信。”对了，对了，对了，你下来吧。 你不下来，我把你抓下来，那摔疼了他就不好了。黑如龙心想：你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啊，就这模样的半傻不灵的也上疆场上来打仗来，真是岂有此理！休走看枪，扑棱，丈八蛇矛枪奔着罗世信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这罗世信右手抓着大铁枪。 一看他这一枪奔他哽嗓咽喉扎过来，罗世信旁边一闪身，左手啪，这一把就在这蛇矛枪枪缨子后边就把这枪杆给抓住，一把抓住枪杆之后，罗世信一使劲。

0: 黑如龙是俩手抓着这枪，罗世信是左手这一手抓着枪杆，抓住枪杆他妈一拽，黑如龙心想你给我过来吧，俩手一使劲，一般人来讲这枪非夺过来不可，枪缨子里边暗藏着四把钢钩，往这一夺的话，那钢钩勾到手上就得给喝开。可是黑如龙今儿个使劲往回拽，俩手往这拽着枪没拽过来，罗世新就一个手，哎你你，嘿嘿，使劲使劲，娘娘娘娘娘娘娘，黑如龙一听这怎么还在唱歌了这个，哎呦你过来，嘿嘿，过不去了，你给我下来。罗世信这左手一使劲，扑通一声把这黑如龙由打马上生呼啦的给拽下来了。黑如龙这枪要是松手呢也不至于拽下来，他非死攥着，这死攥着连枪带人都给拽下来。黑如龙这一被拽下来之后，傻小子罗世清过来用科技盖就顶住他的后脊背。黑如龙那也叫一员武将，在军营之中那也是武术之中的佼佼者，多少个副将多少个手下人谁也打不过他，觉得浑身都是力气，今儿个也不怎么着，让罗世金拿科技盖一顶着他后脊背，想动也动不了了。罗世金把他那个枪由打手里夺过去扔旁边了，自个儿的大铁枪往旁边一戳，屁股后边伸手把绳子就蹬出来，蹬出绳子来往他后脖梗子一搭，前面往回一绕，俩胳膊这么一绕往回一背，先给那个倒剪二背，倒剪二背之后这儿捆上，然后把他这两条腿往前一搬，这也叫算四马倒穿蹄，搬上来给捆上了。这一捆上，单雄信在旁边说话了，世信不要伤他的性命，得留活的
1: 啊。哎我知道留活的，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捆完了，这说留活的，罗世信犯了难了，
1: 留活的这个他在这儿待着他活不长啊，那一会儿我们人来了马踩人踏的他就完了，干脆吧你不要活的吗，我给你背着，
0: 他还一条绳子呢，把那条绳子担下来了，把黑如龙上边一穿下边一绕，然后奔儿，他把黑如龙一提溜背起来了。这罗世信个儿大，黑如龙跟罗世信是脊背对脊背这么背的，罗世信拿绳子的前面一缠一绕，整个把这黑如龙就绑到他自个儿身上了。这黑如龙不敢较劲，自个儿明白不是罗世信的对手，这罗世信这力量也不知道哪来的，太大了那劲儿。罗世信就把这黑如龙绑到自己后背上，把大铁枪手中一拿，怎么办，往前走打这帮兔崽子。单雄信一看，嘿，这罗世信创造一奇迹，背着一个俘虏在这前面打仗，这一来罗世信倒好了，随军将士谁也不敢对罗世信暗算，你想从背后拿枪扎，从背后拿箭射都不行，这后边背一挡箭牌呀，这挡箭牌就是他们的主帅黑如龙，这黑如龙脸朝着后边瞅着他手下这人，你们快都躲开，大伙心想对我们快躲开吧，主帅让人家给背着活俘虏。这罗世信抡着大铁枪跟着单雄信等人奔中路走，这阵秦琼已经带着队伍冲杀到铜旗切近，这铜旗在中营啊，三江王杨义臣早已听到军兵禀报，说现在瓦岗军正在攻打铜旗镇。三江王杨义臣跨下七匹昏红马，手中端一口金背砍山刀，别看这杨义臣六十来岁了，体格健壮，气力充沛，这口刀寒光闪闪，现在天色已经大亮，初升的太阳那阳光在他刀头上闪得烁烁光芒， 杨义臣把刀一横，迎面正看见秦琼冲杀过来。秦琼马到跟前，带住缰绳，什么人？三江王杨义臣，你是什么人？秦琼，秦叔宝。杨义臣一听说是秦琼，瓦岗军的主帅到了。三江王杨义臣心想，早听说有这么一个秦琼，号称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想会一会，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碰上了，我看看这个秦琼能有几何勇战。两人话不多说，催马过来，秦琼抖枪就刺。三江王杨义臣摆刀招架，刀里边有八个人呢。这八个人根据瓦岗军冲杀进来，正在指挥着同旗镇里边各路单雄信奔这边来，王伯党谢英登直奔双枪将丁彦平。双枪将丁彦平一部银白的须髯，头上那是落了法的和尚，手中端着这一对双枪，四个枪头抓在枪杆当中。这个时候，当王伯党来到跟前一见丁彦平的时候，丁彦平就问了一句：“来的什么人？”“永三郎王伯党。”说到这里抖枪就刺。王伯党是单枪，丁彦平是双枪，他这个枪往这一扎，丁彦平用左手枪往里一挂，右手枪往前进招，王伯党抽枪还击。两人这一打起来，这个单枪碰上双枪，那可就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王伯党按说枪法是不错的，但是跟丁彦平这一交手，别看对过这是一个银发浩然的老者，王伯党深深感到自己力量不如，不是力量不如，是招数不如。打了三四个回合，就看丁彦平这双枪奔着王伯党左右两个花盖穴啪往前一点，王伯党往旁边一闪身，拿枪往这么一挂，一挂的功夫，这丁彦平的枪啪上边的枪头往下一倒，底下这俩枪头一块奔着王伯党的大腿就戳来了。嗨，说了一声嗨，这一声嗨，这老头啊是气自丹田，这声音铜钟味儿，金石声，关键时刻才有这一嗨呢。这一声嗨，唰，王伯党当时一愣神儿，这枪点上了，正扎大腿上，一边一枪，嘣！王伯党觉得不好，一拨马撤下去了，腿上这血可就出来了。王伯党这一败下去，谢英登最后上来抖枪就刺。丁彦平跟谢英登两人打了四五回合，明显的谢英登更不是丁彦平的对手。旁边罗松催马就上来，罗松上来手中一拧枪，丁彦平闪开了。丁彦平一看面前这罗松啊，他认识这罗成的哥哥呀。这老爷子愣了，心想：我听说你不是被瓦岗军给捉去了吗？活捉之后你投降了，现在倒反大隋了啊！谢英登往旁边一闪，丁彦平把双枪一合：罗松，是我，您快闪开，让开我们这条路。罗松，你投降了瓦岗军了吗？对了，老爷子，实话跟您说吧，我现在已经投降瓦岗军了，请您给我们让开一条道路，咱们爷儿俩别伤了和气。丁彦平说：“罗松。”他说到这里呀、啊，回头下意识的看了一眼罗成，这罗成现在不动声色，端着枪坐在马上，瞅着丁彦平。丁彦平心想：“哎，心想罗成，你这不对呀、啊。”你哥哥投降了瓦岗军了，你怎么黑不说白不说呀？啊，哦，你瞧着我能不能赢你哥哥？你哥哥是罗家枪。哦，丁彦平心想，你们罗家枪的招数我都知道。

当年我跟罗毅是好朋友，他那个招数啊，我心里边都记着呢，跟我不好使。所以丁彦平扭转回头看着罗松，罗松，你投降了瓦岗军，这就叫认贼作父。你与这些强盗为伍，对得住你爹爹罗毅吗？罗松这时不能说他爹爹已经死了，生怕罗成听到心里边震动，不利于打通其阵。罗松说，老人家废话别提了，现在你我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你要闪路就快快闪开，你要不闪路，我这就枪。不客气。丁彦平一听，哈哈哈哈，我今天倒要领教领教罗家的枪法。来，说到这里，罗松一催马，陡枪就刺。丁彦平双枪往我一架，两人打在了一起。双方马来马往打，把丁彦平的枪给弹开了。这一弹开，丁彦平当时一愣，罗成，你干什么？罗成瞅了瞅丁彦平，老爷子，我干什么？今天我跟你把话都说明白，让你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罗松与丁彦平两个人在从旗镇里边展开了一场激战。当

到现在呀、啊，有的在这儿跟他比划比划就败下去了。今天武天锡可真有点脸上挂不住了，他想要把这傻子给劈了，把双斧手中一举，马往前一提，照着罗士信，唰，两斧子就下来了。双斧子一块往下一劈，罗士信把这大铁枪一横，举火朝天的架势开，这一声响，武天锡就觉得这两柄斧子一起腾起来了，幸亏抓得紧，不然的话这斧子差点就出了手。武天锡把斧子往怀中一拽，哎呀，武天锡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儿啊啊！哎呦，别看他傻，他有一膀子傻力气，我得小心着点儿。他刚想到这儿，这罗士信的大铁枪横着就扫过来，由打武天锡的左侧奔他怀子骨这个打过来，砍枪，大铁枪横着往那一扫，武天锡由打马上他两条都给扫折，咵嚓马腿一折，这马扑腾往旁边一倒，这武天锡抽蹬来不及，左腿被马给压底下，左腿一被压住，武天锡手里面拿着斧子了，这右腿也在马镫里。武天锡甩右腿的这个脚，想着从马镫里甩出来之后抽左腿往外跑，来不及了。他刚一撤右腿，还没等抬起来，这傻小子到跟前把这大铁枪就举起来了，照着武天锡的脑袋，我砸死你兔崽子！这枪一举，刚要往下落，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士信，不要打死他！”喊这一声的是谁呀？正是秦琼。秦琼怎么到前面来了？咱说了，程咬金蔫不敲动了，把傻小子嘀咕着弄前面来了。秦琼在马上坐着，这队伍不能前进，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正在这等着呢。前后左右，秦琼拿眼睛一撒吧，忽然看不着罗士信。秦琼对着罗士信，马一倒，把武天锡腿压住了，傻小子一举枪要砸死他。这秦琼喊了一声：“士信，我留你一条狗命！”这枪啊往下一踹，朝着那个腿上，嗨，啪啪，一铁枪砸下来，武天锡这右腿折了。武天锡就觉得这腿剧烈疼痛，哎呀！傻小子把枪往肩膀头一扛，刚叫唤，我给你留条命就不错了，快点把他抬回去。他从后边这么一喊，有很多随军就上来了，马上把武天锡放到担架里边，抬着往下撤。当要往下撤的时候，程咬金马往前一提，看着武天锡，武天锡，看见没有，你连我们这混蛋大将军都不如啊，自个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武天锡被抬下去了，回到城中，然后转道回脱落寨，这咱就不用提了，那战马已经是废了。这个功夫，程咬金说：“众位，看见没有，没有人在这挡道了，咱们该进去了啊。”这十八国的王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才一直往里够奔。当来到扬州城外的时候，有隋朝的内侍长史官，这个内侍长史官姓于，叫于世基。这于世基跟另一个人叫封毅，他们是奉了杨广和靠山王杨林的旨意，特意来接待这十八国的王爷。摆队相迎，列队请他们入城。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进了城了，进城之后都给他们一个个的安排在馆驿之中，十八处馆驿都给修好了，让他们到馆驿之中安歇。那么没上馆驿之前呢，这于世基跟大伙就说明天早晨就在教军场比武夺魁，这叫应天魁首，又叫应天状元，谁是第一名就是这个应天状元。

今天晚上呢，诸位先可以休息休息。每个馆驿当中都给您安排了厨师，准备了里面也有丰盛的宴席。你们如果要用餐的话，就跟厨师下个令，他们就给你摆酒宴了。十八国的王爷一听，那好吧，各自都进入自己的馆驿之中。西魏王李密呢，也自然来到了瓦岗寨的馆驿。进来之后，徐茂公跟李密就说了，说是陛下，事到如今，咱们可不能吃他这厨师做的饭，到在这儿了，这是杨广的管辖地带，咱们要让他们的厨师给咱做饭做菜，说不定这里边给咱们放点毒，明天早晨咱不用进教军场，咱就全完了。李密说言之有理，李密有这心眼啊，感情这十八国的王爷哪个也不是傻子，都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来到这儿之后，哪个也馆驿当中的厨师都不用，晚饭都是自己想办法做着吃，有的上外边去买着吃，扬州城大街上的饭馆有的是，随便买点什么就对付一顿了。可是这十八国都住进馆驿之后，这里边就有一个互相拜访的事儿了。比方说这上官迪，上官迪跟秦琼老朋友，所以上官迪到瓦岗山的这馆驿之中来拜会秦琼，上官迪来拜会秦琼，接着武云照又来拜会秦琼，因为武云照当初在四平山上的时候就很钦佩秦琼的为人，更何况秦叔宝那也是在隋朝当时代的全国知名人物，很多各个国家的首领啊、元帅呀、将官呐，互相的拜访，往这拜访呢，除了拜访秦琼，更多的人还来拜访程咬金。怎么呢？这程咬金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啊，程大爷住到自己的寝室之后闲不住，一会儿梆梆梆一敲门，说这武云照来拜访，看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见了面就得谈，就问了，说您怎么这大德天子不当了？这程咬金就说，哎呀，咱不行啊，咱也不认字儿，当什么大德天子呢？武云照说，哎呀，这真是太遗憾了，那么现在您让位给西魏王李密呢，这也算是明智之举，您这有尧舜的让贤美德。程咬金说，哎呀，我也不懂得什么尧什么舜的，反正我琢磨着我不行，我就让给别人了。这武云照走了，上官迪也来了，上官迪走了，又有什么段达来了，段达走了，这王双美又来了。程咬金一看要坏啊，今晚我在这睡不了觉了，哎呦，感情我当过一任十八国都盟主，老程这人缘不错，挨个都来找我，来一个就问您怎么不当大德天子了呢？程咬金心想，我没事，我像备课一样，我跟这个叨咕一遍，跟那个叨咕一遍，这叫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呐，干脆他站起来了，告诉手下人，哎，再有人来啊，就说我出去了啊，我上个茅房。程咬金出来呀、啊，离开了，不像现代照的那么亮，但是扬州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啊，那时候街上两看，嘿，他娘的！我说杨广老往这地儿来呢，啊，这地方倒是不错呀。仔细一瞧，街市上红男绿女川流不息。哎呀，程咬金说别的不干什么呀，我得找地方喝点酒。路旁边有一座酒楼，这个酒楼是两层的。抬头一看，上面横挂着一块匾，匾上有三个字儿。程爷一看，这三个字就认识俩，当中间那个月亮的月他认识，月，这月什么呀？其实这叫醉月轩。程咬金一看就这儿，带个月亮，今儿个天上也有月亮。程咬金迈步往里就走，一进这个饭店，跑堂的主动过来打招呼，哎呦，客爷，您喝酒？程咬金说喝酒，有个清静地方嘛。楼上有雅座单间，头前带路，

草堂子领着程咬金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一看是一溜小格子，都是单间房。程咬金往里走，找了一个空的小格子，程咬金就进来。进来往这一坐，一看这个小格子正好临街，隔着窗户往外一看，正看见大街上人来人往，这热闹的场面。程咬金坐着这之后，一扑了肚子，好，这地方不错，又可以观景，又可以喝酒。跑堂子过来，跑堂子说：“客爷，您要什么？你们这扬州都有什么好菜呀？”哎呦，扬州好菜可太多了，咱这个地方扬州菜独成一系呀。哎，把那个好菜给我来六个啊，我叫不上名了，你给我颠呗。有什么好酒啊？好酒啊，咱扬州这地方好酒可也不少。您是要状元红啊，您是要葡萄绿啊，还有一种我们本地特产的酒叫跑不了。程咬金说什么？还有跑不了？这跑不了是什么意思啊？程咬金在醉月轩的酒楼上问堂官有什么好酒。堂官是张的这么一掌柜的，人家是祖传三辈酿酒，到他这辈上呢，他也不知怎么自个儿对吧对吧怎么弄的吧，就琢磨出一种新酒来。这种酒闻着特香，喝起来特爽口，喝完了之后用不多久就醉。这个酒叫什么名呢？当时他把这个酒研究出来了，但是呢起不出名来。有人就说了，说你这个酒应该叫瑶池水。他说瑶池水不行，酒嘛，你瑶池水人一天掺水了。有人说你叫瑶池液。完了这张掌柜的说瑶池液也不行，瑶池液这玩意儿太文，别人一听就听不明白。说怎么办呢？说就先控这名吧。他呢这个屋子里边呢就摆了有那么十几坛子他亲手酿造的这种好酒，就等着别人给起名了。那天晚上啊，朋友请客，上朋友家他吃饭去了。吃完了饭回来了，他没想到啊，在他走的这功夫，他屋里边进去小偷了。这小偷进去之后把他屋里边东西划了不少，这柜里边的银子也揣兜里头了。可能这小偷啊看见他这一溜坛子里边都是酒，这小偷就把坛子口打开，搬着坛子呢，这小偷就喝。哎，一喝挺好，接着就没少喝，喝着喝着这小偷就喝醉了，咕咚倒下了。咕咚这一倒下，小偷过去了，嘿、哎，这张掌柜就回来了，张就有了名了，就叫跑不了。哦，程咬金一听好，哎，程咬金心想，哎呀，我老程看了这知名度不低呀，啊，从他门口一过就认出我来了，主动的给我后酒饭账钱。不行，我得看看是谁，得认识认识，平白无故的干嘛让人家给钱呢？程咬金站起来了，先等会儿，这酒我先不喝，我先到那屋瞧瞧，看看是哪位朋友在这儿。程咬金一转身跟着这跑堂就到了这屋了。进了这屋，程咬金一瞧，哟，里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穿了一身便装，头戴大襟，身穿箭衣，腰扎丝兰带，旁边还跟着两个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程咬金这一进来，那小伙子就站起来了，冲着程咬金一抱腕，哎呦，您好，程老兄。程咬金一瞧，感情这位是李世民。哎呦，哎呦，怎么你在这儿啊？哈哈哈哈，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出来看看扬州美景啊，没想到在这儿跟您不期相遇。哎呦，哎，真是缘分缘分。刚才我听这跑堂的说。说你把我的酒菜饭账都给耗了。李世民说，是啊，您在我门前一过，我瞧着是您，所以我让跑堂。

下是不是姓程，要是姓程的话，那您的酒饭账我给了。程咬金说，那我到这儿来喝酒吃菜，怎么能打扰你给我后钱呢？不，程大哥，您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我刚一记事儿的时候就听说过您的大名，现在您的大名真是如同春雷贯耳一样的。我呢给您后这酒饭账去，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着跟您交个朋友。好啊，程咬金说，既然这样的话，我这酒还没喝呢，你们这个我们这个酒菜啊已经吃了有一半了，一半就一半，咱们往一块头凑合凑合，热闹热闹啊。跑堂了，把我那屋那个桌子搬过来，咱来一并桌，我们在这儿再好好喝点。哎，好呢。这跑堂的马上到旁边那屋，把程爷那桌子搬过来并在一块了，给程咬金上的菜都上到这边来了，酒坛子也拿来了，告诉你这酒就叫跑不了。程咬金跟李世民等人一说，李世民就乐了，哦，还有这种酒。李世民给程咬金指引了一下，说这两位，这是我们太原府陪着我来的，这位姓马叫马三宝，这位姓尹叫尹开山。程咬金说，哦，久仰久仰，这两位同时报案，程爷早就听说您的大名，有幸今日相见。哎呀，甭听我那大名，那边都是瞎传。哎，我老程是干什么的我自个儿最明白。我跟你说，我呀就是卖耙子的，最早啊还倒腾过私盐，打伤过盐训，坐过监狱，反正是大隋朝啊对我就没办法，我对大隋朝也没什么好印象啊。当年我爹呢倒是个当官的，那是南陈主驾下的一个官员，最后呢死到隋炳手下，所以我跟大隋朝有杀父之仇。嗯，来吧，今天咱们见了面了，这李世民，我得叫你少千岁呀，是少王爷呀。啊，你爹爹既然已经竖起，李世民说是这样啊，杨广虽然是现在江都，他住在江都宫里，他在这修了一个江都宫，这个江都宫修得非常的豪华奢侈，动用了很多民脂民膏，动用了很多民工，修了很长的时间。杨广整天在这宫里边是花天酒地。我老爹爹就说呀，怎么杨广突然要降写了禅位诏书呢？我爹爹跟杨广他们有亲属关系，他对杨广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是轻易不会把自己的地位让与别人，那么呢主动提出来要禅位给别人，这就值得怀疑，所以就让我呀到这来一趟，探听探听虚实。在我来之前呢，我们就先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三元人，人称三元先生，他叫李靖，李药师，也可以说是我们太原府的一位谋士吧。三元先生李靖他先来了几天，因为这个李靖呢他有一个近亲，这个近亲他的哥哥就是杨广这朝纲之中的内侍长史，是通过这个关系打听了一些消息。我来到以后啊，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程大哥，今儿个咱们可是缘分，您来了，在酒楼上碰见了，我不能不把我得到这个消息向您透露。我要对您不透露，那说明我不是真心交您这朋友。哦，程咬金说，怎么回事？你说说这里边还有什么说道吗？李世民说，何止有说道啊，程大哥，据三元先生李靖跟我说，说杨广这一次请十八国的国王包括十八国的主将齐聚扬州，名字是应天夺魁，

其实是要暗害大家。他定了一条连环绝户计。什么叫连环绝户计？李世民说，他的这个计策是一计不成又有二计，二计不成又有三计，是这个样子。那都是什么计呢？李世民说，比方说在天昌关那五天西，他自己甘当这个过罗大主考，这就是他们一计。他们知道武天锡是义勇之风，没有什么谋略，又在陀罗寨不称王不称帝，自己甘当这个大寨主，所以他们派一个能人凭着两行伶俐齿到那去一番游说，把这武天锡就给说过来了，给了他个官，让武天锡在那当过罗主考。这本身就是第一条计策，让武天锡跟我们大家伙在那先交战。他要把谁给打残了，他要把谁给杀死了，对大隋朝都是有利的。注意，程咬金说这招挺损，李世民说是啊，这是一条。咱们大伙都来了，都住到馆驿之中了，他每个馆驿里条里都打听清楚，但是我还听说明天早晨到教军场要比武，比武教军场里边给十八国的国王安排了十八座看棚，让你们到看棚里边休息，看棚里边有茶水，有干鲜果品，有很多的椅子凳子，还有桌案，你们到那坐那休息，要出去下场的上马提兵器，不下场的就在看棚里观瞧。但是据他们讲，每座看棚底下都早已经埋下了西瓜炮，又叫地雷西瓜炮，那里边装好了火药。这十八座看棚有一条串联的线，这条线不知道连到什么地方，有一个总要鸟，有专人看着那总要鸟，接到命令之后把总要鸟一点，十八座看棚顿时间一声爆炸，各都化为灰烬，十八国的国王包括他们的主力人员全完了。哎呦，程咬金说就这样吧。哎，这是我听到的。我还听说，如果说谁要是真正得了这个状元了，也就是应天夺魁了，当今皇上这杨广还要给这状元亲自赐御酒三杯，这御酒三杯其实是鸩酒，也是毒药酒，这状元一喝马上就死。那就是说把这个十八国当中最能够能征善战者第一名给你毒死。其实这等于是大隋王朝在削弱天下反隋的力量啊。我说李世民，别看你年轻，这心眼儿可够多的，你们能想出这么个主意点子来，哎，那你们怎么办呢？明天教军场比武你们去不去？李世民说明天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准备今天晚上暗自撤离。您这不是来喝酒吗？我把这个事儿跟您透露了，您回去跟西魏王李密去讲，讲完之后最好你们瓦岗军今天晚上也撤离，得天下打江山不再就一颗玉玺，杨广愿意献玉玺就献，不愿意献玉玺的话，将来我们兵临城下活擒杨广，这玉玺不也是咱们的吗？何必在这争争夺夺呢？我还跟您说，人家这里边让十八国的是比武夺魁，这本身也是一条计。十八国都是反杨广的，我们之间在那比武较量，谁把谁赢了，谁心里边能高兴啊？如果说这里边稍不留神给刺伤了，给砍死了，这不都是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吗？程咬金说是这个理儿，但愿如此。不过呢，这个消息您可不要跟那些。

0: 国家都说了，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没经过进一步的核实，跟那些国家都说了的话引起混乱，怕的是提前闹成不快呀。有什么不快？随军四面都有埋伏，据说他城外已经设下多路伏兵，就是我们逃出了剿军场，恐怕也逃不出他们的伏兵圈。嗯，好，如此说来那失陪了，我可就告辞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你不说给我们厚账啊？哎，这钱我就不掏了啊，就饶你们一顿了。程咬金由打屋子里边出来，急急忙忙下了酒楼，这就往回走，回到了馆驿之中，先奔西魏王李密这屋。西魏王李密这个人有一个好读书的习惯，他小的时候在长安城，咱讲过，骑着牛，牛犄角上就挂着书。当时最早让杨素发现了，一问他，他叫李密，所以由此才给他来一捧山工。李密呢，晚上正在那看书呢，王伯党刚到他这屋里边跟他闲聊起，他走了吗？他走没走我不知道。程将军，不能光听他的一面之词啊，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到扬州来要比武夺魁，索取大隋朝的玉玺，知道谁最有把握啊？你说了，你说咱们最有把握。对，我料定大隋朝这个玉玺就是我们瓦岗山的。那么我有这个看法，十八国的国王虽然都来了，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属下都有多少和勇战啊，但是他们恐怕有很多人也知道瓦岗寨势力强大，也有的国王呢不能知己知彼，浑浑噩噩的就来参赛。但是我敢断言，李世民是聪明人，别看他年轻，早有耳闻他足智多谋，十有八九李世民他知道我们瓦岗山一参与夺这玉玺，这玉玺就是咱们的了。在九龙城他看见你了，知道你是瓦岗山的人，原来又是瓦岗山的大德天子，你在咱们的军营之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跟你说了这么一番话，安知这番话不是谎言呢？如果我们听了他这番话之后连夜撤军，所有的将官包括我们来的这些人都撤出去了，我们走了，明天到教军场比武的时候最强的力量没有了，那么弱者就逞能了。李世民是不是接这个茬把我们支走，他们好得这玉玺呀？哎，程咬金说，还是你们这些读书识字的人心眼多啊，我这脑子就拐不过这个弯来，他能是这样吗？李密说，兵不厌诈呀，这都是五子诗三篇里边经常嘱咐我们的事情啊。程咬金说，照您这么说，那明天我们怎么办呢？李密说，明天五科场我们还去，如果到在五科场看李世民瓦岗寨的进了看棚之后，这程咬金进来之后没干别的，先从这棚里边他自个儿出来了，出来干嘛呀？他找这李世民转了一圈回来，跟李密就说了，我说王爷，这李世民他可没在，他走了。李密说，哦，照此说来这事是真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25集。离江少华最近的一名青年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肩上的人头已经被江少华一刀给削掉，滚烫的鲜血像喷泉一样从他体腔里射出来，在夜风当中鲜血在空中飘散，洒在周围人的头上脸上身上。
2: 啊，
1: 想不到师傅会突然对乔维的徒弟动手，江少华的几名门徒

0: 都惊呆了，一个个僵立在原地，满面呆滞的动也不动。
1: 江长老，你这是？
0: 见师兄惨死，另外一名青年脸色变了，看着江少华大声质问。可是他的质问只说到一半，江少华的钢刀已经插进他的胸膛。江少华的手腕一翻，把青年的胸膛硬生生的豁出一个圆窟窿。随后他对自己的门徒大声的吼着，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杀。
0: 说着话，他一脚把挂在刀上的尸体踢了出去。乔维最后一个徒弟失声尖叫，以为江少华疯了，吓得妈呀一声转身就跑。江少华的手腕一甩，
1: 你给我留下吧。
0: 钢刀在他手中化作一道电光，去势如闪电，挂着尖锐的劲风，直刺进最后那名青年的后心。人还没倒，就已经断了气了。尸体受惯性，又向前跑出两步，一头嗓子眼发出诡异的咕噜声，喃喃地说：“
2: 是哦。”
3: 你们都给我记清楚了，他们都是被北鸿门的人杀的，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3: 谁要是敢把今天晚上的事情说出去，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2: 是师傅。
0: 另一边，红武大厦的顶层，看着满桌子没怎么动过的菜肴，谢文东笑眯眯地问，
4: 怎么周长老，我们的菜不合你的口味？
3: 合口，非常合口。
4: 合口就好嘛。我决定了，明天让你回望月阁。
3: 我归顺谢先生，是心悦诚服的。
4: 放心吧，周长老，我现在不是在试探你，而是真的要放你回去。而且你现在留在望月阁，比留在我身边更有用处。另外，我知道周长老对望月阁感情非常厚，让你背叛望月阁，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情。
0: 周天听完这话，两眼一红，差点没掉泪，同时他羞愧地垂下头去。
4: 我想周长老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要和望月阁为敌，我的敌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阁主焦开阳，第二个是他的师弟段天阳。当初望月阁对我施压，甚至宣战，那都是焦开阳的决定，和整个望月阁没有关系。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过颠覆望月阁的打算，只要焦开阳下台，我们之间的争斗也就可以彻底结束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4: 焦开阳年岁已高，头脑已经不灵便，他已经不适合继续做望月阁阁主了，望月阁由他来领导迟早要完蛋，我搬他下台也是为了望月阁的前途着想，当然了，也是为我自己减少一个敌人。希望周长老能明白我的苦心，暗中帮我，让望月阁与我们之间的仇怨早日了结，减少那些本不应该发生的流血事件。
1: 啊，一定一定，只要谢先生吩咐，我一定全部照办。
0: 谢文东的话让周天的心里边压力减轻了许多。以谢文东的意思，他并不是针对望月阁，而仅仅针对焦开阳和段天阳两个人，那自己为他做事也不算是背叛望月阁了。当然

0: 这仅仅是他的自我安慰。
1: 谢文东点点头，笑呵呵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向周天面前一推。
0: 我这个人呢，向来是恩怨分明，是我的敌人，我要杀；是我的朋友呢，我要讲。这只是一点心意，请周长老收下。
1: 周天接过支票，低头瞄了一眼，他只觉得一阵眩晕。这辈子他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咽口唾沫，抬起头来看向谢文东。
2: 谢先生，这是，
0: 这仅仅是一份见面礼嘛，也是我对周长老痛失三名爱徒的一点补偿吧，请周长老务必要收下。希望我们之间的争端结束以后，周长老能来我们洪门。这里呢，虽然没有望月阁那么幽静，但是却有能让周长老一展拳脚的地方，也有望月阁远远不及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1: 闻言，周天的心里非常感激。看起来谢文东并不是在简单的利用自己，而是真心实意的希望自己加入洪门。想到这儿，他目光下落，看着几乎要摆满一桌的丰盛酒席，他心中暗暗的感叹，这是他在望月阁想都不敢想的。他暗暗的下了决心，小心翼翼的收起支票，欠起身形，毕恭毕敬的说：
2: 我愿意为谢先生效犬马之劳。
1: 周天是望月阁顶级的长老，出身显赫高贵，收服他如果只用威逼的手段很难奏效。谢文东先兵后礼，刚柔并济，成功的把周天驯服的服服帖帖，使他从心眼里头愿意归顺，这是谢文东最想要的结果。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有了周天这颗棋子，使他在望月阁里又多出一个后手，日后也可以用他来为自己牵制屈清廷，一举多得。对周天的态度，谢文东以礼遇为主，而对江少华的态度，他是截然相反。第二天早上，江少华被迫无奈，壮着胆子来到北霍城，全部记录了下来。画面虽然不是很清晰，有时候也颤抖的厉害，但还是不难辨认出里面的人都是谁。江少华看罢，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抢步上前，伸手要抓电脑。站在办公桌左右的五行兄弟同时拔枪，枪口一致指向江少华的脑袋。江少华伸出去的手僵住了，看着安坐在椅子上面含笑不语的谢文东，他鬓角的冷汗流了出来。
0: 江长老，你就是把这台电脑给砸了，这段视频也不会消失的，它随时都可以传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当然也包括望月阁。
4: 谢文东，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很简单，江长老回到望月阁之后，务必要把贵阁主请到替室来，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是劝，是逼，是诱，你自己想办法。总之三天之内，我要看到焦开阳在替室出现。
4: 那不可能，阁主来源。

0: 不来，根本不是我能决定的。如果是那样，我呢，只能把这段视频传给焦开阳了，让他来欣赏一下江长老高强的身手以及干净利落的杀人手段。
1: 谢文东，你
0: 江长老不用紧张嘛，你的头脑那么精明，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办法的。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江少华看着谢文东，感觉自己体内的力气仿佛一下子被抽空似的，浑身乏力的坐回到椅子上面，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子直往下淌。见他像木头桩子似的坐在自己面前，谢文东敲敲手腕上的表。如果我是江长老的话，现在一定会着急动身，而不是傻傻的坐在这里浪费时间的。闻言，江少华身子一震，腾的站起来，转身就要往外走。对了，周长老现在在楼下等你呢，他会和你一起回到望月阁去。
1: 你为什么不杀他？
0: 我想江长老还没搞清楚自己的状况，你没有资格问我什么，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好，明白了吗？狠狠地瞪了谢文东一眼，江少华不再多说什么，快步走了出去。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谢文东笑眯眯的端起桌子上的茶杯，一口把茶水喝干。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谢文东心思歹毒，但那不代表他喜欢同样心思的手。随后分宾主落座，简单寒暄几句，谢文东切入正题。长兄今天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吗？哈哈，难道没有事情就不能来了？
1: 当然可以，我随时欢迎啊。
0: 哎呀，其实我是很羡慕谢兄弟啊。
1: 哦，长兄，你羡慕我什么呀？
0: 谢兄弟在社团里边可是一把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受其他人的束缚，舒服自在，怎么不让人羡慕啊？啊？难道张兄不是吗？哎呀，我就没有谢兄弟这么好运了。我现在是国土资源部办公室的副主任，仅仅是一个副手而已嘛，和普通的办公室职员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1: 听到这儿，谢文东已经把张宝庆来自己这儿的目的猜出了一个大概，他仰面一笑。
0: 哎呀，国土资源部办公室副主任，那也应该是副局级了吧？张兄年纪轻轻已经做到副局级，许多人羡慕你还来不及呢。
1: 哎，当然了，如果能做到正局级，就会更让人羡慕了。
0: 谢兄弟啊，在政府机构，特别是在中央部门，想升级，那实在是太难了。就算是有能力又有门路，也得等着上面的人退休或者是调走，才能有提升的机会。只是我上面那个主任呢，只有40多岁，等他退休了还得好几年呢。以他这个年岁，也很难调到其他部门去。所以说呀，我这个副主任还得继续做个好几年。

时间白白的浪费，实在是让人苦恼啊！呵呵呵呵，明白了，原来张兄是为了这件事烦心呐，可不是吗？我没什么朋友，这关系亲近的呀，只有谢兄弟你了。今天没事儿，就跑你这儿啊诉诉苦，还是希望谢兄弟别介意啊。 张兄这话就太见外了嘛，有烦恼来找朋友聊聊，这很正常嘛。也是啊，嗯，我说张兄啊，如果那个办公室主任能提前退休，张兄不就有提升的机会了吗？那是当然了，如果他能提前退休的话。 办公室主任的职位肯定是由我来接手，可关键的问题是，他现在身体很好，也不可能提前退休啊。那可不一定啊。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走在大街上能被汽车撞了，走在楼底下。 能被高空坠物砸了，这没准哪天那个主任就可能发生意外嘛。哎呀，谢兄弟那么聪明。

0: 天啊，实在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儿。今天天气不错，时间也充裕，怎么着，咱们出去喝几杯？好主意啊，张兄，我请客。不，我来请。谢文东和张宝庆边说边聊，就向外边走去。从始至终啊，两个人的谈话都很正常，但是其中却暗含着血腥。也正是在他们这次谈话不久之后，国土资源部的办公室主任突然发生车祸，双腿被撞断，身上多处骨折，重伤住进医院。经过几天的抢救，总算是保住性命，但一年半载是不可能再继续上班了。在他住院休养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的职位也顺理成章的由副手张宝庆来接任。这恰恰是印证了戏第526集。张宝庆尝到了跟谢文东合作的甜头，对他更加看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北鸿门总部鸿武大厦谢文东的办公室，这个时候在办公室里头坐着五个人，分别是玉超、王海龙、李小云、东新雷，还有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这些人呢，大多都是为谢文东掌控白道生意的负责人。玉超负责着东兴集团，王海龙负责鸿武集团，李小云负责东亚银行以及安哥拉的事务。至于那个看起来陌生的妇女，她叫何丽君，是北鸿门的财务经理。他们五个人基本控制着谢文东的财政命脉，之间的关系啊，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比如玉超吧，他和东新雷很熟，但是跟其他人算起来还是第一次见面。正当五个人窃窃私语、低声交谈的时候，房门一开，谢文东笑呵呵的走进办公室。五个人精神一振，纷纷站起身来含笑问好。谢文东与众人打过招呼，坐到办公桌后面，随后他摆了摆手，客气地说：大家都请坐。很久以前呢，就想把大家都找来好好的聚一聚，也想呢让大家多亲近亲近，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可惜啊，始终没有机会，这次正好有事情要和大家商量，就把各位找过来，大家一路辛苦了。东哥客气了。大家伙纷纷说着，谢文东一笑，看向玉超：老玉啊，最近东兴集团的状况怎么样啊？
1: 东哥，东兴集团呢，早就已经进入正轨，不仅能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向社团提供资金输出。上一次东北之乱以后啊，社团的重建，集团可是拿出了很多钱呢。
0: 哦，是吗？详细说说。玉超把随身携带的办公包拿了出来，打开以后，从里面抽出厚厚的资料，详细的讲述社团的财务状况。那一连串的数据和专业用语让谢文东听得头疼，不过他却没打断玉超，默默的等他讲完。不是他要听，而是给另外四个人听的。足足过了半个钟头，玉超才算告一段落。谢文东暗暗的出了一口气，转头看向王海龙、李小云等人，他笑着问：大家觉得东兴集团的财务状况怎么样啊？
1: 东哥，很好，很好嘛。
0: 李小云表情淡漠的说：听说东兴集团成立的时间并不长，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算是很不错了。集团当初成立的时候，发展方向非常好，致力于实体工厂和房地产方面的开发。虽然前期的投入很大，但是却为集团奠定雄厚的基础，也会把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带入正轨。

0: 日后管理起来也相对轻松许多，并不是那种表面繁荣实际泡沫的虚假经济体系。听到李小云的肯定与赞赏，谢文东很高兴，他开怀大笑，看着玉超问：“哈哈，老玉，集团一年能赚多少钱？现在有多少可以用的资金呢？”
1: 东哥，我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
0: 谢文东的脸一红，刚才玉超讲的时候，他表面上看起来听得很认真，实际上已经谢文东非常了解。一听这话，他顿时就明白了，自己刚才呀是等于对牛弹琴了。他翻翻白眼儿，无奈地说：“
1: 啊，以集团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一年的净利润应该是2到5个亿之间吧，现在可以动用的能有3个亿。”
0: 谢文东应了一声：“3个亿，还是少了点儿，很难派上大用场。”想着，他目光一偏，看向王海龙：“
1: 王兄，那红武集团呢？”
0: 见问到自己，王海龙也急忙把事先准备好的文件拿出来。他清清喉咙，刚要说话，谢文东连连摇手：“
1: 王兄啊，你就不用汇报的那么详细了啊，把集团能移动的资金说一下就可以了。”“
2: 啊，是董哥，集团不久前进入安哥拉，投资比较大，现在可以动用的资金并不是太多，大约在10个亿左右吧。另外呢，集团刚刚接手安哥拉的几个大项目，会从安哥拉政府那里收到10多亿的拨款，除掉承包工程的费用之外，应该还可以剩下10多个亿左右吧。”
0: 承包政府的工程那是最赚钱的，无论具不具备承包能力，只要能把工程顺利拿下来，就等于抓住了一棵摇钱树。因为谢文东在安哥拉的实力，红武集团在安哥拉所接手的大工程非常多，赚取的利益也是非常高的。不过其中许多钱又被王海龙反投安哥拉建工厂、建矿场、建商场等等一切有利可图的各个领域，以钱来生钱，赚取更多的巨额的利润。这就是圈钱呢，也是赤裸裸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听完了王海龙的介绍，谢文东点点头，接下来又看向李小云：“
1: 小云，现在东亚银行的状况怎么样？”“
0: 东亚银行现在已经成型，在中国和安哥拉许多大城市都设有分行，加上他掌握着安哥拉国家银行的股份，而安哥拉又处于战后重建，货币需求量大增，国家银行在印钞票的同时，其利润也源源不断地涌入东亚银行。”
3: 知道说的太多，谢文东也听不明白，李小云只是简单地说：“
4: 资金很充足。”“
1: 好，有几十个亿？
4: 不止，可以动用的资金超过上百亿。
1: 我说小云呐，你现在可是我最大的财神呐！啊，
4: 东亚银行发展的那么快，和掌握安哥拉国家银行的股份是离不开的，而这些都是靠你的豪赌赚来的，我们赢得比较运气。
1: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最后还是赢了。”
0: 当初的时候啊，谢文东投入巨资，甚至借着外债去收购安哥拉国家银行35%的股份，李小云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那太冒险，赢了固然是好，一旦输了，几方会输得一塌糊涂。而事实证明，谢文东的选择是正确的，正因为收购了安哥拉国家银行的股份，才使东亚银行发展得如此迅猛，同时呢，也把红武集团带入到安哥拉大发横财。

0: 现在谢文东又有了让东兴集团也进入安哥拉的打算。最后谢文东把目光落在东新雷和何立军的身上，不等他开口，东新雷看了一眼身旁的何立军。
1: 东哥，我们和李小姐的银行可比不起，也比不上老玉和海龙的集团。现在社团的资金只有从南红门那边要来的几个亿。
0: 谢文东点点头，对于北红门的状况他多少是有些了解的。
1: 这次把大家找回来呢，一是让大家互相之间多熟悉一下，都是自己人嘛，日后要合作的地方有很多。老玉啊，现在安哥拉的契机不错，你可以把东兴集团发展进去，这方面的事情你直接去找小云和王兄商量就好了。
2: 是东哥。
0: 说着话他向王海龙和李小云，
2: 这个以后啊还要请二位多多的照顾。
0: 王海龙哈哈大笑，
2: 大家是自己人，玉老弟不用那么客气嘛。
0: 谢文东含笑点头，他又说，
1: 至于第二件事情嘛，我想收购红天集团50%以上的股份。
0: 斗更惨烈也更凶险，双方斗智斗勇各显神通。现在谢文东说要收购红天集团50%以上的股份，就等于实际控制了红天集团，这种事儿太难了，比北红门在争斗上击败南红门要难得多呀。王海龙咽了一口唾沫，
1: 东哥，这可能不太容易吧，红天集团的市值大约有几百亿呢，那还仅仅是红天集团的散股，不会超过30%，而红天集团的大股份基本都掌握在向问天还有南红门的长老手里呢。
0: 那又怎么样呢？
1: 东哥，就算我们能够把市面上的红天集团的散股全部收购，也最多拥有红天集团30%的股份，其集团最终还是掌握在以向问天为首的南红门的手里。而且呢，我们一旦大批收购红天集团的股份，也会使它的价值暴涨，全部收购下来，未必就是几百个亿能挡住的了。再说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资金支持我们完成这么大的动作呀。
0: 王海龙是红武集团的负责人，与红天集团竞争那么长的时间，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基本上都用过了，如果说收购红天集团的股份办法可行，不用谢文东说，他自己早就主动提出来了。红武集团和红天集团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红天集团是上市公司，而红武集团则刚刚相反，没有上市，是一家封闭式的家族企业。上市当然是有好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可以进行市场融资，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让企业得到更多的资本去赚取更高的利润。同时呢，上市公司也会使公司的体系变得更加完善，随着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出现，会令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但是

金鹏并不喜欢这样，他不想把自己手中的股份拿出一部分放到市面上，而且他也不希望公司的体系变得完善。在初期之所以成立红武集团，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洗黑钱。体制一旦完善，很多方面都会变得束手束脚。也正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原因，北红门和红武集团是彻底挂钩的，社团强则企业强，社团弱则企业弱。而南红门则不然，社团与企业各成体系之间的联系并不大。总体来说，北红门的实力要强于南红门，而红武集团的实力要弱于红天集团许多。一个得到市场融资，一个没得到，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直到红武集团进入安哥拉，得到大量资金的灌入之后，这才让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逐渐变小。谢文东当初在安哥拉豪赌，这个时候开始发挥出实际的作用。首先得到质变的是东亚银行，其次就是红武集团。他要收购红天集团，当然也是有目的的。打败像南红门这样的大社团，最好的办法就是斩断他的经济命脉。这黑道拼的不就是钱吗？他一旦控制了红天集团，那将会对南红门造成致命的打击。可是正如王海龙所说，那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太难了。谢文东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沉思半晌。红天集团的股份高额分红，在国外舒舒服服的过安稳日子呢。哦，原来是这样。他们虽然不在中国，但手里却握着红天集团的股份。东哥，你的意思是？哼，想办法查出来，给我列一份他们详细的名单，还有详细的资料。东新雷多聪明啊，听完这话他马上就明白了。好的，东哥，等一会儿啊，我让小敏去查清楚。嗯，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收购红天集团，至少要得到他的主要控股权。不然的话，就算在社团上能打败南红门，他们还是可以凭借红天集团的经济实力死灰复燃的。东哥，我想南红门长老手里掌握的股份，我们应该努力去争取，同时呢，对红天集团在市面上的散股，咱们也应该收购。哎呀，我们一旦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收购，一定会引起南红门的警觉的，到时候他们可以采取反收购，趁机抬高股份的价格，到那个时候，我们所要付出的资金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呢还达不到理想效果。王海龙摇着头说。李小云接着说，可以用东亚银行的名义去收购，银行有基金系统，收购单一公司的股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是很正常的事情。李小姐啊，这个还是不妥。东亚银行的幕后老板是东哥，这算不上个秘密，南红门也知道这一点。以东亚银行去收购，还是会引起对方怀疑的嘛。嘿，这个简单，我们可以另外注册一家投资公司，就算南红门再神通广大，短时间内也查不出公司幕后的老板是谁。等他们查清楚了，他的散股啊，也被咱们收购的差不多了。玉超一笑，

0: 众人闻言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1: 老于啊，这个就交给你来办啊，另外你们好好的商量商量，拟定出一份详细的计划，把怎么收购、需要的步骤还有所需的资金这些方面都写在上面，我要仔细看一下啊。没问题。玉超、王海龙、李小云三人点头干脆的答应下来。会议结束以后，众人相继离开，只有李小云没走，留在了办公室。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27集。会议结束之后，众人相继离开，只有李小云没走，留在了办公室。他看着谢文东随口问他，
2: 文东，你真打算收购鸿天集团吗？
0: 他这话问了等于是没问，如果谢文东没有决定好，怎么会把他们都找过来呢？这一点他当然也明白，只是他想留下来和谢文东说说话，所以呢就随口问了一句连他自己都觉得愚蠢的问题。谢文东一笑，
1: 当然了，和青帮作战的时候，如果我能破坏他们的经济体系，青帮早就败了。可是他的经济体系在台湾，我是鞭长莫及啊。现在要与南红门交手，我不能再错过这样的机会，一定得先破坏他们的经济体系。如此一来，没等交战，南红门就已经输掉五成。
2: 昨天是青帮，今天又是南红门，你打算要斗到什么时候啊？
1: 斗到我再也找不到对手的时候。
2: 那是不可能的。
1: 小云呐，你想想，如果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种成就感简直是妙不可言呐，不是吗？
0: 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既灿烂又真诚，真像是个孩子。李小云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脸上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了关切之色。过了好一会儿，他话锋一转，
2: 文东，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没有啊，已经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了。
2: 你说谎。
1: 嗯，
2: 如果你不生我的气，为什么还要以高薪挖来金融专业的精英来分散我在东亚银行的权利呢？
1: 小云呐，你误会了，东亚银行现在已经不比以前了，规模越做越大，不可能只靠你一个人来支撑着呀，那样对你也太不公平了。找来金融界的精英，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分担你的压力，这样一来，
0: 日后一旦因为李小云的退出而使东亚银行垮台的事情发生，这些金融界精英的加入占据了东亚银行各个重要部门以及职务，确实分担了李小云许多压力，可是同样的也分散了他的权力。李小云一直为这件事情感到窝火，现在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他的怨气也就消了许多。
1: 这女人呢，无论她有多聪明，有时候总是很好骗，特别是在她喜欢的人面前。
0: 看着暗出口气的李小云，谢文东笑着说，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去吃点东西。
0: 好啊。李小云正愁找不到和谢文东单处的话题，听他这么一说，满怀欢心的答应了。两个人并肩走出办公室，进入电梯，谢文东问他，
1: 安哥拉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2: 还是老样子，不过文东啊，你应该提醒东尼，

0: 让他在安哥拉收敛一些。
1: 哦，怎么了？
0: 这东尼啊，在安哥拉越来越猖狂了，谁都不放在眼里。最近他又以招收保安的名义，收拢了许多安哥拉当地的无业游民，还配发武器，简直要组建自己的军队了。
1: 这不是很好吗？
0: 东尼在安哥拉组建武装的事情，谢文东是知道的。安哥拉内乱已经平定，驻守在金刚石矿和钻石加工厂附近的军队也已经撤离，但是那并不代表安哥拉就太平了。由于常年战乱，暴徒、强盗、土匪四处纵横，钻石矿和加工厂没有军队的保护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可能遭到暴徒的袭击。克里斯和东尼就因此事，我们在安哥拉毕竟是属于外来势力，又控制着安哥拉的经济命脉，本来就十分的敏感，容易引起当地人的仇视。如果任由东尼无法无天，我们很可能会受到舆论的攻击，接下来就可能是全国性的排挤。就算你和安哥拉政府的关系再牢靠，到时候啊，政府也未必能保得了我们。
1: 哦，
0: 李小云说的这些，谢文东倒是从来没有思考过。他仔细的考虑一番，暗暗点头，觉得李小云的话不是没道理。他收敛笑容，
1: 对于这一点呢，我会警告东尼的。另外，你帮我监视他，如果他再敢胡作非为，我会把他调回到中国。
0: 哼，这样的话再好不过了。两个人是边走边聊，出了红武大厦，在附近选了一家环境优雅的西餐厅。餐厅里边就餐的人虽然不少，但是却非常安静，人们都很自觉地低声交流。谢文东和李小云找到一处临窗的位置坐下来，随便点了一些吃的。五行兄弟则是坐到距离二人不远的地方，机警地环视左右。现在已经到了和望月阁最后的交手阶段，五行兄弟不敢有丝毫大意。时间不长，两个人点的菜肴和酒水纷纷送上来，坐在窗边享受正午时光的沐浴，边吃边聊，轻松写意，其乐融融。难得有如此空闲的时候，谢文东和李小云都很珍惜，话题自然而然的引到两人第一次去安哥拉时的情况，感觉既惊险又好笑，时而开怀，时而唏嘘不已。虽然两人都很享受现在的清静，但是却偏偏要有人来打破。在两人吃饭的过程当中，餐厅里边又来了四个人，看模样都在40岁左右，进来之后环视一周，在谢文东和李小云相邻的空桌子坐下，随后旁若无人的大声吆喝起来。谢文东和李小云都是皱了皱眉，餐厅里其他的客人也纷纷投来不满的目光。听四个人说话的语言嘀里咕噜的，不是日本话就是朝鲜话。见谢文东面露不爽，李小云笑着问他，
2: 文东啊，你猜猜他们是哪国人呢？
1: 哼，韩国人。
0: 李小云一愣，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惊讶的看着他。
2: 你能听懂韩国话？
1: 我听不懂。
2: 那你怎么敢这么确定呢？
1: 他们说的不是朝鲜话，就是日本话，而日本人的礼貌是出名的，这么无礼，这个世界上也只有韩国人了。
0: 听了这话，李小云咯咯的轻笑起来。
2: 我还以为你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呢。
1: 小云呐，咬人的狗是不叫的，对你有礼貌的未必就是你的朋友，也许在背地里头正寻找机会打算狠。

0: 狠地捅你一刀。但是对你没礼貌的，肯定不是你的朋友。只是防后者比防前者容易多了。提到日本人，谢文东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入江真，一个典型的笑里藏刀、阴险毒辣的人。他笑呵呵的杀死了幽田健士，笑呵呵的坐上山口组组长宝座。还好他已经被高山青司暗杀了，不然的话他绝对是自己日后的一个劲敌。李小云扑哧笑了，你还是民族主义者吗？你太夸奖我了，我只是一个坏蛋。他话音刚落，旁边传来一阵爆笑声。谢文东扭头看过去，邻桌那四名韩国青年不知道在谈论什么，一个个笑得脸上快开了花，咧着大嘴不停地向外输送着噪音。谢文东在不满地看着他们，而他们的目光也正在向谢文东这桌飘，只是他们偷眼打量的焦点不是谢文东，而是坐在他对面的李小云。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李小云本身就是一个漂亮女人，五官精致，身材修长均匀，加上特有的知性女人的高贵气质，使她看起来更加迷人靓丽。不过自始至终，李小云没有正眼看过他们一下，这倒引起四个人说话更加大的声音了，好像生怕别人忽视他们的存在似的。谢文东暗暗地叹了口气，好好的一顿午餐，很优雅的环境就这样被搅得乱七八糟。他放下餐具，拿起餐巾擦了擦嘴。看出他不高兴来，不远处的五行兄弟纷纷站起身来，作势向那四个人走去。谢文东向他们使个眼色，示意没有关系。见状，五行兄弟慢慢地坐回到椅子上面。文东，你吃饱了？
2: 吃饱了。小云呐，等一会儿回去啊，你和老玉还有王兄他们好好的商量一下，鸿天集团的控股权我是一定要拿到的。
0: 得到鸿天集团的控股权以后，会减少很多争斗是吗？
2: 这是肯定的。
0: 嗯，你放心吧，文东，这件事情我会尽力去做的。
2: 那就多谢了。
0: 对于李小云的能力，谢文东再了解不过了，只要他肯帮自己，不愁鸿天集团不垮台。这时候靠着谢文东坐着的青年看着他，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又引得另外三个人一阵放声大笑。他们目光带着嘲笑，齐齐地看向谢文东。谢文东觉得自己大脑里的某根神经似乎崩断了，他笑眯眯地站起身来，对着李小云说，
2: 我们走。
0: 旁边坐着这么几个毫无礼貌的外国人，李小云也没有兴趣再吃下去，随即他站起身形向外边走，李小云在前，谢文东在后。当他们路过那四个人的餐桌时，身形停住，站在餐桌旁边，低着头笑眯眯地看着四个人。四个人都是一愣，纷纷抬起头来，嬉皮笑脸地看着谢文东，嘴里嘟嘟囔囔说个不停。毫无预兆的，谢文东突然一伸手按住刚才说那句话的青年，猛地向下一摁，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那青年的整张脸结结实实的砸在盘子上面，鼻梁骨也顿时塌了下去，血和盘子里的牛排混在了一起。另外三名青年脸色顿

0: 脸上的嬉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个目瞪口呆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收回手，脸上依旧是笑眯眯的样子，他两眼弯弯，彬彬有礼的向三人点点头，随后背着手迈着四方步向外边走去。谢文东出手的动作快得出奇，以至于李小云听到身后有异响，回头观望的时候，他已经若无其事的跟了上来。李小云看着他，茫然的问：“怎么了？”“没什么，我们走吧。”谢文东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跟他走出餐厅了。直到他们出去，那名青年的脑袋才从盘子上抬起来。这个时候，他成了一张大花脸，脸上又是血，又是油腻，又是肉屑。他嗷的一声从椅子上面蹦起来，大声嚎叫着，准备要追出去跟谢文东拼命。可是他刚站在走道中间，身后突然传来一股大的惊人的冲劲儿，他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一头向前就扑了出去。那个青年足足摔出了有两米多远，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五行兄弟从后边走了过来，踩着他的脑袋鱼贯而行。临出门的时候，三眼回头看看那三名站在桌旁呆若木鸡的青年，嗤笑出声，再没多看一眼，走出了餐厅。谢文东和李小云回到红武大厦不久，他接到望月阁那边的电话，打电话过来的是周天。
1: 谢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焦阁主决定明天要动身去替市了。
0: 好、他打算带过来多少人呢？
1: 至少有十名长老，我和江长老都在其中。
0: 那段天阳也一起过来吗？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不过这几天在阁里头，
0: 那么段天阳肯定会在暗中有所行动，只是现在还不清楚他究竟要做什么。见谢文东接完电话以后表情严峻，李小云在一旁不解地问他：“文东，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0: 谢文东淡然地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即便是说了也没用，只会引得李小云担心的。段天阳现在啊，确实在替市呢，他正苦于寻找下手的机会，一切能扭转局势的下手机会。可是那谈何容易啊，谢文东身边有太多的高手保护，想制住他比登天还难。像谢文东身边的手下人呢，上次他已经结过金融，现在想再打他的主意肯定是不行了。至于彭玲，已经离开替市去国外了，难寻踪迹。除了他们，还可以找谁下手呢？段天阳这个时候真的为难了，他想破了脑袋也没找出个合适的人选来。思前想后，最终他去了一家名叫夜来香的小酒吧。这家酒吧又小又落魄，在替市属于十分不起眼的那种，里面的客人也很少，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寥寥无几，生意如此惨淡。但是酒吧的老板却不愁，他有另外的灰色收入，就是贩卖情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28集。段天阳思前想后，最终他去了一家名叫夜来香的小酒吧。这家酒吧又小又落魄，在替市啊也属于十分不显眼的那种，里面的客人也很少，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寥寥。

0: 无几。生意这么惨淡，但是酒吧的老板却不犯愁，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灰色收入，贩卖情报。段天阳从他这里买过两次情报，第一次是关于谢文东秘书程媛媛的情报，第二次是关于金融的情报。酒吧的老板呢，是个贪婪的中年胖子，没有固定的立场，只要有人肯给他钱，给得起钱，他会把自己所知的任何情报都卖出去。虽然段天阳十分讨厌酒吧的老板，更讨厌他贪得无厌的性格，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他真的很管用。所以呢，这一次他又来了。原本坐在吧台后面无精打采的中年人看到段天阳以后，肥胖的脸上顿时就堆满了笑容。他知道财神爷上门了，他笑呵呵的站起身来。段先生，好久不见了，别来无恙啊。段天阳暗暗的皱了一下眉毛，先是扫视酒吧一周，随后沉默无语的在吧台前坐下。给我一杯橙汁。中年老板看起来肥胖，至少得在200斤开外，但是动作却十分敏捷，时间不长就把橙汁送上来，然后他笑呵呵的趴在吧台上面。段先生，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儿喝东西了？段天阳面无表情的喝了一口橙汁，他语气平淡的问，你怎么知道我姓段呢？除了向酒吧老板购买情报之外，他再没有多谈过其他的事情，更没有提及过自己的姓名。段先生，您忘了我是做哪行的了吧？有些事情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不然的话，你会死得很快的。这个呢，段先生，您放心，职业道德啊，我懂。该保密的，我一定会保密的。老板，我想知道在 T 市有谁能要挟得到谢文东。上一次你告诉我是金融，现在我难以对他下手，再告诉我另外一个人，明白吗？
1: 哦，
0: 段先生，我跟您说，除了金融之外，哎，那当然是还有其他的人了。谁呀？向前边凑了凑，贴近段天阳的耳边。我告诉你啊，就是北鸿门上一任的掌门大哥，金融的爷爷啊。那严格的来说呀，金鹏他是谢文东的师傅，也是他的教父。是金鹏啊把谢文东带进鸿门的，也是金鹏把他推上掌门大哥的宝座的。只要你能把他给制住，不仅能要挟到谢文东，甚至能要挟到整个北鸿门。
1: 对呀，自己怎么把金鹏这个老家伙给忘了？
0: 段天阳

0: 阴阴的笑了。对于金鹏和谢文东的渊源，他也是有一些了解的。轻轻的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感觉这5000块钱自己花的有些冤，他笑着问：“那金鹏现在住哪儿啊？身边又有多少人保护他呀？”
1: 这个嘛，
0: 酒吧老板又笑了，又伸出了5根手指。段天阳是暗叹口气，把剩下的饭沓钞票又扔进了老板的手里。
1: 说吧，段先生，现在呀、还不能说。怎么着呀？这个钱呢？5万吧，啊，值这个数啊！
0: 段天阳这个时候有一种杀人的冲动啊，但是他却不敢下手，因为酒吧老板知道他急于要了解的事情。他深深的吸了两口气，拿起行李箱，又从里面拿出了几沓钞票。
1: 说吧，
0: 老板不慌不忙的把钞票接过来，仔细的点过一番之后，才慢慢悠悠的说：“
1: 您呢？等我一会儿啊。”
0: 说着话，他弯下腰来，拉开吧台里面的一处暗门，从里边拿出一只大箱子，打开之后，里面是各种各样的文件夹。在里面找了好一会儿，抽出一个档案袋来，然后向段天阳面前一推：“
1: 段先生，这里边有你想知道的一切啊。”
0: 段天阳接过来，把它打开，里边有地图，也有文字介绍，把金鹏所住的地方标注的清清楚楚。另外呢，周围有多少明哨，有多少暗哨，也在地图上有标记。在文字材料上面有金鹏的日常习惯、起居以及身边保镖的特点，都有详细的介绍。草草看过一番，段天阳把文件放回到档案袋里面，然后对酒吧老板说：“
1: 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2: 这个，我告诉您啊，绝对真实。北红门还有公安里头那都有我的朋友，这些情报啊，也是我从他们那儿得着的，绝对是真实可靠。哎，这一点我可以拿我的人头来担保。
0: 很好。说实话，段天阳把东西收好，提起行李就要往外走。不过他刚站起身，身形又顿住，回头看着酒吧老板，笑着问他：“
1: 你不会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告诉北红门吧？”“
2: 哎呀，戴先生，您和我合作又不是头一回了，哎，难道您还不相信我的为人吗？”“
1: 哼，好。”
0: 段天阳再次点点头，向外边走去。见他要走，酒吧老板笑着说：“
1: 段先生，等一下。”
0: 段天阳停下来，回头莫名其妙的看着老板。酒吧老板指指吧台上的杯子：“
1: 段先生，这杯橙汁儿，您还没付钱呢。”
0: 段天阳目光幽深的应了一声，走到吧台前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钞票，向前边一递：“
1: 不用找了。”“哎，段先生，您可真大方。”
0: 酒吧老板连忙伸手去接，可是他的手刚伸到一半，就觉得眼前金光一闪，接着感觉脖子上面凉飕飕的。

0: 他伸出去的手再也没有收回来，肥胖的身躯软绵绵的倒了下去，脖子上面多出一条淡淡的血痕，这血痕越来越清晰，隔了片刻，呲的一声喷射出了鲜红的血浆。段天阳双指一弹，把指尖的钞票扔到老板的尸体上，同时他冷冷地说，
1: 只有你死了，我才相信你不会出卖我。
0: 酒吧老板太贪婪了，段天阳实在没把握敢保证他不会把自己的事情转卖给北红门，所以他只能痛下杀手，而且他觉得自己以后恐怕已经没有再用得到他的地方了。酒吧老板死了，死得无声无息，酒吧里还有两名客人根本是毫无察觉，依然在沉闷地喝着酒。段天阳把手中的剑背在身后，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向那两名酒客缓缓地走过去。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由于不知道段天阳的下落，谢文东让灵敏着手去调查，可是一天过去了，没有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是也同样的整整一天都是风平浪静，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情况，这让谢文东的心情多少平稳了一些。第二天，以焦开阳为首的望月阁众长老以及帮众踏上了前往替市的飞机，跟随焦开阳前来的长老当中有周天、江少华，还有曲清亭，以及这些长老们的门徒，当然了，这其中也包括楚伯。各长老的表情都很沉重，但心情却各不相同，大多数心里边都是忐忑不安的，觉得这次自己到替市实在是凶多吉少，可是也有幸灾乐祸的，就比如曲清亭。曲清亭脸上虽然满是凝重之色，但心里头却是欣喜异常，他认为这次焦开阳前往替市一定会死在谢文东的手里，自己距离坐上阁主的宝座时间也不远了。另一边，段天阳在杀掉酒吧老板之后，就按照地图上的指示顺利潜入金鹏在郊外所住的别墅附近，只是他没敢直接冲进去，毕竟别墅内外的枪手太多了，弄不好自己还没进去就被对方打成筛子了。段天阳做事向来谨慎，也很有耐心，他在别墅附近的树林里边从下午一直潜伏到深夜，等到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他才悄悄地

0: 身边的保镖也多，不容易下手。下午呢就不然了，吃过午饭之后，金鹏啊只会在别墅的院子里头悠闲的漫步，身边的随从也相对要少很多。他在房顶突然发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极容易得手。段天阳长时间的潜伏在金鹏别墅附近等待时机，这也是北红门眼线为什么没有查出他行踪，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发生的原因所在。但是平静未必就代表着太平，也可能是山雨欲来的前兆。在潜伏的过程当中，段天阳给焦开阳发出短信，让他无论如何都要等到下午两点以后再去和谢文东会面。接到他的信息，焦开阳也没多问，既然段天阳这么说，就肯定有他的道理。到谢文东对他们俩也从未提过这件事情，同样的，曲清廷也不清楚周江二人与谢文东的秘密勾当。听完曲清廷的话，周天和江少阳连连点头，顺水推舟的就说，是啊，曲长老说的没错，阁主，我们确实不能再耽搁时间了，还是救焦小姐要紧。他们着急，其实啊，焦开阳比他们更着急，但是段天阳已经发来提醒的短信，为了自己和众人的安全，他只能按照段天阳的意思去做。他叹口气，
1: 等一会儿啊，可能要有一场恶战，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跟谢文东拼杀吧，先饱餐一顿再说。地势是北红门的天下，我们未必能找到安全的地方，还是去北京比较妥当。北红门即使知道我在这里，也未必敢动手，等我们填饱了肚子再回来见谢文东也不迟嘛。
0: 众人听完以后互相看看，都没有再多说什么。焦开阳带领周天等长老连同二三十名门徒，分至同一时间连续收到三条信息，分别是曲清廷、周天、江少华三人发过来的。焦开阳到达替市之后，竟然马上去了北京，要在那边吃饭，这倒挺有意思的。谢文东站在窗前，目光幽深的望向远方。他多聪明啊，才思也敏捷，细细一想，马上就感觉到不对劲儿。如果东感觉焦开阳他们去北京有些不对劲儿，但是问题出在哪儿，他可猜不出来。他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处地方，那就是金鹏在郊外的别墅。郊外的别墅，这个时候啊，焦开阳还趴在别墅的房顶苦苦的等候。看时间已经过了中午12点，按照资料上的记录，金鹏早就应该吃完饭出来散步了，但是却迟迟不见他的踪影。烈日当头，天气炎热，再加上段天阳心情焦急，汗珠子滴滴答答的往下淌。当他等到下午1点钟的时候，别墅依然平静，金鹏没有任何要出来的迹象。这个时候他所剩不多的耐性也要全部被磨光了。他把资料慢慢的抓成一个团儿，心里头恨得牙根直痒痒。他杀掉酒吧的老板还真是杀对了，他给自己的资料根本就不准确。可是这个时候他想离开也是不可能的，光天化

0: 大日之下，他想从别墅的顶端跳下来，不被北红门的哨卡发现，安全逃脱，那太难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段天阳的虚汗也越流越多了。 这样耽搁下去，自己牵制不住谢文东，师兄和他见面可就凶多吉少了。接近下午2点钟的时候，别墅里突然传出声响，接着房门一开，两名30岁左右的壮汉首先走出来，到了外边之后，他们两个人呢，一个左一个右的站住，随后回头客气地说：“老爷子，您慢点。” 段天阳眼睛猛地一亮，他精神大振，手向下摸，紧紧抓住衣襟下面的剑柄。时间不长，穿着便装的金鹏从别墅里走出来，他倒不是出来散步的，而是打算去医院看望金荣。这个时候，金鹏和身边的保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自己头顶上面正潜伏着一只嗜血的恶魔。看到金鹏出现了，段天阳嘴角高高挑起来，随之慢慢的把钢剑抽出来。当金鹏和身边众人正准备向外走的时候， 段天阳纵身从房顶窜下来，手中钢剑顺势挥出，同时他大喝：“老东西，你拿命来！”北红门总部，自焦开阳一行人下了飞机之后，他们的行踪一直在源源不断的传到谢文东那里。中午1点左右的时候，焦开阳终于带领手下众人返回T市，向北红门总部的方向赶过来。 此时，谢文东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在总部里边，内内外外的枪手不下数百号，只要焦开阳肯进来，他就敢保证让他插翅也难飞，把他一网打尽。当然，也包括那个跟他合作的屈清亭在内。他算计得很好。 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算计的那样进展。下午2点一刻，焦开阳等人抵达北红门总部，他们刚刚下了车，只听不远处传来一声大笑，以东新雷为首的十几名北红门人员从红武大厦里迎了出来。东新雷满面笑容，快步来到焦开阳近前，深施一礼。
1: 哈哈，焦阁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务必见谅，见谅啊！焦开阳背着手，胸脯挺得溜直，先是打量一番东新雷，再瞧瞧他身后的众人。怎么，谢文东没有出来接我呀？这老头啊，口气倒不小。
0: 难道他还没弄清楚目前的状况吗？东新雷心中冷笑，脸上没敢表现出来。这几天呢，焦小姐身体不佳，东哥正在照看呢，实在是脱不开身呢。焦焦，他怎么了？听完这话，焦开阳整个心都揪成一团，跨前一步。 目光犀利的紧盯着东新雷，老头子面沉似铁，两眼金光闪烁，须发无风自动，身上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一股威严。东新雷心中一颤，果然是望月阁的老大呀，气势确实不同于常人。他故作镇静的微微一笑。
1: 老阁主不用担心嘛，我们就算倾尽全力，也会确保焦小姐安然无恙的。里边请。说着，他身形向一旁一闪，让出通道，同时也做出邀请的手势。
0: 焦开阳冷冷的扫了他一眼，随后并没有耽搁，大步流星的朝红武大厦里边走去。

0: 今天，洪武大厦里头安静的出奇，走进里边，大厅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既找不到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没北红门的帮众，只是以焦开阳为首的望月阁众人都感觉到，表面上虽然平静，可实际上暗中危机四伏，到处都散发出浓浓的杀气。屈清廷的脸上不自觉的露出了一丝诡笑，看着走在前面的焦开阳，他心里边阴阴的说：“
1: 那东西，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0: 众人分成六部电梯上顶楼，由东新雷引路，穿过长长的走廊以后，来到一间会议室门前。东新雷停住脚步，侧头瞄了一眼身后众人：“诸位，请稍等一下。”说完话，他轻轻敲了一下会议室的门，时间不长，里面传出了问话声：“谁呀？”“
2: 东哥，是我。”“
0: 什么事啊？”“
2: 焦阁主还有望月阁的长老们都到了。”“
0: 啊，快请他们进来。”东新雷答应一声，伸手就把房门推开了。这间会议室大得出奇，中间摆着两排长长的会议桌，周围仍然空出很宽敞的空间。不过这个时候办公室里边不显得空荡，在会议室的周围站满了身穿黑衣的彪形大汉，少说也有上百号，一个个都是伸手入怀，衣襟下鼓鼓囊囊，显然藏着家伙。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在会议室里端的办公桌后面，四平八稳的端坐着一名20岁出头、相貌清秀无奇的青年，狭长的丹凤眼眯缝成两条弯弯的黑线。在他的身旁还坐着一个女郎，只是手脚都被捆绑住，嘴巴也被堵死了。看到娇娇，焦开阳再也忍不住，抢前几步快速走进会议厅里边，失声说：“娇娇。”虽然手脚被捆，但是娇娇的眼睛还好用，看到爷爷来了，两眼猛地瞪圆了，脸上也顿时露出惊恐之色，身子剧烈扭动挣扎起来。只可惜他的四肢被捆绑得结结实实，难以挣开分毫。谢文东瞄了娇娇一眼，随后目光落在焦开阳的身上，把他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
2: 焦阁主，我们终于见面了。
0: 北红门与望月阁争斗已久，双方的死伤都是不计其数，但是谢文东和焦开阳两人确实是第一次见面。”闻言，焦开阳缓缓地看向谢文东，他早知道谢文东的年岁不大，但现在见到他本人还是暗暗地吃了一惊。谢文东比他想象当中要年轻的多，也平凡的多，如果是在大街上碰到他，绝对不会多看他一眼。老头子深深的吸口气：“
1: 你就是谢文东？”“
2: 没错，如假包换。”
0: 在焦开阳的眼中看出他的惊讶，这样的目光谢文东领教的太多了。他淡然的笑了，稍微的欠了一下身子，接着随意的摆摆手：“
2: 焦阁主请坐。”
0: 谢文东的架子倒是大得很，在望月阁的阁主面前

0: 表现得如此无礼的，他算是第一人。焦开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晃身向他走过去。可是刚走没两步，站在旁边的几名大汉纷纷伸手把他拦住。焦阁主，请留步。皱皱眉头，焦开阳扭头看向阻拦自己的几名大汉，其中一人直指距离谢文东七八米开外的桌子。焦阁主，请坐在这里说话。没等焦开阳说话，后面一名长老气得怒吼一声，回手拔出一把短刃，怒声说：你们可不要欺人太甚了。他一亮家伙，只听哗啦啦一声，会议厅里的上百名大汉齐刷刷的把衣下的枪械抽出来，枪口一致指向望月阁众人。面对上百支枪，要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谁，拿刀的长老脸色顿时就变了，他目光惊慌的看了看左右，暗暗的吸口凉气，原本抬起的短刃下意识的放了回去。而焦开阳，他毕竟是望月阁的阁主，他的表现比长老们要从容的多，至少脸上的表情依然如故。他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在身旁的会议桌前拉了一把椅子，慢慢坐下来，然后目光幽深的直视谢文东。
1: 谢文东，我已经来了，现在你可以释放娇娇了吧？
0: 用释放这个词实在是太难听了，我只是请娇小姐到我这里来做客的。谢文东的话还没说完，娇娇又开始呜呜的闷叫起来，他瞪着谢文东，两只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好了，现在呢，我们该来谈谈正经事儿了。
1: 哼，谢文东，你想怎么样？
0: 不是我想怎么样，我倒想问问焦阁主，你想怎么样？当初是你向我鸿门宣战的，又是你与青帮联手进攻我鸿门的，你不给我活路，你还问我想怎么样？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1: 我们可以停战，从此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北鸿门的事情我们望月阁不再管，也不再过问。
0: 先打了人家一巴掌，然后随口说一句话就没有事情了。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仇怨已经结下了，不是你焦阁主一句话说了结就能了结的，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明白。
1: 那你说，永不返回。
0: 第三，处死段天阳以及所有伤过我鸿门兄弟的长老及其门徒。第四，你自断手筋和脚筋，以是对自己所犯过错的惩罚。目前就这些吧，只要焦阁主能满足我的这些要求，那么我们之间的争斗也就永远停止了。
1: 放你妈了屁！
0: 一名满脸络腮胡子的望月阁长老怒声骂着：
1: 谢文东啊，谢文东，你个毛头小孩子，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
0: 就凭这个，

0: 叶文东不等那个长老把话说完，抽出手枪对准了对方，猛的就是一枪。只听砰的一声，那个长老软肋中弹，吭哧一声坐到地上，脸色苍白，血顺着衣角滴滴答答的流淌下来。谁都没想到谢文东会突然开枪，周围的众人纷纷围上来，关切地问着：高长老，你怎么样啊？哎，快送医院，送医院呢！人们七手八脚的把那名中枪的长老搀扶起来，作势要向外边走。没有我的允许，今天谁都别想活着走出去。随着谢文东的话音，只听走廊外面传来密集的脚步声。众人回头一瞧，只见走廊里已经站满了人，一个个都穿着黑色西装，放眼望去密麻麻的一片，少说也有几百号。他们把走廊堵得严实合缝，滴水不漏。这些人手里都拿着武器，刀枪棍棒应有尽有，横眉冷目，呲牙咧嘴，杀气冲天。望月阁众人看完以后为之色变，忍不住暗打寒颤。焦开阳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1: 谢文东，你究竟要干什么？
0: 干什么？哼，实话告诉你，如果今天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们这些人统统都得死，然后我会亲自去踏平你们的望月阁。你们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你们耀武扬威、养尊处优的时代也早已经过去。不要再拿望月阁的大帽子来压我，只要我愿意，杀掉你们易如反掌。说着话，谢文东把手中的枪重重的拍在桌子上面，说话间在他身上散发出阴柔的寒气和杀机，直逼人的魂魄。
2: 谢文东，老子他妈的先杀了你！
0: 两名望月阁门徒被谢文东的话说得又羞又怒，举刀要向谢文东冲过去。焦开阳回手把他们二人拦住，他明白以现在这种情况莽撞的杀过去，伤不到谢文东不说，只会白白的丢掉自己的性命。这个时候他开始认真的思索起谢文东提出的条件，虽然那实在是很难让人接受。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30集。焦开阳开始认真的思考起谢文东提的条件，虽然那实在是很难让人接受。当然也正因为知道望月阁的人无法接受，谢文东才提出这样的条件。自焦开阳等人踏进北鸿门总部的那刻起，他就没打算放这些人活着离开。不知过了多久，焦开阳突然开口说：
1: 谢文东，如果我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你真的肯放弃与望月阁的争斗和仇恨吗？
0: 闻言，谢文东的心中一动，他按说狗急跳墙，这个老家伙不会真的接受自己的条件吧？谢文东的心里七上八下，脸上可没任何表情。当然，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承诺过的事情是不会反悔的。
1: 接受你的条件。
0: 焦开阳真的豁出去了，他满面正色看着谢文东，一字一顿的说，他竟然肯接受谢文东的条件，这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娇娇憋得满脸通红，眼珠子在眼圈打转，他拼命的挣扎着。望月阁的长老门徒连同北鸿门众人都是面露惊色，一旁的屈清亭暗暗叫糟，在谢文东的条件里只说废了焦开阳的手脚，可没有说处死他，但是他不死，他的党羽就不会散，接替望月阁阁主位置的人说什么也不会轮到自己。想到这儿他可着急了，他抢步上前，一把抓住焦开阳的胳膊，大声地说，
2: 阁主你不能啊，我们就算死也不愿看到你向谢文东屈服啊。
0: 经他这么一说，其他人也是纷纷反应过来，齐齐围上前去，就连身受枪伤的那名高长老也虚弱地说，
3: 阁主，我们愿意和谢文东拼死一战，就算战死也比苟且偷生活着要好啊。
0: 听到这话，焦开阳的心里头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他仰天长叹，事到如今呐，除了牺牲自己，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颜面固然重要，可是望月阁里数以百计的长老门徒们的性命却更加重要。再者，他心里还有一丝指望，希望以自己答应谢文东的条件来拖延时间。
1: 我已决呀，大家不要说了。
2: 阁主，
0: 众人几乎是带着哭腔在呐喊着。望月阁众人悲痛交加，谢文东却呵呵的笑了起来，他拍了拍手，
1: 真是感人呐。既然焦阁主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那么就在这里先自断手筋脚筋吧。
0: 说着话，他向东新雷扬了一下头，后者会意，从腰间抽出匕首，信手一甩，扔在焦开阳面前的桌子上面。匕首撞桌，清脆的声响就如同一只钢针扎在望月阁每一个人的心头。
1: 焦阁主，请吧。
0: 望月阁众人纷纷停止话音，两只眼睛直勾勾的注视着桌子上的匕首，他们感觉呼吸困难。焦开阳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手掌有些颤抖的抓住匕首。无论对谁来说，自断手筋和脚筋都是一件残酷而艰难的事情，他焦开阳也不例外。老头子紧紧握着匕首，却迟迟下不了手。周围的望月阁众人纷纷颤声哀求：“
2: 阁主，阁主，你不能啊！”
0: 娇娇这个时候也挣扎得更加厉害。如果不是被身后的几名大汉死死的按住，几乎要把身上的绳索给挣断。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看着。

0: 焦开阳铁青的脸色，谢文东的心思也在急转。如果老头子真按照自己的要求做了，那么他对自己便构不成任何威胁，段天阳再一死，望月阁也就没什么威慑力了，这样的结局倒是也可以接受。过了好半晌，焦开阳慢慢的站起身来，目光幽深的盯着谢文东，边挽起自己的衣袖一边说：
1: 谢文东，我希望你能牢牢的记住你刚才许下的承诺。
0: 说着话，老爷子把心一横，手臂抬起来作势：
2: 老爷子了，
1: 你说什么？
0: 东新雷眼睛猛地瞪大，如同五雷轰顶，站在原地半晌没回过神来。顿了片刻以后，他快步向谢文东走去，到了近前，弯下腰在谢文东耳边低声细语：
1: 东哥，出了问题了，老爷子被人绑架了。
0: 谢文东闻言脸色顿时就变了，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望月阁众人见谢文东和东新雷的表情都很不自然，知道北鸿门肯定有大事情发生。焦开阳本已经高举起的匕首也随之放下去，眼珠转了转以后，他暗说：难道是天阳抓住了北鸿门的弱点了？谢文东咬了咬嘴唇，低声问：
1: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啊，东哥。刚才接到信，
0: 他咬牙切齿的说：“
1: 金鹏在我的手上，如果你想让他……”
0: 此时他的心里也是十分紧张的。
1: 谢文东，你没听到我的话吗？你给我马上放人，不然的话，我就先杀了金鹏。
0: 谢文东一句话也没说，放下手机把电话挂了。在他身旁的东新雷：
1: 东哥，你……
0: 话说到一半，当他看到谢文东阴沉的脸色以及金光四射的双眼时，他把后半句话又给咽了回去。足足沉默了十秒钟，谢文东把电话拿起来又回拨了过去。当谢文东挂断电话之后，段天阳被吓了一跳，他以为自己选错了目标，金鹏根本就牵制不住谢文东。正在他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谢文东的电话又打了回来。他先是愣了片刻，随后嘴角高高的挑起来，慢悠悠的把电话接通。
1: 怎么着啊，谢文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经过十秒钟的恢复，谢文东从震惊当中沉静下来。
1: 段天阳，你想怎么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放了娇娇还有望月阁的所有人，马上。如果你不想收到金鹏尸首的话，
0: 我需要时间考虑。
1: 好，我给你时间，半个钟头之内给我答复。
0: 谢文东眯了眯眼睛，他心思急转，把手机向下一放，捂住话筒，随后抬目看向东新雷。后者会意，急忙垂下头贴近谢文东：
1: 你问一下，段天阳带了多少人？
3: 是。
0: 东新雷和手下之间的电话还没挂断，他拿起手机急切的低声问：
1: 告诉我，段天阳带了多少人？
3: 没有人，只有他一个。
1: 你看清楚了？
3: 绝对没错，就他一个。现在他把老爷子拉进别墅了，我们进不去。
1: 行了，我知道了。

0: 佟新雷不耐烦的应了一声，伏在谢文东的耳边：“东哥，只有段天阳一个人。”谢文东点点头，把捂住话筒的手放下，他对段天阳说：“半个小时的时间不够，我明天给你答复。”“
1: 什么？明天？谢文东，你又想玩什么花招？我老实的告诉你，金鹏在我手里，无论你派多少援兵都已经来不及了。就算你把身边的高手统统的派过来，就算能把我打死，但我也敢保证，金鹏绝对会死在我的前面。”“
0: 哼，段天阳，你不用紧张，我并没有派人去营救的意思，只是事关重大，我必须得考虑清楚。
1: 我最多给你一个小时，我说明天就明天。谢文东，你想眼睁睁的看着金鹏这个老东西被杀吗？如果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你会死，焦阁主会死，娇娇会死，很多人都会死。
2: 你
1: 明天我给你答复。
2: 明天什么时候？
1: 也许是早晨，也许是晚上，等我考虑清楚再说。好了，如果你希望焦阁主他们安然无恙，就得保证老爷子平安无事。
0: 说完话以后，谢文东把手机挂了。一旁的东新雷再也忍不住：“
2: 东哥，为什么非要把事情拖到明天呢？多一分钟，老爷子就多一分危险。”
0: 在谢文东犀利如刀、冰冷如霜的目光下，东新雷自觉的闭上嘴巴，缩了缩脖子，退到了一旁。东新雷急，谢文东更急呀。除了文东会，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金鹏给的。他早就已经把金鹏视为自己至亲的亲人，现在老爷子落入阴险恶毒的段天阳的手里，他哪儿能不急呀？可是心急并不能解决问题，就算他现在接受段天阳的条件，把焦开阳、焦焦这些人都给放了，以段天阳的性格也未必会轻易的放过老爷子。以目前的形势来讲，望月阁这些人是老爷子的护身符，只要他们在自己手上，老爷子至少不会有性高度集中，极为消耗精力，短时间内或许还好说，可是时间一长，难免疲惫，露出破绽的几率自然大增。这也是谢文东为什么非要把时间拖长的原因。谢文东要耍花招，如果骗其他人，或许能骗得住，但是想骗住段天阳却太难了。和谢文东通过电话之后，段天阳仔细的一琢磨，马上就明白了谢文东的意图。他冷笑出声，立刻给焦开阳发去短信，说明现在的情况，并且让他马上派两到三名长老过来支援自己。接到段天阳的信息，焦开阳仔仔细细看了两遍以后，脸上的阴霾顿时就消失了。他忍不住仰面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把望月阁众人都给笑愣了，不明白阁主在这种时候还怎么能笑得出来呀。谢文东的心像明镜一般，知道段天阳肯定已经把他挟持住老爷子的事情告诉焦开阳了。想到这儿，他的心猛地一震，

0: 暗叫糟糕。如果段天阳这个时候让焦开阳分出人手去援助他，自己根本就阻拦不住。如果硬要阻拦，弄不好老爷子要受皮肉之苦。他眼珠子一转，脑中灵光一闪，嘴角微微挑起来，露出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阴笑。他拿出手机，快速的发出信息。焦开阳的大笑声引得望月阁众人一阵诧异。徐清廷暗皱眉头，他凑上前去不解地问，
1: 阁主，发生什么事了？
2: 天阳把金鹏抓住了。
1: 啊！
0: 听到这话，望月阁众人都是大吃一惊，随后面露喜色，都是长出一口虚气。按说我这命是无忧了。金鹏虽然已经退位，但是在北鸿门里边仍然是举足轻重的顶级人物。段天阳把他抓住，无疑是捏住了谢文东的软肋，不愁他不乖乖的放自己这些人安全的离开。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双钩大将萧定邦给女儿萧五娘提媒，上官元英啊挺高兴，但是也挺为难。虽然他满口应承，这是出于抹不开。为难什么呢？他深刻地了解窦尔敦的脾气。这窦尔敦这人性情古怪，谈什么事儿都行，就不谈婚事。你说好弟兄在一起什么不说呀？上官元英也试探过几次，但窦尔敦一笑不知可否。你再问他，哎，他扭转话题了，究竟什么意思？上官元英没问。今儿个萧定邦提出这个事儿来，本来是好事，这个人就在这摆着，五娘的人样子拿得出手，也知道萧定邦那是侠义，他那女儿肯定错不了。但是究竟窦尔敦对此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玩意儿摸不定啊。所以呢，他就跟萧定邦说，我说老伙计，别看咱初次相识，但是我对你印象挺好，你挺为难，我也挺理解，但这个事儿交给我，我尽量去办。老磕头这不是外人了，你们俩多年的交情了，他肯定也得尽力帮忙。哎，你呀先等一会儿，现在我就跟我兄弟打个招呼。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双钩大将萧定邦，在山东也有一号家趁人职啊。他没有男孩子，一共五个姑娘，五娘。要怎么叫五娘呢？一个老丫头都娇生惯养，而且萧定邦这五个女孩最有出息的属五娘，聪明贤惠，另外功夫还罢。老头把能耐全传授给他了，也请了不少的名师，这些年净练武了。虽然她是个女孩，但是男性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场面，也不管当着什么人，是口快心直的一个女人。所以老头啊，脑袋都

这女孩家应当含蓄，但五娘则不然，拿过话来螳螂就是一句，不管你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为这件事啊，父女二人没少闹个半红脸儿，但这五娘就是不改。要说他们家的身份，保媒的能少得了吗？要说踢破门槛子也不算玄乎，但这五娘就是不干。后来爷儿俩为这个事儿又闹半红脸儿，这萧定邦就问他说，丫头，你跟爹说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今年20多了，莫非就老到家里不成吗？你提个条件，爹心里好有个数。这五娘也不隐晦，爹，那我就说，我要想找的丈夫，第一，人品得端正。我说这个人品端正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得叫得响拿得出手的人，他得有能耐。没能耐，俩肩膀扛个肉球，羊是三尖大肉棍，胡了八秃大晕头，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嫁给他。再就是吧，人样子也得拿得出手，得够个真正的男子汉，不见我也不愿意。至于穷和富，那倒是小事儿，有两只手有脑子，这个不愁吃花。老头说，好吧，还有没有？没了。那行那行，往后爹尽量想办法。说这话就是去年的时候，9月初1鹿王台比武大会，这双钩将啊有事没参加，可这小五娘可不在乎，女扮男装去看热闹去了，早早就在那盯着，一直大会结束所发生的事情他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对窦尔敦有了好印象。回到家就跟他爹说了，爹呀，您别发愁了，这次我物色好人选了。他爹一听乐了，谁呀谁呀？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丫头，你不是说疯话吧？爹，这话怎么解释？我听说窦尔敦铜头铁罗汉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么能成家立业呢？你这不是说疯话是什么？要爹，我的人，你想办法无论如何把这事儿给办成。好好好好好好。老头心说，快给他找个主，离开这家呀我省老了心了，要不在家净捅娄子，20多岁的人了，再不出阁就得老到家里头了。基于这种情况，他才找到科特朗。当时呢赖九成也在做，老头把这意思就说了。科特朗抚掌大笑说，这是好事儿，我大侄女我见过呀，太好了。咱这么办吧，你回家呢也安排安排，带着丫头咱们参加5月初5贺号带花的盛会，一呢把你孩子的事儿办成，二呢也帮着铁罗汉窦尔敦站脚助威，你也开开眼看看盛会什么情况。哎，行行行行行，就这样回家安排完了，带着小五娘一块儿起身来到泰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双钩大将急于求成啊，这回可见着窦尔敦了，机会焉能错过呀，所以一再恳请二位大侠帮忙。科特朗也好，上官元英也好，都是热心肠的人，本身又是好事儿，所以呢慨然应允了。他们唠扯了一会儿，重新归座，然后他冲着窦尔敦一点手。其实窦尔敦看见了，不知他们在那块摇头晃脑说些什么，没叫自己参加不便动问。

0: 一看两位老哥哥点手叫自己，肯定有事商量，窦尔敦就站起来了，等来到二位的近前就问二位哥哥有事儿。俩人换班乐，把窦尔敦乐傻了。二位哥哥，你们笑什么呢？怎么了？难道我办了什么不妥的事儿了吗？
1: 哎，不，
0: 上官元英说，尔敦呐，跟你谈点事儿啊，这不是公事，是私事儿。虽然私事，但是特别重要的大事儿。说出来呢，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可别翻脸，你可好吗？窦尔敦一笑，老哥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在您二位面前什么时候翻过脸呢？不管什么事情，哥哥们都是向着小弟。
1: 对呀，
0: 你这话算说对了。尔敦呐，方才给你介绍的双钩大将萧定邦，你知道这个人吗？没见过，但是有耳闻。他那个女儿萧五娘，你看怎么样？
1: 还行
0: 啊。这么跟你说吧，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人家父女俩这次来，主要就为这事儿，一同儿戏呀。你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我那意思呢，你先考虑考虑，不急于答复，是不是呢？将来有了时间了，你们两家走动走动，你再考察考察，看看这个五娘人品如何，这也行。这哥俩这么一说，窦尔敦点头了。二位哥哥，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贺号带花大会呀。我现在心呢想不了别的，我一个心眼的是参加这盛会。至于此事嘛，我谢谢二位哥哥的盛情，以后再考虑吧。
1: 别
0: 以后再考虑，得说以后再决定，你看怎么样？好吧，请转告双钩大将，这事儿只是这么一提，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成了得别太高兴。

0: 里有数了，是不是呢？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谁也不认识谁，刚一见面，好不容易盼他爹回来坐下了，他掏着一拽他爹，老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心说丫头，你怎么这样？什么时候谈不了？你非得这阵儿你凑热闹，有心不动地方不行。他知道女儿的脾气，他背不住当啷一句就说出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多尴尬呀。老头没办法站起来，带着女儿找到肃静的地方，没等双钩大将张嘴呢，丫头先问上的，爹怎么样？
1: 是这样，该说的话都说了，窦大侠心中也有了数了。
0: 哟，我没问这个，窦敦怎么说的？
1: 他说需要认真考虑，现在大事当前呢，五月初五贺浩带话大会，不知是吉还是凶，他能不想这事儿吗？至于你们的婚事嘛，人家说的好，过之后然后再加详细考虑，
0: 这不就结了吗？要
1: 您说过了五月初五，
0: 是啊，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1: 丫头，你这么多年都等了，这几天就等不及吗？
0: 你怎么太任性了？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也要许配给他。我就不相信，凭着我的能耐，凭着我的样子，凭着咱家的一切一切，就配不上他个窦尔敦。
0: 哎，这也不能一厢情愿呐。窦大侠说的好啊，此事成了皆大欢喜，不成也不要怨恨。
1: 爷儿俩嘀咕了一会儿，老头就劝丫头千万要稳呐，啊，你那个野性子收敛收敛。劝完了又归座。可这时候你想一想，这么一谈那么一谈，左一波右一波，就耽误了一个多时辰。上官元英抬头看了看太阳，我兄弟怎么说简短，到了南天门了。抬头一看，嚯，鲶鱼嘴，厚嘴唇，大板牙，两耳垂肩，身上穿未来的山东武林界的总头领。
0: 老衲酒后多时了，窦大侠光临泰山，十分荣幸啊，一路上辛苦了吧。
1: 窦尔敦说了几句客气的话。
0: 这样吧，窦大侠，您这一来是泰山生辉呀，按照我们的规矩需要敬酒一杯。
2: 来人，此号
3: 是。
0: 您可听清楚了，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这杯酒就是毒药酒。在前文咱都详细说了，五条毒计的头一条，事先人家早准备好了，有个小和尚拖着托盘，里边有一杯酒，满满登登的，他小心翼翼往上一递。大和尚说话，窦大侠行饮此酒，这叫欢迎酒。窦尔敦是一无所知，
1: 你想他刚来怎么能知道呢？
0: 窦尔敦就一愣。正在这时候，萧五娘过来了。这萧五娘真是个茬子，
3: 卖
0: 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就是一愣。再看五娘挤出人群来到最前边，打量打量这大和尚，
3: 请问出家人贵上下怎样称呼啊？您在哪儿出家？您跟超然和尚是什么关系？
0: 大和尚一脸的不高兴，
3: 心说一个女人多嘴多舌的，但也摸不清她跟窦尔敦和来人都是什么关系。
0: 哦，贫僧。

0: 是海清和尚，出家在古刹玉皇顶。
1: 哦，原来是海清大和尚。那么我再问一问，这酒是什么意思？
0: 方才老衲说过，此乃欢迎酒，迎接总头领登山，必饮此酒，
1: 是吗？我先看看。
0: 你说他多大方，仔细看了半天。
1: 请问海清大和尚，这酒里头没零碎吧？
0: 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海清这心呢就一翻个，因为贼人胆虚，这酒放了特殊的毒药，人喝完了当时没事儿，过三个时辰之后浑身跟散了架子差不多少，浑身无力，再过几个时辰就要昏睡，头脑一沉要睡觉，神志不清，几天之后是必死无疑呀、啊！今天让人当这一句话点到病上的了，大和尚身子轻轻一颤，
1: 心说不好啊，究竟窦尔敦能不能喝这杯酒，他心里没底。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来到泰山的南天门，这儿坐着个大和尚，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罗汉。他声称要给窦尔敦敬一杯接风酒，实质上这是五条毒剂之一，酒里边有毒药，喝了就完。您说窦尔敦喝还是不喝？实质上铁罗汉窦尔敦并不知道这是毒酒，怎么能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方想用毒酒把他整死，他想不到这一点。幸亏萧五娘这个女人是有什么说什么，她一心要许配给窦尔敦，尽管这个事儿远远没定下来，但她的心呢已经跟窦尔敦拴在一起了。尽管有六七十号人，她首先出面质问了海清，这酒里头有零碎没有？这海清这身子就一震，这就叫贼人胆虚。但是海清不愧是酒精大逼，处事非常老练，你要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就见海清若无其事微微一笑，呵呵呵，这酒乃是敬酒，肯定没有零碎，这一点众位敬请放心。窦尔敦呢觉着心里头不怎么好受，什么原因？他觉着小五娘太多事，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刨根问底，这显着不雅观。但他也清楚萧五娘是向着自己，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自己不能说，有个人替自己说，这也是好事嘛。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又感激萧五娘。这时候酒已经端到窦尔敦面前了，窦尔敦心说不会有事的，因此探出手来高擎酒杯一饮而尽，咕哒喝下去了。那个说有毒那不完了吗？大概您没注意听，咱们已经说了，前者有位了不起的英雄霹雳狂风西昆仑呢，诸葛元老剑客，

那毒酒给倒了，里边变成的好酒。这件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觉呀，连海清也不知道。在领酒的时候，超然跟他讲，看着没，这酒封着呢，纹丝没动，千万叫窦尔敦喝了，只要他一喝他就完。所以那海清一看窦尔敦喝下去了，甭提多高兴，心说话，窦尔敦呐、啊，你白活呀你，你都不如这个女人啊，你觉得你了不起，但是喝了你就完了，不出几个时辰你就废了。哎呀，心里这个得意呀、啊、因此满面堆笑，痛快痛快，阿弥陀佛，窦大侠往里请。窦尔敦点点头，率领各位英雄走进南天门。因为这个大佛寺啊在岔道上，从南天门往后转，地势开阔，起码得走一个时辰左右才能到达大佛寺。这一路之上，海清陪着走，偷眼观察，一看这窦尔敦神采奕奕，什么事也没有，他心琢磨啊，没到时候，到时候你就完了，现在这个毒药啊还没有发作。这时候就到了大佛寺山门的前面了，早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了，超然和尚也听说了窦尔敦喝了阴风酒，心说完了，去掉千金债呀，反正窦尔敦是要死的人了，临死之前让他高高兴吧。所以率领众马天会，在后头还有普陀山来的绝命老人叶秋和、决心一指叶秋生，还有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毗卢寺的金凤长老等等等等，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胖的、瘦的，能有好几百号。超然是东道主，自然在前面领头了。他一看窦尔敦从远路而来，后边也跟着六七十号，再看窦尔敦比去年九月初一鹿王台比武的时候更精神，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周身上下一身轻，外面罩着又肥又大的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背虎尾三节棍，真好像天神将士一样，两眼倍儿亮，闪闪放光。在上吹手正是小老头上官元英，下吹手柯特朗。再往后看，男女老少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超然和尚看罢多时，迈大步迎了上来，哈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窦大侠又见面了，欢迎啊欢迎。窦尔敦以礼相还，老方丈一向可好，窦某来的鲁莽，望其恕罪。哪里哪里，窦大侠，来来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身子一闪，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咱就不必细说了。窦尔敦挨个的打过招呼，又介绍了柯特朗、上官元英等人，宾主之间笑语欢声，携手揽腕走进大佛寺。这庙可太大了，转过山门，转过头层殿、二层殿，来到第三层院落。这个院

0: 是举行盛典的正地了。庭院宽阔，彩旗飘扬，桌椅全都调摆好了，正中央月台上还有桌案，还有等等设备，香烟飘渺，钟鼓齐鸣，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等道尔敦众人来了之后，在台下就坐，超然和尚陪着，别提多亲热了。道尔敦闪目观瞧，不见闪电昆仑子化文龙，道尔敦就问大师：“少派主到哪里去了？”你问文龙啊？哎呀，山上来的客人太多了，都为你捧场助威，老僧分不开身了。文龙啊，在其他的地方招待朋友呢，一会儿就来。哦，原来如此。道尔敦就信以为真了，实质是那么回事吗？前文书咱说了，化文龙跟超然和尚师徒决裂了，因为超然和尚设的毒计，化文龙一万个不同意，提出坚决反对，就因为这个爷儿俩闹翻了。化文龙是扶气而走啊，已经离开了泰山，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超然和尚能提这事儿吗？所以编了套瞎话，窦尔敦也不便深问了。大家谈了谈离别的情况，然后上官元婴就问大师：“但不知这个议事如何举行啊？”对了，我还没详细介绍呢。按照程序是这样安排的：总首领来了之后，到了南天门，先要敬酒一杯，接风洗尘。进了大佛寺之后，然后全体要向祖师爷献香，也就是敬香，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请总首领升座。第四步，问问大家服从不服从，如果意见一致的话，开始献旗献印，请总首领接印。这第五一项，大家难得一会，要切磋技艺，展示武功，一共就是这么五项。假如进展的顺利，今天一天就能完成；不顺利，那么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可他朗一听，这话里头有话。大师，您指这个顺利和不顺利是什么？
1: 是这样的，
0: 老侠可不要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今天参加的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外省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您说什么人没有？如果提出疑难问题，或者要当场比武，你能拦着吗？人越多越要拖延时间，因此我说顺利的也就今天，不顺利的也就是两三天。
1: 哦，原来如此
0: 啊。是啊，但愿今天能够一帆风顺。大家坐下谈了一会儿，法正和尚过来了：“师父，现在到了时辰了。”
1: 那要实行第二步了。各位，吉时已到啊，要求各位来宾全体起立，净手漱口，向祖师爷敬香。全站起来拜祖师爷。 窦尔敦这才发现，在正殿神像的前头供奉的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武林界的始祖啊，像这种会能不朝拜吗？旁边准备了一溜铜盆，都是净水，铜盆也是黄的，金子也是黄的，起个好听的名叫金盆净手。大伙儿按着次序全净了手，漱完了口，让窦尔敦领头，超然和尚陪着，上了月台，来到香案的前边。超然和尚亲自动手，从香案上拿起一股香来，外头用大红纸包着，四溢香味刺鼻。再看窦尔敦，周围被浓烟所笼罩。超然和尚高兴，心说窦尔敦呐，完了，这是第二条毒计，你烧的这香是特制的，充满了毒药啊，闻上这个味儿，走五关通七窍，不消一天的时间，七窍流血，必死无疑，连解药都没有啊。你又喝了酒，再闻上这香味儿，你不死等什么呢？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喽。说到这儿，咱还得解释一下，那这烟儿叫别人闻着怎么办？人家自己的人全闻了解药了，他们闻上也没事儿。至于窦尔敦带来的人，闻上就倒霉。偏感今天这个风头啊，还真庇护窦尔敦的人，他是往那边刮，这边没烟儿，所以上官元婴、柯特朗等人根本就没闻这烟味儿。窦尔敦对这条毒计也不知道，他是个正直的人，高高把香举过头顶，然后举三举插在风魔童的香炉里，往后退了几步，往拜殿上一跪，朝拜祖师爷。在院里的人台上台下跪了一地呀，磕完头之后，大家挺身站起，等着香也烧个不得灵了。超然和尚宣布，下一项请总首领就位。那特制特殊的椅子搬来，黄套去掉，这把椅子经过加工，比其他的椅子都高出一块，又宽又大，瞅着虎虎实实的，摆在月坛正中。窦大侠请升座吧。窦尔敦客气了几句，上官元婴一看不妙，抓紧机会偷偷的告诉窦尔敦，兄长，事到现在别客气，让你做你就做，你往上一坐，你就是当然的总头领了，千万不要虚伪，千万不要客气，以防他人钻空子。柯特朗也说，兄弟，嘁哩喀喳，让坐就坐。他们也不知道这椅子有消息埋伏，咱说了，这椅子上暗藏着十二把尖刀，而且那尖刀都用毒药喂过，只要你往上一坐，椅子承受了压力，黄一蹦，噗噗噗，那刀就蹦出来，那人还好得了吗？非穿糖葫芦不可呀。但窦尔敦是正人君子，没想到这些弯弯药，客气了几句之后，他听上官元婴的话，稳稳当当大模大样往椅子上一坐。超然一甩脸，心说妥了，现在就变成糖葫芦。但窦尔敦坐下了，

0: 着什么声音也没有，扭回头一看，消息没散，窦尔敦是安然无恙。超然和尚这心就一翻个，怪哉怪哉呀，消息失灵了，他不能啊，我请的全是高手啊，这些人专门设计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百灵百验，试验的时候特好啊，他怎么失灵了？他马上预感到不妙，莫非迎风酒方才烧的香全失效了？这可出了鬼了，真要出了毛病甭问，肯定是华文龙干的，就是这兔崽子小冤家呀！我教你这些年的武艺，把你培养成人，成了我的对立面了。华文龙啊，早晚见着你，我把你撕碎，把你万剐凌迟。把超然恨得不得了，其实真冤枉华文龙了，这事不是他干的，全是老剑客诸葛元干的。单说超然和尚一看窦尔敦坐下了，就得硬着头皮往下进行。现在宣布第四项，请大家发问，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老衲问三遍啊，各位啊，我们请铁罗汉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武林的总头领，大家是同意呀、啊、还是反对？问完了，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毫无反应，就像问的木头疙瘩上差不多。超然有点冒汗，心说我请的那么多高人，您怎么不提反对的意见呢？这就得往下进行啊，真要现了印，这事就成了定局了，再想推翻也不可能了。那位说他请这些人怎么都不言语呢？这有原因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就拿叶秋生叶秋荷来说，一个绝命老人，一个决心一指，那身份太高了，根本眼里的没摆窦尔敦，心说你当不当山东的总头领又怕什么，无所谓的事儿。要想废你，比免个臭虫也费不了多大的劲儿，我们这么高的身份能带头说话吗？这俩人等待，所以没表态。十三省总镖局来的人是这么想的，我们是客人，得山东人说话，我们一说话显着插手此事，将人看着观之不雅，所以也没言语。还有些人呢，本来就赞成，里边还是山东的，觉着窦尔敦是个人物，他要统领山东八大处当之无愧，所以这些人也没表态，这下就冷着场了。上官元英、柯太郎一看心中大喜，他们不说话咱得说话呀。上官元英站起身来高声就喊，各位，感谢各位同意我兄弟做山东总头领。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五月初五，给窦尔敦贺号带花盛会拉开序幕， 这一开始啊，超然就发现太不顺利了，这几条暗设的毒计好像没什么效果，特别是这把椅子是最明显，十二把刀没发挥作用，窦尔敦往上一坐平安无事，他这心呢就乱套了。往下进行争取大家的意见，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说没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窦尔敦是当之无愧的山东八大处总头领，要真达到这个目的，反巧弄个桌，这不帮了倒忙了吗？超然争取大家的意见，大伙谁都不表态，整个冷了场了。再说了，上官元英热心肠，一蹦多高，扯开嗓子就喊，既然大家都同意，我替我兄弟表示感谢，我们是赞成窦尔敦做山东总头领。他一带头，柯特朗就喊同意赞成。石宽、丁猛、童桂山再加新来的丁魁，呵，喊得更凶，同意赞成同意。还有一部分人属于中间派，都在旁边观望，一看有人带头喊同意，他们嗓子眼也刺痒，同意，对，同意，同意，同意。超然一看坏了，坏了，回头一瞅，请来这几位高人都在身边站着，他狠狠地瞪了四大谋士一眼，什么玄都大法师啊，这几个都在身边，那意思你们怎么不说话呢？你们哑巴了啊？在这关键的时刻怎么还不表态？玄都大法师一看，哦，到时候了，这家把脑子一拨了，妈，我反对。就这一嗓子，人们听得清清的，超然和尚好像喝了口水一样，心里那么舒服。总算有人说话了。再看玄都法师晃着高大的身躯挤出人群，来到月台上，超然大师，我反对，我不同意窦尔敦做山东的总头领，大家说是不是？那帮人跟刚睡醒差不多，是啊，反对，反对，不同意，不赞成。超然这心呐，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他要求的就是这个，心说我花路费把你们接来的，公吃公喝，像恭敬老祖宗似的，你们再不说话，我这钱花的太冤枉了。但是表面上呢还假装为难，瞅瞅玄都法师，再看看窦尔敦，你看那意思，你看这是这玩这劲儿。窦尔敦看出来是演戏呀，还没等他说话呢，柯特朗说话了，我说和尚，您是哪位？五指山天罡寺的方丈玄都大法师是也。哦，海南来的。那么请问大法师，你是海南的，我们是山东的，今天解决的事儿是我们山东自己的事儿，跟大法师何干？你管得着吗？这句话叫人家钻了空子。玄都一笑，老侠客言之谬矣，不错，我是海南的，那为什么请我们来呢？难道说就为看热闹吗？ 再者一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我们为什么拜祖师爷？毕竟练武的是一家人，那么一家人的事儿，贫僧难道就管不着吗？这一句话把科特朗给问住了。我以为窦尔敦的年岁威望都不配做山东总头领，虽然我是海南的，我深知山东乃是武术之乡，高人辈出啊，随便拉出一个来，哪个都比窦尔敦强。再者一说，他又不是山东人，他是河间府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统领山东武林界？因此我提出反对。上官元英说话了，我说大师傅，这么说你是不同意我兄弟了？嗨，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反对极了。反对也可以，你凭什么？你觉着我兄弟不够？刨出你说的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还什么理由？我想看看他的功夫如之何。作为总头领，头一条得一压武林，大家说对不对？没能耐饭桶他能当总头领吗？贫僧不才，要当众领教一二，把我胜了，我方才说的话就不算数。刚说到这儿，萧五娘沉不住气了，分人群撤，跳到前边来了。他爹一看，哟，这丫头，我怎么嘱咐你来的？遇事沉稳，在这个场合都什么人参加的？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又要给我捅娄子哟！他爹着急，咱先不说，单说萧五娘来到前面打量打量玄都法师。你就是天罡寺的大师
1: 啊？啊！
0: 玄都法师一看来个女子，长得是光彩照人，也不知道他跟窦尔敦什么关系
1: 啊。
0: 你有什么说的不成？是，当然我有说的了。方才我听你说你不服窦尔敦，意思是说你跟窦大侠要当场比武较量了呗？
1: 哎，对呀、啊，
0: 正是此意。
1: 哼，
0: 我看用不着窦大侠，我陪你走几趟就足矣。
1: 是吗？
0: 请问夫人，你是哪位？
1: 哪位啊？
0: 我可告诉你，我跟窦尔敦之间也是朋友，我这次来就给他站脚助威来的。凡是拥护他的就是我的朋友，反对他的就是我的敌人。
1: 人们听完了，哇，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0: 窦尔敦脸一红，心说这个女人真不是个省油灯，真敢说话呀！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叫人家议论多不好意思。窦尔敦没办法站起来了，
1: 哎，这我说几句。他转脸冲着玄都法师，大师，方才您说的话没错，一点挑也没有。
0: 我的意思也是说，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就是天下练武的朋友都算，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各抒己见，您代表您，窦某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但是您提到当场比武之事，窦某愿意奉陪，您看我够就够，看不够我土豆搬家滚蛋，这不就得了吗？
1: 哎，窦大侠说的嘛，尽情尽礼，
0: 好吧，既然如此，贫僧我就领教了。
1: 超然罢

0: 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心说一开头这事就好办了，别看那几条毒计没好使，比武你是准死不可。想到这儿，超然过来吩咐一声：“来来啊，把其他的东西撤掉。”法正领着和尚七手八脚把香案、拜殿、桌椅、香蜡所有的东西全都搬走，月台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这月台本来就是高，站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一看要打仗，好啊，不了解窦尔敦的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啊，长长见识。有很多人是看热闹的，巴不得这伸手呢。月台收拾干净了，就剩下窦尔敦跟玄都法师两个人。这玄都也不客气啊，噌响了个上吹手，窦尔敦站在下吹手，两个人把长大的衣服款掉。就在窦尔敦把外边的僧衣款掉的时候，科特朗过来了：“兄长，大将都后人，干脆找旁人替代你得了。”“
1: 不不不，老哥哥，人家指名点姓的是我，这玩意儿不能替代，你那放心得了。”
0: 科特朗一看窦尔敦那稳当劲儿，心里也有了底了。“好吧，兄弟，多加谨慎，留着点劲儿，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
1: 我明白。”
0: 科特朗退归本队。单说窦尔敦站在下吹手，亮开了门户，稳稳当当往那一站。玄都法师二臂齐摇，呼呼刮风，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干嘛呢？先活动活动筋骨。别看他说话横，他心里头也没底呀。他深知这窦尔敦不是好惹的，我来这几天耳朵都灌满了。他自从出事以来，大闹保定府，大闹鹿王台，会过的英雄豪杰不下十几号，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白给，但是都败在窦尔敦手下。因此啊，我得多加谨慎呢。有道是头一仗打胜了，一帆风顺，开了个好头，我要打败了，以后就不利呀。他想罢多时，围着窦尔敦刷刷直转。他发现窦尔敦站那儿纹丝儿没动，
1: 嘿，这小子真稳得住架啊！
0: 不能光这么转悠，转来转去，转到窦尔敦正面，再看玄都法师，左手一领他的面门，正手一立，使了个力劈花山，嗡这一掌，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早就做好准备了，他有一个最大的长处，不管跟什么人交手，十分认真对待，这也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之一。你不能轻敌，轻敌必败呀。窦尔敦全神贯注在这盯着，一看掌下来了，窦尔敦心说这人坨可不小，使用的是铁砂掌，内含鹰爪力，我跟你对对掌，我看看怎么样，先试试你的功力。所以窦尔敦啪使了个马步，这身子就像长在地上差不多少，扬起正手接他的手，两掌就碰在一块儿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谁都

往那一站，铜打铁铸的一般是纹丝没动。要说窦尔敦一点感觉没有，那也夸大。掌心也发热，丹地多少有点发麻。宣读法师脑袋一扑了，弥陀佛，哎呀，姓窦的有两下子啊，这功力可够深的，难怪他成名露脸，我可要多加谨慎。身形一转，又是一掌。窦尔敦心说，咱呐来个痛快的吧，我哥哥方才说的一点不假，今儿个要伸伸手就没个完，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我就站这不动，我再接你一掌，啪！这家把宣读法师给震的，后脊梁的骨头嘎巴嘎巴直都响啊！哎呦，姓窦的，还真有你的啊！接掌，窦尔敦又接他一掌，书不重叙，窦尔敦一共接了他12掌。在最后这一掌，宣读法师乐子大了，双掌相碰，宣读法师哎呀一声，从月台上就摔到月台下头去了。幸亏台下人多呀，大伙赶忙伸手一扶他，宣读法师才没摔着。别看没摔着，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有人就问法师如何，法师您感觉怎么样？哎呀，这法师二话没说，在兜囊里一伸手，拽出一粒丹药，书中代言叫止血，推举他做山东的总头领。慢说山东啊，就全国由他来做总头领，我看也是当之无愧。超然和尚，你这个反对就没有道理了，别看你把我请来了，不管怎么说越不过这个礼字去，不服高人有罪。宣都想到这儿，双掌合十，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功出众，我这个人说话算数，你把我胜了，我就收回我刚才说的话。现在我当众宣布，你做山东的总头领，我同意。底下是热烈鼓掌啊！这不能说明宣读法师是窝囊废，说明人家明智。窦尔敦万分感激，多谢大师，多谢大师，今后咱还要多亲多近。说完了上台，超然和尚鼻子都歪了，心说哇，这个窦大侠名不虚传，佩服佩服，贫僧不才，也想在台前领教，窦大侠肯赏脸否？窦尔敦点了点头，高僧既然肯赏脸，屈尊大驾，窦某没有说的，甘愿奉陪。好好啊，窦尔敦你听清楚了，你要把我赢了，哎，我也跟玄都大法师一样，收回我说的话，我就拥护你。窦尔敦再次致谢，两人一拉架子，互相道了个请字，歘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窦尔敦偷眼观瞧，他比玄都的能耐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再加上他个头也大，肚子也大，一甩就转个圈儿，两个巴掌跟蒲扇差不多少，一色儿。

都是硬功，打的身上就够呛了。窦尔敦招数一晃，还唰，使出他们家祖传的螳螂十六式，那真是战如钉，走如风，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双掌挂风是接，比窦尔敦使的劲儿也不小。一个个摇头晃脑，眼睛瞪得一般大，直玩这劲儿，这呦呦呦、啊、玩这劲儿，这是发自内心的。可窦尔敦心里头有数，他一看呢、啊、虽然海清高于玄都，但是这个能耐

韩仁美心中暗乐，一心要害死七郎，替他的儿子潘豹报仇雪恨，脸上堆着笑容。嘿嘿嘿，齐将军，你力杀三门，立下七功，哎，你再抖抖精神，壮壮虎胆，学一辈古人。当初秦怀玉力杀四门，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你也来个力杀四门怎么样？哎，老夫助你三通国，然后我在南门等你，本帅亲自接你进城。说完回头冲着士兵一摆手，来呀、啊，给七将军擂鼓助威。这不是存心吗？人都快饿趴下了，还擂鼓助威呢。城头上的战将、天将、副将都气坏了。什么惨林柴干、蓝钱、郎万、郑氏、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等都生气，心中暗骂：潘仁美呀、啊、潘仁美，你太缺德了，这不是诚心要害死七郎？可是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谁也不敢说呀。此时杨七郎气得哇呀的暴叫：老匹夫，你等着，我退了辽兵，抓住老贼，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方解俺心头之恨。说什么也没用，里边不开城了，潘仁美没影了。哎呀，气死我也。七郎没办法，头重脚轻，上战马奔南门，一线希望就是希望有人能给八王送个信儿，把城开开。刚拐过东南角，可了不得了，大辽国亮队了，韩昌、韩延寿带着所有的兵马横住了去路，真是明晃晃刀枪乱摆，破拉战旗飘扬。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混元旗、四门兜底旗、五树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是十面埋伏旗，十杆大旗，是十所大阵，什么飞龙飞虎飞镖飞炮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08杆压阵旗，正当中是星星红的大都旗，上写三军四命，中间是白月光金火焰，中间是斗大的寒字。再看战马嘶鸣，有乌水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长枪凌厉，刀吐寒光，减生杀气，几次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招定当中留神观看，当中一员大将，正是韩昌、韩延寿。韩昌年龄不大，20多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有1丈，膀大腰憨，肚大施肥，头戴圈金八宝天王盔、二龙斗宝、黄金墨厄、搂海带、包耳护相，定满了金钉，肩搭狐狸尾，脑后织鸡翎，身穿五龙天王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吞口兽面，雕肉金环，凤凰裙遮住科技盖，鱼踏尾横担在铁官梁，左跨弯弓，右带剑，豆青色的中间牛皮战靴，牢闸在凳，背背8杆护背旗，走金线，恰金边，上绣金龙，身穿绿色的征袍，半披半褂，往脸上看长了个五花蓝靛脸，2道朱砂眉，一对虎目圆睁，塌鼻梁，蒜头鼻子，火盆口，两耳垂肩，连鬓络腮的红胡须像朱鬃一样落满了腮帮子，胯下挠头狮子血，德胜沟鸟船挂着3股托天叉，远看此人像金甲天神将士，近看好像烟熏太岁林凡，令人一见毛骨悚然。此人正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在北国要提起韩昌、韩延寿来，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别看他外表长得粗野，可有内秀，文韬武略没有不精通的。他是中原人，不过谁也不知道他父亲名叫韩植，五代十国的时候是晋国有名的大将，因为晋国灭亡之后随他母亲漂流到北国，曾拜北国的名师学艺。韩昌天资的聪明，又勤奋好学，力大无穷，经过15年的功夫，韩延寿文武全才，大辽

0: 国开武科场的时候，你无论是骑马射箭、叫力摔跤、上马征杀，韩延寿都是独占鳌头。论文韬，论武略，韩延寿是胸膛锦绣，口似悬河，平坦两行伶俐牙齿，三寸不烂舌，说的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七十二牛路各路的头领是五府头地，有口皆碑。天庆梁王和萧太后一商量，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大宋朝朝廷腐败，边关镇守的不严，所以韩延寿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大兵长驱直入，得关城易如反掌。等后来呢，大宋朝的皇上御驾亲征，十大王爷随营听令，元帅是果丈潘仁美，韩昌一听也吓一跳，不是别的，这十大王爷在大宋朝可有威望，想当初随老主赵匡胤打天下，有功之臣久经沙场，我能不能行？韩延寿这个人非常有自知之明，知己知彼方能躲战躲胜，我虽然三十万人马兵进中原，皇上亲自来那还了得了？哎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不能不想法啊！韩延寿绞尽脑汁，可天庆梁王一商量，才想了这么一条计策，定了一条叫空城计。怎么叫空城计呢？幽州城夸撤出去了，是把幽州城里的兵马一律带走，把粮草搜刮一尽倒出去，也就赶巧潘仁美这么个浑元帅长驱直入，兵入幽州城。进了幽州城，半夜里韩延寿伏兵四起，兵困幽州，满以为啊能活捉宋王天子，可做梦没想到来了这么个杨七郎，就这么一个人把个翻营搅和个乱七八糟。韩昌真急了，带所有的将领亮队，什么金头王、银头王、铁头王、铜头王、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乌力德清、乌力德安、弯雁拉强、弯雁拉蛮、耶律修、耶律托、耶律沙、耶律清、白吉斯嘎、努拉锦池、都噜多可汗等随军出征。等杨七郎来到这个地方，韩昌、韩延寿抬腿咯噔，得胜勾扭船摘下三股托天叉，哗啦啦啦啦，空中击举，高声断喝：“三宋将真乃大胆，穿我连营，同名受死！”吁，哎，吁！杨七郎带住坐骑，闪目往眼前一看，呀，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古江啊，这么多人呐、
1: 啊！哎，你是谁？
0: 韩昌一拍胸脯，不认识我，俺乃是大辽国扫南灭宋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
1: 哦，韩延寿啊，
0: 嘿，不认得我呀？告诉你，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我父亲数个字儿说，他老人家在大宋朝天子驾前称臣，官拜火山王，令公杨杰。我是他老人家喜迁不孝之子，排行在七，杨熙、杨彦次。啊，你是杨门之后？
1: 嗯，对了，是你七代爷。
0: 韩昌一听，这才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眼前的黑脸将军。呀，别看年龄不大，相貌堂堂，一表不俗。这张脸黑幽幽那么好看，豹头黄眼，好啊，就这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力杀四门呐、啊！可惜我手下这么多将官，哪个能行啊？不愧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如果我要有这么员大将多好呢。可惜呀、啊、老杨家祖祖辈辈是忠良，人家能保我们吗？
1: 哎，杨七郎，我久闻杨家是忠良，我来问你，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0: 啊，幽州解围救皇上来了。
1: 哦，那我再问你，你幽州解围救皇上，你已经杀透重围到城下了，为什么城里不给你开城呢？
0: 七郎有口难说呀，心的话，潘仁美老贼不让我进去，他要报杀子之仇，不过这个事儿我不能跟他说。
1: 你管呢？
0: 韩昌哈哈大笑：杨七郎，别看你不说，本帅比你明白。

0: 是不是你们将帅不和不让你进城啊？对不对？小将军呐，请想，你远路而来，力杀三门，累得力尽筋疲，人没吃，马没喂，要照这么杀，你还活得了吗？想必是你们潘阳两家有仇，但是官报私仇，将帅不和还能打胜仗吗？元帅不能爱将，当皇上不爱护大臣，保他何用？得了，戚将军，投降我们北国吧。如果你能在我的帐前听令，本帅不会亏待于你。我主有爱将之敌，本帅赏罚分明。你如果在营中能够立点功，也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杨七郎，你意下如何？呸！你胡说八道！我们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焉能保你们北国？少说废话，闪条道路，万事皆休，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杨七郎，你人单势孤，还能抵抗几日？今天本帅要领教领教你的本领。说完，他刚想伸手，还没等进招呢，杨七郎砰，把丈八蛇矛枪一抖，枪迎压在冰盘，枪尖如同鸭子嘴，噌噌噌，奔着韩长韩延寿就连扎了三四枪。杨七郎一想啊，我累得够呛啊，就这么点精神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能把你扎死就算我命大，扎不死我就认头了，你就喝出命来拼了。韩昌一看枪到了近前，并不怠慢，手中的大叉嘡的一声往外一崩，可了不得了，韩昌力气多大呀，嘡的一崩是震的杨七郎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没摔下去。七郎的力气不小啊，可有一样啊，他打了一天仗啊，连累带饿，力尽筋疲，尤其是一天多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核算已经打了一天仗，现在天都黑了。七郎没注意后边高挑的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肉一样，眼看就一天半宿了，累得心腾腾直跳，哪有力气，所以被插崩的差点大枪出手。七郎稳稳心神，把眼睛闭上，眼泪都下来，哎呀爹呀，我完了，真没想到啊，我要死在幽州城下。我是说我离开雄州之后来到前敌解围立功，当初因为匹了潘豹给家里惹了祸，这次我立功早点班师还朝，一来老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二来可以居家团聚，见我那生身的老娘。万没想到潘仁美官报私仇，为报杀死之仇，不给我开城，不给我拿吃的，我命休矣呀！我死就死在潘仁美之手。这才叫马可香饮长江水，人到那处想弟兄。眼睛一眯缝，看见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别人心粗，可我六哥跟我最好，你怎么也没来呢？也怪我离开雄州的时候没告诉我六哥呀，可我在你爸那坐着，你也应该知道六哥呀，你再要不来我可就完喽。他正在合计呢，韩长韩燕寿的三股托天叉到了，就看托天叉手中一擎，叉头冲前，叉短冲后，哗啦空中一举，嗖的一声奔杨七郎的顶梁穿来。要是平常啊，杨七郎根本不在乎，用枪汤就磕出去了，那条大枪在手里运用自如，今天就觉这个枪有千斤的力量，拿都费劲呢，别说是往外崩叉，如果要是往外崩，崩不好还不说，连人带马都得死在叉头之下。杨七郎啊，不缺心眼儿啊，要说平时粗鲁，打仗的时候非常细致，一看叉头奔自己顶梁一砸来，七郎急忙往外一顺，顺劲来破，没成想把枪刚往前一顺，就觉得头迷眼花，眼前天旋地转，哎呀不好，说声不好，胳膊没劲儿，手一松，啪啪啪啪啪啪，大枪落地，扑通的一下子，大头冲下就摔下去了。韩长还愣了，闹不清怎么回事，好撤回。
1: 回插头，咦，
0: 现在我这插没有插上，他怎么就倒了呢？啊，这叫不打自败。哎呀，杨七郎，你往哪里走？说完举叉奔七郎就扎去了，眼睁睁七郎是性命难保。就在这个翻营像开锅一样翻江倒海一般，军兵们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今天哪来这么多使枪的，太厉害了，快闪开吧，不然要穿个透心凉啊，穿上吃饭可就不香了。韩昌就是一愣，
1: 军兵怎么回事？
0: 不知道。还没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看斜插花的翻营里飞来一骑战马，这骑战马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跳抛猴，鬃尾乱炸，就好像腾云驾雾人一样，竟从翻兵的脑瓜顶上过。马上一位白袍小将手端金枪，眨眼之间来到韩昌的近前，说迟那时快，正好韩昌大叉刚往下一扎，此人来到了近前，啪嚓，金枪去磕大叉，就这一下子，韩昌就觉得震得膀背发麻，两手发热。什么人这么大的力气？他刚一愣神，就看这员白袍将军啪啪锁喉三枪，直奔韩昌韩延寿扎更挡，烧挂脸尖，吓得韩昌急忙一扭头，噌的一声，坏了，枪尖说不清怎么那么快，这个人枪来得急马也快，噌的一下子把韩昌的左耳金环给穿掉了。韩昌当时吓得亡魂皆冒，八一学战马，好，什么人如此的厉害？他摸摸耳朵，抬头观看，只见这员小将年龄在26、27岁，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波龙驹，掌中盘龙金枪，这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子玉柱，口似突出，牙排碎玉，两耳朝怀，三山得配五岳湘军，是一表的人才。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韩昌吓了一跳啊，你是什么人？这个人微微一阵冷笑，你是不是韩延寿？然，那好，我告诉你，我乃是令公之子，佘太君所生，你家六爷杨景，杨彦昭啊，杨六郎，不错。哦，韩昌看了看，点点头啊，因为他早有耳闻呐、老杨家一口刀，八杆枪，横勇无敌。要说杨继业这八个儿子，七郎八只虎，那头一份得说是六郎杨景。杨景是骏马，此人够帅才，国家没有启用，今日见面，这是名不虚传呐、韩昌摸着耳朵，心是腾腾腾直跳啊。杨七郎力杀四门，杨六郎过来啪一崩叉，枪挑耳环，厉害，真乃的厉害呀，我是打还是不打呢？韩昌正在没主意，可了不得，就看军兵汪汪的一声倒了一片，当中冲出一员老将，就看这员老将须发皆薄，可是好像搬走了苍龙掉牙的马，人老心不老，雄心在，胯下马掌中刀，就像旋风这一样，够奔两军阵情而来。这口金刀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指南打北，指东打西，翻兵翻将是望迎而逃。来的是谁呀？正是金刀令公杨继业。老令公和几个儿子怎么才来呢？这个事儿啊，被耽误了。七郎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胡王爷到雄州搬兵，搬请杨家将，令公当时不想去。为什么呢？因为和潘仁美有仇，这个仇扣没解，潘仁美为帅，自己领着孩子在他帐前听令，将来你说将帅要有不和的地方，找小脚那可太容易了，怕自己吃亏，所以不想去。胡王爷再三相劝，令公说你也别着急，咱们话两说着，吃着饭我合计着，一会儿商量商量再说。就这么呢，就把这话茬撂下了。 谁也没注意齐郎走啊。等吃完饭了，大家喝水的时候，杨六郎发现齐郎没了，一打听军兵，军兵说早跑了，齐郎盔铠甲胄都带跑了，可能到前敌打仗去了。六郎和自己爹一说，老令公没急死，就知道坏了。因为杨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至如今怀恨在心，再加上七郎性如烈火，到那要和潘仁美顶撞起来还有个好啊。老令公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没办法，告诉胡王爷赶紧快走。哗啦哗啦，在城里凑合了2000兵啊。老令公顶盔挂甲，赵普书带系甲蓝裙，准备立正，带着2000人和几个儿子，这才起身。你想啊，这2000多人走道和七郎一个人走怎么能比呀、啊、这伙人慢呢、啊、别看令公马上加鞭紧紧追赶，也晚了。杨七郎力杀自刎，性命难保，掉在马下，差点被韩昌给扎死，多亏六郎赶到救下了兄弟。老令公带着那几个儿子也杀来了，韩昌一看大事不好，把三股托天叉在空中一举，军兵地中收兵。就听着嘡啷啷啷，锣声一响，辽国的兵将听见锣声往下就拜，这是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老令公一看辽国的兵撤进了，急忙告诉几个儿子快往上冲，都后边就杀过去了。这阵六郎甩着离鞍下了坐骑，扶起了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令公是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全。
0: 上文书讲到六郎甩着离鞍下了坐骑，扶起了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六哥是你。
3: 是我，我做梦吧？
0: 不是，咱爹都来了。
3: 哎呀哥哎，我差点死了。哥哎，怕人没哥把我坑哭了。
0: 别哭兄弟，来骑我的马，快追上去，抓住韩昌韩延寿，解幽州之围。哎，好了。七郎一看见哥哥和爹，不是吗，这精神头又来了。我那有马，抓过自己战马的丝缰，飞身上马，随后擎枪追赶。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是马踏翻营，这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小番们望营而逃，在地下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皿，一下子翻兵退出30多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七郎八虎闯幽州。老令公带出了坐骑，吁，
1: 燕平啊，你七弟怎么样？
3: 我七弟在后边。
0: 一会儿七郎过来了，
3: 爹呀，都是潘仁美老东西不给我开城，叫我力杀四门，爹呀，差点把你儿子给累死啊。
0: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只要叫太君知道更难过了。儿啊别哭，进城找潘仁美评理去。哎，我逮着他非把他掐死不可。爷几个直接奔城门，刚到城门上还没等叫城呢，就听里边倒咕倒倒，号炮连天，是鼓乐齐鸣，城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城门大开，里边亮全队迎接杨家将。谁来了？潘仁美。潘仁美已经知道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没死了，七郎八虎闯幽州解了重围，心的话不好啊，这叫八王赵德芳知道非宰我不可。我赶紧出去把他们接进来，说几句好话就完了。杨七郎是个傻小子，好糊弄。就这么，潘仁美亮全队来迎接老令公，马过护城河的吊桥，甩的离鞍下了坐骑，满脸带笑抱拳兵手，哎呀呀呀，老令公辛苦了，众位少令公真乃英雄也，老夫佩服佩服。杨七郎看，哎呀，
3: 这是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醋碎口中牙。老贼呀，潘仁美，你可把我害苦了。刚才我差点死在城外，今天我非摔死你不可。杨七郎甩灯一按，吓得坐骑，啪一伸手抓住了潘仁美，往怀中一带，手中一顺，还举起老贼，
0: 要把老贼摔死。吓坏了金刀令尹杨继业，高喊：奴才，快给我住手！爹，他太不是东西了。孩子，有话见万岁再说。我快放下！哎，哭哭！七郎把潘仁美也扔到地下了，一气之下也昏过去了。潘仁美假仁假义，哎呀呀，快把七将军抬走，抬走，找先生调治。令公千岁，幽州解围救圣驾，有功啊，有功。老令公没理他，叫六郎跟着七郎进城去。这阵八王千岁赵德芳乘着逍遥马来，八王怎么才来呢？杨七郎开始闯连营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天天金鼓响，夜夜号角鸣，习以为常了，没注意。今天呢整打了一天，八王着急了，连忙派人打听，潘仁美告诉他说是辽军在攻城，转告天子不用害怕，赵王也就拉倒了。八王不放心呐，忙派太监陈琳前去打探。陈琳一出来，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暴打不平，想给皇上送信还不敢送，正好遇上陈琳，他就把杨七郎闯营、潘仁美不让进城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么，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把两个人急坏了。怎么办？八王说：“这么办吧，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你奔帅帐先等着潘仁美，真要是潘仁美解围，圣上感恩非浅，我主在帅帐恭候呢。”好，我这就面见万岁。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七儿子的性命。没说什么，等来到了帅帐外边，甩灯下战马，溜战群，翻甲叶，到了虎帐里头。天子赵光义先在里边坐着呢，老令公领着儿子给皇上行完君臣大礼，往旁边一站，刚想说话，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我救万万了。这一嗓子把皇上也吓一跳，杨继业也吓一跳，抬头一看，打下边噔噔噔上来一人，浑身是血。谁呀？杨七郎。七郎刚才昏过去了，被抬到后边吃点药，吃了点点心，精神渐好。他稍一明白，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潘仁美。杨六郎给他兄弟出主意：兄弟，哭没用，有能耐有胆子，你到皇上面前去告老贼。杨七郎说：好，我这就去。就这么到前边喊冤。赵光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青将军，你有何冤枉？哎呀，万岁，你还不知道呢，我为救你，在卢沟桥枪挑梁天心，枪扎萧天佑，到城下奏成潘仁美不给开，叫我力杀自刎，把我都累昏过去了。要不是叫我爹我哥哥赶到，我早死了。皇上啊，给我做主。赵光一听这话，心里暗暗埋怨呢，心的话，潘仁美哎，老丈人呢，你也太不像话了。不错，当初杨七郎是力批潘豹，时过境迁，事情都过了，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我看你怎么办。想到这儿，龙目圆睁：潘仁美，七将军讲的是实吗？他假胜仗，我要是不这么做，杨七郎能力杀自刎，青史标明，万古流芳吗？我要不这么办，杨六郎一到能吓走韩延寿吗？要不这么办，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我要害七郎，当年杨家在京城被杀，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 我实是出于好心，七郎他不体谅我。

0: 还认为都是你胡说八道，明明是鼓弄唇舌欺骗孤王，官报私仇，要害杨七郎。来了，把他捆上推去杀。
1: 哎呀万岁，老臣冤啊。
0: 嘿，皇上分脸一扭，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了，推推搡搡往外就走。七郎一看，这还差不多。就在这阵，忽听有人高喊啊万岁刀下留人。大家回头一看都愣住了，怎么求情的是金刀令公火山王杨继业？大家心的话，老令公，哎，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七郎瞪着眼睛看自己爹也不明白。令公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潘仁美要害自己儿子，七郎差点累死，不是没死吗？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呐、啊！在气头上真把潘仁美杀了，回朝后西宫娘娘能完吗？当初要不是七郎匹了潘豹，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当初我家被杀，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今天我再救下他，以好来感化他，他要知恩报德，两家冤仇就算解开了，岂不为美吗？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万岁，臣有本奏。
2: 哦，令公
0: 你有何话说呀？万岁，老臣替潘太师求情，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两家言归于好，将帅核心才能退辽兵，如果杀了潘元帅，外患未出，先杀大帅与军中不利，我杨家也无脸面在营中听令，只可退归池州火塘寨。老令公啊，忠厚老实，真心讲情，天子赵光义也没真心杀潘仁美，那是他的老丈人，但是潘仁美把七郎给累得那样，要是不杀潘，众将不服，八王也不干呢，这是给七郎出气呢，给令公个好看，这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老令公这一求情，他也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好吧，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定斩不饶，看在老爱卿的份上，饶他不死，革去元帅之职，军中一切由令公来执掌。哎呀万岁，千万不要如此，前敌正在用人之地，潘太师用兵如神，一路上屡打胜仗，千万不能大材小用。哎，令公千岁，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孤随他亲征，被困幽州，险些丧命。杨继业点点头，万岁呀、啊，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幽州之事不能都怪潘元帅无能，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我一家愿在帐前听令。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老爱卿仁义过天，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孤佩服。来啊，放回潘仁美。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解开了绳子扣，潘仁美跪倒磕头，谢万岁不杀之恩。非是孤王不杀，乃是令公与你苦口求情，放了你，你要知恩报德，潘杨两家从此和好，将帅齐心合力，共退辽军。
1: 老臣遵旨。令公千岁，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
0: 哎呀，太师，你我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何必客套？
1: 多谢多谢。
0: 说完，皇上和八王走了，潘仁美升座宝上，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又派人打扫战场，捡了不少北国扔下的锣鼓帐篷、粮食马匹和兵刃，全军庆贺，犒赏三军，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几天之后，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人人感激杨家父子。又过了几天，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

0: 和潘仁美商议军情，军城镇商量呢下部应该怎么办。忽然中军官进帐来报，报庆元帅得知城外来了员番将，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奉韩长之命特来下书请令定夺。潘仁美听完了点点头，好，放他进城来见，多加小心。是。中军出去了，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然后将书信呈上。潘仁美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没言语，一摆手，你先退下，一会儿有事请你。是。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八王看完皱着眉头，也没吱声，随手又递给了赵光义。天子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打开一瞧，龙颜大悦，哎呀呀呀，妙哉妙哉，想不到大得全胜啊。大伙一听都愣了，心的话，那信上写什么呢？皇上这么高兴。上边是韩昌韩延寿口气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辽国兵进中原，冒犯天威，此番进兵损兵折将，我主天庆梁王追悔莫及，现在梁王千岁认罪服输，任拿降书和顺表，为两国永结盟好，百姓能安居乐业，在金沙滩设下双龙会，摆下酒宴，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请定日期，我主静听佳音。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和八王赵德芳说，哎呀，皇侄啊，天庆梁王认可拿降书顺表了，我们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八王摇摇头，万岁，此事关系重大，要和大家商议商议。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你们看这个金沙滩双龙会，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金刀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也来到近前抱拳兵手，万岁您去不得，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什么金沙滩双龙会，那就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虽然在幽州失败，没伤元气，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怕有奸计，酒好酒，宴无好宴啊，以微臣之见，不去为妙。潘仁美一摆手，哎，令公千岁，你太胆小喽，我们中原天子为君，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他为臣，中原为大，辽国为小，他们下请帖，我们不去，岂不叫人耻笑，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太宗赵光义点点头，言之有理，令公你看呢？杨继业说，妈，潘元帅，如果西天有变，该当如何？哎，那有什么，有变就打呗，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要是他们真有奸计，打起来别人不说，老杨家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哪怕敌兵千军万马。杨继业一皱眉，潘元帅，怕的是到了金沙滩就由不了你和我了。哎，令公千岁，你是惧怕北国吗？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在家镇守城池，本帅愿保驾赴会。这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呐、啊，心的话，潘仁美耶，你这是诚心呐、啊？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我怕什么？哎呀，万岁，我可是为了万岁呀，不得不然。如果万岁非是不可，老臣愿相随保驾。赵光义高兴的点点头，养老爱卿，这是保国忠良。八王一摆手，骂万岁，北国打中原来势凶猛，就幽州之战他认可议和吗？ 是有三思可免，劳后悔呀。赵光义刚一沉吟，潘仁美说话了：“哎，别看北国来势挺猛，我们兵马一到，嘿嘿，他们不打自败，韩昌兵马被我们吓跑喽。因为万岁御驾亲征，我主洪府七天，大辽国望而生威，这叫邪不侵正，如同进了阎罗殿，再别想回来了。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也跑不了。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替我儿子报仇。大宋朝的天下可就是我的了。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老贼心里的事儿，赵广义怎么知道啊？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另外点齐兵马。杨吉业可吃不下去饭喽，怕安排不好出错啊，再三的嘱咐潘仁美，一切想得周密些。潘仁美呢，老是那么笑呵呵的：“哎，林公，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啊，怪不得人都说人老了胆儿就小，当初你也不这样。咱们潘杨两家同去保圣驾，不会出错。城中的兵权可以交铁鞭王爷胡延赞他来管，叫他准备兵马打接应，里边一打起来，我派人送信儿。”“没错。”令公只是点头不言语。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晌了，君臣要去赴会。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晌了，君臣要去赴会了。一行人马呀不少啊，前边是潘仁美带两个儿子和护卫的禁军500人开道，左右杨家哥八个，七狼八虎一边4个，后边督队的是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500御林兵，前后是1000人，这1000人都是人里八人挑出来的，武艺好的，力气大的，打仗一个顶10个的。中殿是龙辇，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八王千岁骑着逍遥马，旁边先随打着全副的知识，什么金瓜月鼓、朝天凳、鹦鹉鹦帆、鹰照鹰、知扇掌扇、龙凤扇，还有九曲歪霸、黄罗伞盖。赵光义坐居辇，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直奔金沙滩。金沙滩离幽州北城不太远，有几十里地儿，是北国底境，远处山峦重叠。据说几百年前在这山前有一道大河，因为河流改道，淤沙特多，前边形成一道沙坝，这个沙坝可就叫金沙滩。现在这个河早就没有了，一片的淤沙是一马平川。这个沙坝上边啊，修了2道土城，虽然不甚高，却十分坚固。土城中间呢筑了个高台，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现在呢又重新修建，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两旁有偏殿供给更衣、摆御膳、听乐曲用的。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也就是行宫。在这个行宫的周围埋伏下了千军万马，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顺表，哪知道这些。等他们君臣离着金沙滩还有5里地的时候，就看前边来了1哨人马，由远而近是一马当翻，来到近前，带住坐骑，为首2员将官翻身下马，撩战裙，分甲叶，跪倒磕头迎接宋王天子。 潘仁美急忙命令：

0: 停下来，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
1: 我们两个是韩元帅手下的都督，我叫吴怀奴，我叫胡达，奉了元帅之命，特来迎接宋王天子。
0: 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请。两个人上马，前面给带道，再往前看是黄土殿道，两旁边站着番兵，每人举着小旗儿。这些番兵的年龄、个头、模样、长得都差不多，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毕恭毕敬。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响着礼炮，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锐耳动听。再看番兵番将，一行行，一趟趟，一排排，一列列，军装整齐，二龙出水，冲到金沙滩外，列闪东西。左边萧天佐，右边萧天佑，旁边是韩长、韩延寿，正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身体微胖，糊糊的脸茬，黄眼珠子长得是虬髯，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头戴闹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肋下悬剑，肩搭狐狸尾，是脑后知机灵。这人是谁呀？正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福姓野绿，单字名上，字龙旭。野绿龙旭摆双龙会是真心议和吗？不是，是以议和为名，把宋朝君臣诓至金沙滩，置于死地。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抢官夺寨没被摧毁之力，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七郎八虎闯瀛州，是韩昌大败，天庆梁王为难了。早知失败，何必当初兴兵？可是既兴兵，死活也得打呀。但是有杨家将保国，一时半时胜不了，这可得怎么办？最后和韩昌一商量，想出一条毒计，以宴会为名，以议和为名，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半夜里炮响为令，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人家韩昌、萧天佐、萧天佑、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番兵来报，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天庆梁王看看韩昌，两人对视是哈哈大笑，
2: 韩元帅计策成功，来啊，摆动相迎。
0: 就这么，天庆梁王亲自迎接。你等天庆梁王一到，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天庆梁王挺客气，甩凳下马，抱拳拱手，哎呀，万岁，臣有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无故兴兵进犯中原，罪该万死，请万岁宽恕。有人把居辇的龙帘打开了，赵光义看了看，挺高兴，哎呀，爱卿免礼平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何必客套。
1: 多谢万岁，万岁一路老马，请到行宫歇歇龙体，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来纳宋圣驾到离宫。
0: 就这么，天庆梁王陪着宋王天子进了土城，来到离宫门口，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转身他走了。杨继业又把离宫的前后左右搜查一遍，一看没有可疑之处，这才到里边休息。到里边之后，天庆梁王派人送了一桌酒席，酒席宴前潘仁美左一杯右一盏的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潘仁美领着儿子也走了，老令公刚想到前边瞧瞧，桥楼之上起了三更了，八八八，晃

0: 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还马上，叨叨叨，咣咚，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就听着辽兵在喊：“杀呀！活捉宋王天子赵光义呀！”哇！老令公一听，肩打个冷战呀。果没出我之所料，中了辽人的奸计。来呀、啊，给我备马抬刀！
1: 老令公领着几个儿子奔宫门而来，就看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刘松照如薄昼的一样，剑似飞黄，密如雨点，御林兵倒下无数。老令公刚想冲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假叶子哗啦啦啦啦直响，练功千岁。令公回头一看，原来是元帅潘仁美，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全出来。令公，你要干什么？哎呀，元帅，看辽人围困离宫，困住万岁，该当如何是好？哎呀，令公，有什么可怕的？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在行宫保驾，本帅这就出征去战韩燕寿。令公千岁要多多保重。元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还是您在宫中督战，我前去出征。哎，令公，偌大的年龄，危险呐！再者说，七郎八虎闯幽州，已经功劳立得不小了，这次功劳该归我潘仁美的喽。我跟你抢功了，宫中一切由令公照管。我走了。说完，潘仁美上马轻刀，领着两个儿子撩杆子了。从打仗到现在呀，潘仁美头次出战，老令公还挺高兴。别说，潘仁美还真出去了。嗯。还有点元帅的意思。其实啊，潘仁美可没安好心，炮声一响，这老贼把他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叫起来了，爷三个一合计啊，好不了了，金沙滩弹丸之地，小小的离宫就是弹丸之地的一点，不堪一击。六国三川多少兵马呀，如果打乱套了，谁认识谁呀，杀红眼了，我们爷三个再不起命就保不了了，干脆趁着混乱之机逃出这是非之地，如果能出去更好，出不去就投降韩昌，找韩昌商量商量，交出宋王天子能给个什么官做。这是一二一个。杨继业，杨继业，这回你这条老命可就没了，我借着辽国人的刀杀了杨家人，替我儿子潘豹报仇。就这么，他领着两个儿子先撩杆子，哪是应战去了，他去投降去了。老令公为人忠厚老实，不明白呀，一直送到门口，往远处看了看，就看辽国的兵将举着火把照如薄昼，翻兵翻将，四面八方往中建攻，御林军的兵将拼命抵抗，翻兵冲了两次，御林兵死伤有200来人，一共才500人呢。老令公看着尸体，心中难过呀。哎呀，怎么能保万岁冲出重围呢？往远处瞧，翻兵翻将，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像人山一样啊！哎，前面是个开阔之地，没挡影，出去就能叫人看见。说我和我的儿子冲出去可以了，八王爷、皇上、文官怎么走呢？嗯，得想个完全之策。他回身告诉守宫门的禁军，准备封宫门，有事速报，然后叫太监传话，请万岁。不用请，赵光义早醒了，一听炮响都吓懵了。赵光义梦中惊醒，听着外边喊杀连天，闹不清怎么回事，吓得拿起龙袍就往腿上穿，怎么穿也穿不上。哎，这阵八王赵

0: 已罪该万死，哪能叫您出去受辱？只要有俺杨家将，定能闯出重围，杀退辽寇，保主还朝。有杨家在，就有万岁在。哎呀，爱卿，这是干国忠良，赤胆忠心，为宋朝的江山，不但孤王感激，就是孤的皇兄死去的英灵也感恩报德呀。只是迫在眉睫，如何退兵？爱卿素想退兵之策。这
1: 令公暗谕皇上啊，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就在这阵，太监进来报，报启禀主子得知，禁军教练使邓彪战死。报潘元帅众将战马落荒，不知去向。报潘龙潘虎追赶元帅，黄不见人死便是。报宫外500御林兵全部阵亡，挡不住了。这，哎呀，杨爱卿，救命啊！
0: 这，万岁，别急，臣只有退兵之策。
1: 令公回头看看六郎杨景，
0: 燕昭，火速到外边，将离宫门堵死，以宫墙为屏障，挡住辽兵。另外再看看从哪个地方冲出去为合适。
2: 是。
1: 六郎转身出去安排去了。他刚一走就听外边呼隆一声的巨响，震得这宫殿都直摇晃，猫不清怎么回事呢。六郎回来了，爹，宫门封死了，可是后院墙倒塌了，辽兵要从缺口冲进来，现在我们御林军正在缺口阻击，伤亡太大。你听，就听外边狼牙箭射在宫门的声音当当之响，弓弦噔噔噔响，声音都听得真耳切真。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握紧了拳头，爹，咱们保圣驾，快走吧，不能叫他们攻进来把我们生擒活抓，爹，走吧。老令公手捻着虚然摇了摇头，儿啊，走不了了。哎，可惜我厮杀半生，不料输了这一招，把万岁领入金沙滩呐。
2: 杨七郎说，爹，怪谁呀？
0: 不是潘元帅非要来赴会不可吗？这回好，我们都成了罐里的王八了。不许胡说。还不说呢，他没影了，把我们都扔这里了。
1: 刘郎说，七弟不要喊了，走不了了，外边的兵太多了，我们往外一冲又没有个藏身的地点，出去准得中箭。我们战死是为国，可万岁和八王爷有个好歹的，我们岂不是落个不忠之名吗？
2: 杨继业点点头，赞成六郎的话。
1: 七郎说，我才不在乎呢，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个痛快多好啊，何必在这憋憋屈屈的呢？
2: 杨继业看着儿子没说话，心想啊，我们爷几个倒能冲出去，可是八王和皇上这些个文官怎么走啊？这话还不好说，先把皇上支走在商里面，
0: 静得怕人。大郎杨彦平一只脚踩到椅子上，手扶着剑都，紧锁双眉，听着外边的杀声，又看看年迈的父亲，这半夜的功夫仿佛爹爹的脸上皱纹又深了。就看老令公两只眼一眨不眨的望着孤灯，唉，爹爹年过花甲，为国家把心都撕碎了，如今被困在重围，我是老大呀，应该为国尽忠，保万岁回朝，更应为家尽孝，替父解忧愁，可是我得怎么办呢？我应该把我一个人舍出去，救出文武群臣和我的爹爹几个兄弟。想到这儿，把牙关一咬，紧走几步，抱腕当胸，爹爹，儿有一计，准能救主

害怕，快说。爹，我们愣往外冲是不行了，因为从宫院墙的缺口冲出去，你看如何？老令公一听这条计策，眼睛一亮，哎呀，此计甚妙，好，有个假皇上，掩人耳目，绊住天庆梁王，万岁足可以脱险。嗯，这招叫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好，想不到我儿有此妙计。嗯，令公又想，不行，哎呀呀，不可，千万不可。大郎一愣，爹爹，怎么又不行了呢？哎，孩子，这么办，万岁是可以脱离危险了，可是冒充天子之人凶多吉少啊，谁能不惜性命愿假冒天子出降呢？这舍身救主能有几人呢？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什么？你说什么？爹爹，儿愿替天子受降。啊！上文书讲到，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啊！令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乱窜，身子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八郎见爹要摔倒，急忙用手相搀，你怎么了？杨继业看着大郎儿，嘴唇哆嗦，眼泪在眼圈之转，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不过心里明白，我儿是要替天子死了。这时候那哥几个也被大郎的话惊呆了，七郎说，哥，那你等于替皇上送死去啊，那哪行呢？大郎非常震惊，兄弟，我死是小事，要能保住万岁，保住宋朝的江山社稷，赶走辽寇，不受外患的侵略，就是万民之福，为兄一条性命可换来万民之乐，死而何惧？杨继业听完点点头，嗯，对对，这才是我杨门之后。儿啊，老令公再也忍不住了，老泪横流，拉住了杨艳平，仔细的看看儿子的眉毛眼睛，仿佛第一次瞧见自己儿子一样。令公看完大吃一惊，怎么今天他才注意到杨大郎的相貌长得特别像宋王天子赵光义，这个脸型，这个胡须，年龄都差不多。哎呀，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儿！要论相貌，你去倒是合适，只是孩子危险呐。这阵儿，二郎和那哥几个全都躬身施礼，爹爹，大哥替万岁受降，我们愿保护大哥一路前往。杨大郎挺乐，好，要有兄弟们护卫，我更容易脱身了。爹爹，快奏明万岁，下到降旨，通知藩营，若是迟延，恐怕来不及了。令公看着几个儿子没说话，心像刀扎的一样，都去了，倘若有差错可怎么办？不行，你们不能都去。杨二郎说，爹爹，我们怎么能叫大哥一人去呢？我们怕他回不来。这么办吧，我愿扮成八王的模样，嗯，保护我哥哥去，我去。说完跪在令公的眼前。杨七郎也过来了，爹，大哥二哥都去了，我也保驾。扑通也跪下，紧跟着都喊，我也去，我也去，爹，我也去。几个儿子跪在令公的眼前，抱着令公的大腿。令公从来对儿子最严，可是今天看着个个的脸面，说不上有毒亲。哎，孩子，为父带兵多年，

深知冒充天子和八王受降的厉害，怕的是有去无回呀。而且你们哥八个都去，要是真有了闪错，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妻子呢。李行师，你娘和我说，她说我们老夫老妻的没什么说的，只是我这个八个儿子我可不放心的，个个都是我的眼珠，我把这八个儿子可全交给你了，要同去同归，不可有失。你娘的话犹如在耳，万一你们有了闪失，我怎好回去见他呀？再说家主扔下媳妇，怎不令人难过？说完，老令公泪如雨下，杨大郎强忍着眼泪，爹爹，瓦罐不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您的儿媳都是深明大义，我娘嘛，她老人家那是金国的英雄，她爱自己的儿子，可是更爱天下千家万户的家，为了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好，你们都起来吧，到外边看看，我领着大郎和二郎见万岁。就这么，杨继业领着杨大郎、杨二郎来见万岁和八贤王。杨继业把刚才之事和赵光义一说，赵光义还真有点人心，百般不肯，孤怎能连累亲家之子呢？哪能这么办呢？杨继业说，万岁呀，哪重哪轻你可得看明白，您是帝国之君，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您有个三长两短，宋朝的江山社稷归给何人？百姓怎么办？您是亡国之君，我已就成了亡国之臣，百姓成亡国之民，这个滋味可够难的。我儿又有其他几个兄弟保着，料也无妨。经过杨继业再三的说，赵光义、赵德芳才点头答应，感激的痛哭流涕。哎呀，老爱卿真是忠心耿耿，为国献身呐、啊！万岁，别说了，快写下降旨，叫川宫的太监送到前敌，两下罢兵，然后您将衣服脱下来，我好保您走啊。好吧，赵光义提笔在手，写好了降书，由川宫的太监拿着，转身出去了。君臣几人在这听信儿，因为把降书送到韩昌、韩延寿那边，那边答应不答应不知道，得听完回信儿才能换衣服。此时，韩昌、韩延寿和天庆梁王正在会盟台上，韩延寿指挥军兵打离宫。天庆梁王喝着酒，捻着胡须，高兴。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写降书，顺表割让国土，赔偿损失，然后再把他们军臣……”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督平章全过来了。元帅，为何息兵？给你们道喜，大宋朝的皇帝投降了，速速停战。来啊，给宋朝的皇上送信，告诉他到会盟台来拜见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是，大宋朝皇帝来投降来喽。对，一会儿看看宋皇是什么模样。叫他给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捋捋胡须。叫他呀给提提靴子。哎，那不行，给他抹上粉，戴上花，陪陪席，嘿嘿，还得陪我喝两盅呢。番兵番将，都督平章喊声一片。此时没有死的御林兵听得真耳切针扎心啊，怎么皇帝投降，百姓脸上都无光，这就受辱啊。霎时间，两军阵前死一般的寂静，番兵番将如狼似虎排列在会盟台下，疆场之上扔下无数的尸体，

远处的离宫冷冷清清，天庭梁王手扶着栏杆，哎，韩昌啊，宋朝的皇上怎么还没来呢？快点传王家千岁的懿旨，告诉他们快出来。有人往里边送信，川宫太监告诉了令公杨继业和天子赵光义。杨孟公听，好，既然是天庆梁王乐意收降我们，太好了，大郎儿二郎儿赶紧的更衣万岁，速速脱下龙冠朝服。哎呀，老爱卿可要委屈令郎公子了，快事不宜迟，不要多说。随后赵光义把闹龙冠褶黄袍脱下来往旁边一放，连朝靴都拔下来。杨大郎杨二郎先给皇上和八王爷磕头，怎么呢？告罪有罪，当大臣的穿皇上的东西如同造反，不过这阵儿讲不得了。随后又拜龙冠朝服，拜完之后两个人把龙冠褶黄袍全都穿好了，日月靴和玉带全带得了，往这一站，杨令公一瞧，心像刀扎的一样，活蹦乱跳的两个儿子要替皇上和八王前去受降去，能回来了，回不来了。不过心里难过，不能多说。万岁，快换上军族的衣服，老臣保你们走。大郎儿二郎儿多多的保重，老爹爹不劳您嘱咐，我们到京城再见。好吧，刘郎啊，爹爹，这哥几个可全交给你了，听着没有？处处要小心注意，你们要同去，是把抓柔肠，肝肠寸断。就在这阵儿，居年准备好了，炮声一响，离宫门大开，就听着咣！杨大郎坐着居年出离了离宫，旁边杨二郎骑着逍遥马陪伴，这旁三郎四郎五郎，这边六郎七郎八郎，往外一走，杨大郎低低的声音说：“兄弟们啊，我们要看事做事，见景生情，等到的会盟台下，咱们一拥齐上，杀死天庆梁王，抓住韩城韩延寿，以血国耻。哥哥你放心吧。”居年正往前走，抬头一看呀，天庆梁王和韩城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大郎说：“兄弟，把龙帘撩起来。”有人把帘子撩起来，杨大郎往对面一看，只见天庆梁王在寿祥台上乐得手舞足蹈。杨大郎紧咬牙关，心中想：我上什么寿祥台呀？到上边难免受辱。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要是这么说，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擒贼先擒王，拿鱼先抓头，我把天庆梁王置于死地，然后再和韩昌决一死战。对，想到这儿，他拿过画眉弓、走兽壶、弹竹、雕翎剑，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将弓拉开了，箭头对准了天庆梁王的哽嗓咽喉，后把一松，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杨大郎的剑法那战一绝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白天箭射金天眼，夜间射香火头，今天正好射天庆梁王。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正高兴做美梦呢，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写下香书，拿下顺表，然后将他一扣，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正高兴，忽然间啪，一支箭正中哽嗓咽喉，天庆梁王大叫了一声啊，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祥台之下。当时台上台下汪浪一乱，了不得喽，天庆梁王被射死了，宋朝皇上太厉害了，快抓住他哟。

0: 昌一见，魂都吓飞了啊！大宋朝的皇上有如此的本领，听说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兄弟，马上皇帝能上马征杀，万没想到这剑法这么高明。来人呐，快抢救王家千岁！说完，韩昌、韩延寿跳下了寿香台，抱起了天庆梁王。一看这支箭射的这个准，这个寸呐、啊，正从脖子上射过去，差点射透笼。一瞧天庆梁王伸伸脖儿，咧咧嘴儿，寡阵风闹阵鬼儿，上望乡台去了，死了。韩昌吓坏了，哎呀，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怎么叫也没用啊，救不了了。急忙斩斩眼泪，放下尸体，来人呐，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千岁，死去的英灵慢走，待俺韩昌给你报仇血恨。来呀、啊、备马抬叉。有人把战马带过来，韩昌、韩延寿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抬腿摘甲，三股拖天叉，在掌中一擎，高声断喝：扎呆！宋朝的昏君，你竟敢暗下毒手，害死我家王家千岁，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啊？杨大郎闻听此言，一阵的冷笑：韩昌啊，瞎了你的狗眼，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宋朝的皇帝，我家祖居山西赤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我父亲数个字说火山王金刀立功杨继业，我的母亲蛇老太君还是他洗钱不孝的长子杨艳平。好，你是阳门之后，犯错正是。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哎呀，韩昌啊，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告诉你，万岁早走了，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韩昌一听，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哎呀，我又上当了，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这该当如何是好。这几个人不用问，也都是大宋朝有名的上将，我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交给萧太后，我可以情情罪呀。想到这儿高声断喝：杨大郎，尔等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冒充天子哄骗你家韩元帅，我看你往哪里走。三军尔等给我冲，要死的不要活的，要给天庆梁王报仇血恨。炸！哇，大辽的兵将呼啦一下子就把龙居年给围上了，各摆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18万兵刃杀奔杨大郎。他们还不知道呢，周围那哥几个都是老杨家人，杨二郎、杨三郎弟兄一看，那不行啊，你杀大哥我们能让吗？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各摆大枪纷纷应战。杨六郎告诉七弟八弟，你保护着大哥，给他解下马匹，叫他下居年和我们一块走。齐郎说：“哎，放心吧。”就这么，杨六郎也过去应战去了。大郎杨艳平站在了居年上，冲着番兵番将高喊：“哎，北国的弟兄听真，我们乃是杨令公之后，为救万岁，冒充天子，尔等知识达物，赶快闪开。我们两下是国仇，并没私恨，我杨家也不愿意伤其各位弟兄。要知道谁家没有老老少少姐姐妹妹，如果你们替天庆梁王卖命死在了金沙滩，家中怎么办？有良心有肺子都给我闪开喽。”辽兵一听杨门之后啊，纷纷后退，有的是知道杨家的厉害，也有的不忍下毒手，还有些人也被杨大郎的话打动了自己的心。是啊，谁没有爹娘妻子老少啊？真要是为他们两国征杀， 卖了性命，这居家怎么办呢？韩昌一看急了，中将官给我围上，哪个后队必斩不饶。太平之时你们吃国家俸禄，如今不报君恩，我要按军规处置。说完三股托天叉空中一举，压在凶神附体这一样，军兵哪个不害怕呀，一拥其上，呼向了杨家弟兄。使枪的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一杆杆长枪并举。使刀的摆大刀，刀放寒光，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冷气森森，令人胆战心寒。方天戟、苗金帆如同龙摆尾，开山月、月牙骨大似冰盘。杨家弟兄一看不好，各自应战。杨七郎保着大哥高喊：“哥哥，快下军辇，我给你取马。”说完他去带战马。就在这阵，番将耶律休、耶律托一齐奔杨大郎杀来。六郎在旁边正在应战，一看不好，急忙一摆盘龙精枪，一人双战二猛。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弟兄们那全分开了，只剩大郎一个人了。杨大郎着急呀、啊，自己浑身没盔没甲，头上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这玩意儿不能扛兵剑呢、啊，尤其是没兵刃、没大枪，自己手中就拿了这么一个弓，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杨七郎把马牵过来了，他刚想要弃龙辇来上马，做梦没想到斜着里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辽国大将手中举刀，奔着杨大郎斜肩带背呜就劈下来。杨大郎一看认识，正是乌桓奴。刚才进土城的时候啊，就是这小子领的道。乌桓奴一看杨大郎周围没有保驾的，这是个机会，想啊借这个机会找个便宜，所以马到人到刀也到了，高声喊喝：“杨大郎烧刀！”百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奔着乌桓奴的脑盖子呜就是一下，这小子吓杨大郎的后心就是一枪。杨大郎想躲来不及了，因为脚没踩平，又加上身上没盔没甲，一点挡的没有，一时的失神，鸭子嘴型的大枪从杨大郎的后心扎进去。杨大郎疼得一咬牙关，胡达是哈哈大笑：“哎，韩元帅，宋朝的假皇上叫我扎死喽！”他正洋洋得意美呢，被杨二郎给看见。杨二郎听见喊声回头一看，啊，大哥被扎伤了，眼看着鲜血直流。杨大郎摘两摘晃两晃，身子堆在居辇旁：“哎呀哥哥，小弟给你报仇。”再看杨二郎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钻，大枪一摆，赶到胡达的近前，看枪，奔着胡达就是一枪。胡达一看不好，急忙摆枪解甲相还，哪知道此时杨二郎已经红眼了，一心要替兄报仇，手中的枪啪一压胡达的枪杆，顺手扑棱就一枪。这小子一歪身，不左不右，正在软肋烧子呀，给扎进去了。多没有啊，能扎进半尺多深呢、啊，这小疼的大叫一声，撒手扔了自己的枪。杨二郎前把一晃，后把一抬，啪一下把死尸挑到马下，回身一学战马到了居辇前，甩蹬立鞍吓得坐骑。此时杨七郎也来了，抱起了杨大郎，是放声大哭：“大哥，大哥，大哥呀！”再看杨大郎面无人色，紧闭双睛，鲜血染红了征袍，染红了一片的沙滩。哥哥，哥！大郎微睁二目：“兄长，我不行了，你们快冲出去，到京城

在娘的面前替我问问安。说完讲头一偏，闭上了双睛。啊，大哥，大哥呀！杨二郎一看不好，准知没救了。七弟，别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了，别把我们扔下，快走，那我大哥怎么办？管不了许多了，快走，咱们有志气要替哥哥报仇。哎呀，大哥呀！七弟，别哭了，快走，你看范兵范将又围上来了，那哥几个都走了，如果把我们两个撂下就更糟了，有志气给大哥报仇吧，快！杨七郎恋恋不舍，万般无奈，飞身上马，这哥两个追赶那哥几个去了。再看杨彦昭、杨彦顺、杨彦德、杨彦辉，这哥几个正在前边杀透重围，往前奔跑。杨二郎高喊，兄弟们，咱们死活也在一块儿，千万别走散。大家点头，七匹马直奔城门来杀。昨天咱们说过，宴会设的地点是金沙滩，金沙滩上啊有个土城，土城呢是两道，里外两道城，哥几个是在里边杀的，冲里边这道城门，如果这道城门冲出去，外圈还有一道城门，要把那圈也冲出去呢，就差不多了。可是把守森严，每道城的外围都有军兵把守，想要冲出去谈何容易啊。哥几个离城门不太远了，就听城上军兵高喊，呀呆，韩元帅令下，快落千斤闸，别放走杨家将，快快快放千斤闸。眼看有几个番兵正在摇露露，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露露坝的上边是铁锁链，铁锁链的下边吊的是千斤闸板，眼看着千斤闸板由上至下哗哗的往下落，这千斤闸如果一落，可正好把城门堵死，这就死闸，闸一下来谁也别想出去，插翅难逃。眼看着千斤闸已经下了一半了，哥几个距离城门都还挺远呢，都吓坏了，哎呀不好，快走，那也不赶趟了，后边有追兵边打边退，尤其是哥几个，你不能并马一下子呼隆都出去，这一个挨一个的往外走啊，恐怕是走不了三个两个，后边就得落下，尤其是最小的杨八郎在最后边呢。杨二郎一看怎么办呢，这里属我大了，只可我喝出性命得救出兄弟们逃走。杨二郎急中生智，高声喊喝，兄弟快闪条道，然后两脚踹蹬，用枪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疼得咻一声暴叫，像疯的一样，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下，人哎人，说时迟那时快，他来到千斤闸的下边，一看千斤闸已经离到头顶不太远了，只见杨二郎把大枪一挂，伸双手砰擎住闸板，双膀较力，身子高挺，人家马力马借人力往上一举，只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愣把千斤闸给拖上去二尺高。后边的哥几个一看，哎呀，我二哥力拖千斤闸板，快走快跑。杨六郎这心疼啊，哥哥兄弟们咱们快走吧，哥几个催马往外窜。六郎到了近前忙说，二哥，我替你拖一阵吧。杨二郎脸涨得通红，摇摇头，说话费劲，说话容易泄元气，意思是你快走，我这要支持不住了。六郎也明白说啥也没用，也不可能叫他换下来，快走就好，就这么打马出城。后边只剩下杨八郎了，属他小啊，他又不是令公的亲儿子，更得高看一眼。如果这阵杨建定要是把这千斤闸板放下来，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有一样，就得把杨八郎留在城里头。这阵就觉得膀子突突突突的直哆嗦，有点吃不住劲了，那匹马也往下塌腰。
可是未等杨八郎，还得坚持。杨二郎两脚踹蹬，身子夹着马肚子，马肚子都快要夹扁了，手擒着闸板，眼睛瞪着着看着八郎，可算不含糊。杨八郎到了城门洞了，他马一扶腰，刚往外闯，就在这阵儿，韩昌打后边追上了，他离远都看见了，好，有人驮千斤闸板，这还了得，把人给放了，此人特别的狠。想到这，宅在弯弓，但除凋零剑，敏敏朱红八身透，得手，这支箭奔着杨二郎射下去了。这支箭正射在杨二郎的右膀子上，杨二郎一哆嗦，手一发软，千斤闸哗又下来不少。二郎一咬牙关，一叫丹田气，嘿，又停住了，意思我稍微泄泄志，好往旁边跑。怎奈远处就听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剑似飞黄，又如雨发。杨二郎浑身中箭，膀背一软，千斤闸下来了。杨二郎为国捐身，替八王死在金沙滩。杨八郎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二哥，二哥，是我把你坑了，哥哥呀！他哭得泪不成声，哭啊都找不着音儿了。你别看千斤闸下来了，里边的敌兵没追上来呀，外圈的辽兵辽将也老了。你看这还有一个活的呢，一拥其上，把杨八郎给围上了。杨八郎还在这哭呢。就在这阵儿，一员番将来到近前，奔着杨八郎，呜，就是一斧子。八郎光顾哭了。突然金风一响，知道不好，吓得急忙闪身。啊，他刚一躲开，没想到旁边有一员番兵，手中拿个钩杆，用钩杆啪一勾杨八郎的战马，战马哭啾就闹个马失前蹄，把杨八郎从马上咣当扔到了地下。杨八郎把眼睛一闭，诉求一死，哥哥都死了，我活什么劲儿？就我贪生怕死，微刀必剑呢。那员番将把车轮板斧一举，刚想往下劈，就听身后有人高喊：“呔，番将，给我住手，休伤我的兄弟！”看枪！说着，这员番将就觉得脑后金风一响，他回头一看，夏娜，你个躲呀，你看什么呢？也是人忙无智，他回头一瞅，还没等瞅明白呢，大枪的枪杆冰凉棒硬，就给嗨到脑袋上了，啊，啪！是砸的花红脑损，四下风流，战马驮着死尸落荒逃走。再快使枪之人，一百大枪追上刚才使钩杆那个番兵，一枪要了这小子的性命。这阵杨八郎才睁眼观看，啊，是三哥，原来是三郎杨艳光。三哥，我二哥没了。兄弟，我知道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你上我的马，你快追上那哥几个，我来断后。我骑你的马，那你怎么办呢？我骑你的马，咱俩晃晃呗。我那马带伤了，不怕，我比你岁数大，你太小，快跑。哎，好，两人互换了战马。杨三郎没走啊，故意放着八郎先走，因为他想，八弟不是我亲兄弟，是王令公之子，父母双亡，把他留在我家是个苦命人，老娘特别疼他，有事儿我们哥几个都让着八弟。如今老王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所以自己骑着受伤的瘸马，哪怕是为八弟把命搭上呢，也应该的。就这么让着八郎先走，可是杨三郎再想走啊，可走不了喽。辽兵围个里七层外八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那哥几个也不知道杀哪去了。杨三郎验光拼命杀开条血路，放走了杨八郎，自己被困在当中，东来东挡，西来西战，一连啪啪啪挑死了七员辽国大将，最后人家开弓放箭了，万箭齐发，那还了得呀，身为大将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杨三郎连中11支箭，鲜血透红了袍铠。
但是他也终于杀出了重围，可也人困马乏，头晕目眩，又想起自己的贤妻，据说是恩爱的夫妻，能白头到老，地久天长。没想到，杏儿，你不要难过，要知道，人活百世，终有一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伸手在身旁抓了一把沙土，往眼前放，看看。我死别的不怨，但愿用我的血肉肥了这片沙土，也好多生长些大树，覆盖大宋的国土。哇！说完，杨建光手握着沙土，闭上双睛。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骑兵冲过来，从三郎的身上踏过去。金沙滩，杨三郎被马踏如泥。三郎刚死，杨六郎也到了。刚才听杨八郎说，三郎落在了后边，杨六郎拨马杀透重围来找三哥。等到了这地方一看，只剩那匹死马，一具尸体模糊不清。杨六郎含悲忍痛，用大枪掘起沙土将尸体覆盖。哥哥，只要有小弟三寸气在，并给你报仇雪恨，杀尽辽贼，以雪国耻。杨六郎像中了疯魔一般，上马牵枪，在后边的兜上去了。这阵这哥几个已经杀到外围的城门下，等到了城下，哥几个带住坐骑，闪目一看，吁呀，城门紧闭，门栓上有碗口大的铜锁，锁得噔噔的。这时候，哥几个是杀的浑身是血，眼睛都红了，力尽筋疲，哎呀，出不去，怎么办？就在这阵，后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长、韩延寿领着兵马呼噜就上来了。杨五郎一看，急得哇呀呀的暴叫，带俺劈开城门，杀出城去。说完，杨五郎挂好了大枪，拿起了板斧，要力劈城门。杨六郎忙说，兄弟哥哥们，只要有杨家在，就不容辽寇牧马中原，往上冲。此时杨五郎虚法结账，举起斧子照定了锁头，当当当，就是几下呀，哗楞的一下砍坏了铜锁，撤去了门栓。杨五郎和杨七郎两人一较力气，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开了城门，哥几个战马如飞，窜出了城门洞。怎奈韩昌追赶特急，呼啦又把哥几个围上，在城外又是一场的血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兄找不着地，地找不着兄。杨六郎且打且战，等他杀透了重围，往周围一看，呀，冷冷清清，也看不见自己的哥哥，也瞧不见了兄弟。远处喊杀连天，鼓响如同暴斗，别的号角闷闷直响。大概他们还没杀出去，我乱七八糟找了半天，一个也没找着。两人整杀了个七出七入。今到令公杨继业，昨天晚上保着皇上和八王问呢。杨七郎一看您自己爹见着亲人了，是放声大哭，这一肚子委屈嗷着一下倒出去了。爹呀，我哥哥全没了，爹呀。说完扑通就昏过去了。

0: 爹爹连喊带叫，这样的打击谁受得了啊？
1: 活蹦乱跳的八个儿子，回来两个，那六个全没了。
0: 半天的功夫啊，令公才醒过来呀、啊，没有眼泪，只是两眼发直。六郎说：“爹，咱们回城吧。”抬着七郎，驾着令公，回到幽州城。到了城下，胡王爷开开城门，放杨家父子进去。这时候前敌的事儿，八王爷都知道了，几个老王爷都到了，高君宝、郑王都来看令公。老令公只是低头不语，一言不发。就在这阵儿，潘仁美领两个儿子也回来了。潘仁美上哪去了呢？他这是从哪来的呢？当皇上和老令公在金沙滩被围的时候，他就领他两个儿子出来了。辽兵呢乱放凋零箭，潘仁美是挨了一下子，不过不太重。老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都知道我受伤了，干脆我借机会跑吧。我呢要是跑开这个地方，可就是离开是非之地了。就这么他先撩了，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见他爹爹走了，心眼也挺活动，也跑了，冲不出去呀。潘仁美一想怎么办呢，低声的告诉番兵番将，我要见韩元帅。这个时候呢，因为宋朝天子被困在宫中，谁也不知道潘仁美能撩到韩长韩延寿着，因为潘仁美是皇上的老丈人，能合计他能够私通北国吗？就这么潘仁美求见韩长，韩长呢还真就把潘仁美接进来了。为什么？那潘仁美叫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是有用的人呢。见着潘仁美挺高兴，就问潘老国丈，你来干什么？潘仁美说明白，我呀是为报杀子之仇而来，我恨老杨家，怎奈宋朝皇帝他护着老杨家，至如今我儿潘豹白白的死了，如果你能替我报杀子之仇，我情愿意保北国，你看怎么样？你别看韩昌是北国人呐，这个人不是吗？还真是喜爱忠良，赞成杨家将，他不赞成潘仁美这样摊上死在乱马军营。就这么，韩昌、韩延寿把潘仁美爷儿三个送到后边的帐篷里给软禁起来了。杨家将拼命的厮杀的时候，潘仁美在敌营喝茶呢。杨大郎射死天庆梁王又被人杀死的时候，潘仁美在那躺着歇着呢。等到后来，因为韩昌知道宋朝皇帝跑了，杨家将替着皇上死的，知道中计了，中了杨继业的金蝉脱壳之计，韩昌可着急啊，怎么办呢？宋朝皇上跑了，白忙活半天，又

0: 将此事奏明萧太后，可以和你平分疆土。潘国丈，你看怎么样？
1: 潘仁美点头。
0: 到哪去了？这边老杨家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你干什么去了？
1: 潘仁美哭丧着脸说，
0: 啊，人家的可有样啊，他是皇上老丈人，比自己还大两辈，也不好吃罗锅，也就是啊，哎，那么回事儿吧。这皇上赵光义也知道杨家事儿了，叫太监们扶着到前边安玉杨继业，又给六郎七郎治病。半个月的功夫，六郎七郎的病见好了，可是赵光义的病越来越重，吃不好睡不着，越来越瘦，一来是金沙滩下的，二来令宫的七郎八虎如今就剩下哥俩了，一个金沙滩伤了六个儿子，也觉得对不起令公和佘太君。后来和八王一商量啊，干脆我走吧。八王也同意，万岁啊，您龙体欠安，在这不得养病，回朝吧。赵光义就爱听这话呀，心的话，当初我就不愿意来，都是你叫我出朝，我哪受得了这个，今天你可算吐口了。如果八王要不让呢，赵光义也不好意思。赵光义点头，好吧，孤在这也没用，倒添些麻烦，干脆回朝吧。你这怎么能行呢？他偷偷的找赵德芳，跟八王千岁说，这个事儿啊，你可得安排好。这个监军官呢，专门管监视潘杨两家，叫他一碗水端平他，一不像杨，二不像潘。如果哪家无理取闹，无事生非，破坏军规，有先斩后奏之权。万岁，你看怎么样？皇上一想，也挺有道理。那么皇侄，你看派谁合适呢？
1: 我看呐，就铁鞭王呼延赞最合适。这个人呢，心直性耿，秉正无私，要他当监军官，一定能公正。你看怎么样？
0: 赵光一听啊，哎，还真行。胡王爷这个人净说直理的。
1: 嗯，可以，不过给他上房天子剑我不放心。哎，
0: 你给他上房天子剑能随便宰人吗？
1: 好吧，既然如此，胡王爷何在？
0: 把铁鞭王呼延赞找来了。胡王爷过来施礼，哎，万岁，你找我干什么？
1: 老爱卿啊，孤要回朝了，潘杨两家之事可就撂在你的身上了，孤赏与你一口上房天子剑，监视潘杨两家，哪个犯法有先斩后奏之权，你可要秉公处理呀。八王说，对，你要一手托两家。
0: 我知道了。胡王爷心里明白，虽然皇上和八王说话内容是一样，可是他们两个心情不一样，一个是为杨家，另一个是潘家，一个是为国，一个是为亲。胡王爷心中自有主张，满口的答应，还挺乐。
1: 万岁，你就放心吧，全交给我了。
0: 胡王心的话，潘仁美呀、啊，潘仁美，这回你要倒霉，我只要抓住你一点错，我就宰你。皇上哎，你还没说的，谁让你给我上房天子剑？我总觉得金沙滩一事儿，老杨家死那么多人，潘仁美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跑哪个耗子窟窿待着去了？我不是临阵脱逃啊！哼，皇上执迷不悟，等着吧，等我抓住点错，潘仁美，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胡王爷呢，心里是向着老杨家。书要剪断，皇上、八王爷、郑王爷和随军的老臣收拾收拾，准备要启程回东京汴梁。老令公和两个儿子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麻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他深深的知道潘仁美这个老东西非常的奸诈，是咬人不露齿的狗。胡王爷呢，心粗啊，他一看潘仁美对老杨家挺好，就放松了警惕性了。其实别看

0: 潘仁美每天笑脸相迎，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帐篷就跟热锅蚂蚁一样，坐不稳站不安，在屋子里是团团的乱转，脑子里头绞尽了脑汁在琢磨着。哎，金沙滩这么大的仗，杨七郎愣没死，我的儿子愁没报了啊，怎么办好呢？他白亲儿子还亲，您心里有事我心里别扭，您说说我不能出道还可以给你想想法呢。黄龙啊，咱爷俩不外，我赶快说，可是说也没用啊，你看这个脸儿全让老杨家露了，这个事全叫我们家掀了，金沙滩杨家立了多大的功啊，我没少费力气，结果闹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本来七郎劈了我儿子潘豹，嘿嘿，还闹个我没理，杀子之仇至今没报，老夫这口气咽不下呀。黄龙一阵的奸笑，嘿嘿嘿嘿，师父，老杨家再露脸能怎么的，不死了好几口子吗？天不养母不净剩寡妇了吗？您没立功可也没过呀，至于说您儿子这个仇嘛，老人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来日方长，你忙什么？还忙什么？眼下是个好机会，此仇现在不报，将来可没有机会报了。恩师，你能听我的吗？说，
1: 嗯，
0: 好，要你老人家画一条道都够他跑三天的，想法把他支走就完了呗。至于免战牌挂出去，连着就是五天，避而不战。一道道免战牌都，这个关城的官也是个事儿，这边打仗等着张嘴吃饭，哦，不送粮，可不是吗？胡王爷呀，您久在沙场，能知道。没有粮食军心不安呐，你帮我想个法吧。
2: 实在没法，这么办吧，我去帮催催粮怎么样？
0: 潘仁美一听这个乐呀，嗯，好，胡王爷既然如此，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2: 不着急吗？我这就走。
0: 哎呀，太好了，如此多谢多谢。你说胡王爷心多粗啊，叫他监视潘杨两家，他先撩了，走了没有五天，潘仁美暗乐，驱走小羊，致死老羊。等他升座保障的时候，抽出一只金皮，大令高喊：“六郎、七郎何在？末将在！你们弟兄领我一支将令，赶奔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不掉不可回城。”末将遵令。哥两个不爱走，但是不行，元帅发话了，没办法，两个人辞别爹爹，够奔卢沟桥了。潘仁美一看，一阵的冷笑，杨继业呀，杨继业，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潘仁美设毒计，要害老令公。
3: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4: 小野是一反常态啊，对郑敬之十分的恭敬，先倒茶后递烟，亲热的不得了。郑敬之的心里跟明镜一样，准知的是为人命案子，另外他准猜透了是马英他们干的。两个人坐定之后，小野就问他：郑嫂，你得说话，吴藏太君的什么原因的死了？郑敬之脑子一转个，
5: 哦，
4: 问题还没考虑成熟，哎，
5: 说话就关系没有，你得猜，怀疑的也可以。
4: 我怀疑是不是壮丁训练所的所长吴占江。小野一听，把脑袋扑着扑着，不会不会，吴帝不会干，太君何以见得呢？

0: 那你得笑话，他得为什么杀死五藏太君？太君，您怎么聪明一世，莽撞一时呢？你想一想，吴站长的老婆跟五藏太君是怎么回事？啊！小爷爷乐，那个你就猜的没有啊？吴站长的老婆愿意的给五藏，他是自己送去的，这个关系有理。我忘了中国的风俗了，是怎么回事？记得自己在沈阳受训的时候，曾经学过这一条。难道说吴占江表面上对五藏恭顺，心里是记恨，把他杀了？这玩意儿背不住啊！这个案子连点影儿都没有。真要是把吴胖子抓住，哎，这事就可以向上级交代。把小眼一瞪，正常。那个无忌抓下去，等一等，太君你消消火。我分析不能是吴占江自己，他一定还有爪牙，还有帮凶。你容我好好调查调查，通通抓来他，你看怎么样？
1: 有戏有戏，哎呀，你的大胆能干呐！
0: 小野完全同意了。拍了拍郑静之的肩膀，又送给他两盒香烟。郑静之起身告辞，回到自个儿的家里，心中暗喜呀，嘿，我就给你们摆个迷魂阵，让你们自相残杀。开着门，他一进屋，他的小女孩叫荷花在屋出来，爸爸，有人找你。哦，谁呀？话音未落，那吴胖子在屋出来了，见着郑静之行了个90度鞠躬礼，
1: 姑长，是我。
0: 哦，是你，我已经等了您一个小时，听说宪兵队长把您找醒。是啊，我们商议点事情。郑静之就明白他来的用意了，大踏步进了屋里头坐下。吴占江这小子跟哈巴狗似的，又倒茶又点烟。郑静之往桌上一看，有4包点心，还烧了2包糖，这边放着2条香烟。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是我孝敬鼓掌的。
0: 不年不解，你孝敬什么？这下来自个儿这个秃头就保不住了。他不敢上日本人面前去，故此来找郑静之。他知道郑静之在日本人面前最红，说一不二，送礼他也是这个目的。郑静之正好来个将计就计。吴所长，方才太君把我找去，确实为五藏太君的事情。那么据你分析，五藏太君是自杀还是他杀？
2: 哎，姑长，要我看一定是被人谋害的。
0: 他下边的话想把马英、周德贵、萧阳这些人的表现向郑静之汇报一下，然后把这些人抓起来。可刚说到这儿，郑静之把眼一瞪，什么他杀？被人谋害？你有什么证据？吴占江，你别忘了，如果要说他杀，这就是人命的案子。中国人有句话叫人命关天，何况这是自杀呢？
1: 哎呀，吴占江心说，我知道为什么自杀，可这事儿还得胡编。
2: 姑长，最近我发现，五藏太君经常愁眉苦脸。

喝了酒就打人，有时候还哭，大概他有什么心事。也许这一回喝醉了酒，一时想不开就上吊了。郑静之好像没笑出来，心说这玩意像话吗？但是就希望吴占江这么承认。嗯，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你回到壮丁训练所写一份书面报告，把你认为武藏太君是自杀的理由详细报告我，然后我再报告日本皇军，看看这个事怎么办。姑长，希望您在皇军面前多多替我说好话，只要能过这一关，我忘不了鼓掌的栽培。对不起，日本人加紧行动，非把他查出来不可呀！如果不及时把他转移走，将会要流血牺牲，时间不容人，应当马上叫他转移走，明天，最好是明天。想到这儿，他把荷花叫过来，荷花，你到壮丁训练所去一趟，有姓常的常叔叔，你叫他今天晚上到咱们家来一趟，好吗？好。荷花这小孩非常聪明，蹿蹦跳绕奔壮丁训练所去了。一个小孩去了能进得去吗？进得去。这里边有个原因，郑静之是司法股长，直接管着壮丁训练所，连带吴胖子都是他的下级，何况那些把门的，一见这小荷花一个个眉开眼笑的呀，小姑娘来了，我来玩玩。那好，大里边大里边。荷花经常来，谁也猜不透这孩子是有目的的。小孩蹦，小荷花说完了，连说带笑跟没事儿一样离开壮丁训练所。叔叔你来了。哦，来了。小静，你就在门前这站。我知道，快点啊。王小七在外头放哨，马英领着孩子的手进了院儿。刚进院，郑静之在里接出来。老大，欢迎你来呀。荷花，你到外边放着点哨。荷花刚要走，马英一伸手，不用，我外边有人。郑静之从马英的眼光就看出来，他对自己是十分不信任，还怀有介意。那没有办法，只能慢慢就清楚了。老马，到屋里来吧。进了屋里的一拐弯，郑静之往炕上一指。马英同志，你看看这是谁？马英眼睛一亮，啊，娘！一看自己的母亲在炕上坐着，旁边还陪着个老太太，正是郑静之的娘。哎呀，马英心里这个乐呀，这是真的还是做梦？过去娘两个抱在一起，眼泪流在肩膀上。哭了半天，本来满肚子都是话，到了这一阵还说不出来了。马大娘最后把悲声止住，英子，我向你说件事儿。老郑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你可千万不要对他怀疑。马英到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回头看了看墙角站着邓静之。老郑，我对不起你。两个同志四只大手紧紧的握在一起，郑静之也哭了。这时候身边还站着个人，这人看他们俩这一哭，这个人也落泪了。马英一看还认得这个人，正是东关看眼疾西呼，是正在千方百计抓的。我方才是这样决定的，你和大娘还有小黑必须迅速离开县城，再待下去

0: 我不能走。
1: 什么？你为什么不走？
0: 老郑，我在壮丁训练所团结了十几名同志，这些人都愿意打日本，都愿意抗战。你想想，过几天我们就要发枪了，我怎么能扔弃这些同志自己走呢？这事儿我不干。马德亮一提可吓坏了，孩子，你在这待下去太危险了，跟娘一起走吧，到外面也不是搞革命工作吗？娘，您听我说，我不能走，我怎么能把这些人扔下呢？您想想，我们之所以吃亏，还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没有武器，如今眼看要发枪了，我能错过这个机会？当娘子一看儿子这么坚决，也就不好往下再说了。郑敬之也不好强迫，他忙忙的给杜平写了封信，向县委汇报了具体的情况，说马英暂时不走，他的意图打算怎么怎么办。这封信交给地下党的同志侯老奎，让侯老奎连夜之间准备一辆大车，把马德良和小李送出县城。马英跟母亲分离，又回到壮丁训练所。前一者他们杀了武大，吴占江当时就耷拉了脑袋，大家心里这个乐呀。马英也是一时的冲动，这天晚上带着萧阳、王小气，又火烧了维持会。这场大火把县城都照红了，整个全城的日本鬼子全出动了，救火的救火，撕拉的乱叫。马英心里这个乐，烧啊烧，把这些魔鬼全烧死才好。他们放完了火，又回到壮丁训练所躺下了。下半夜两点，吴占江这小子跟火燎屁股似的跑进来了。建行，你们他妈不知着火了吗？还睡？起来救火！大家穿上衣服，拿铁锹的拿镐的，跑到维持会。大家是假装的救火，那壮丁啊能真救吗？拿水专往没火的地方扑，有地方是啥？首先给苏金荣来的四个嘴巴，把苏金荣揍的赶紧哈腰行礼，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啪嚓，你个发抖，转身他又被小野咚咚打了小野两拳，又奔警察局长，把警察局长吓得那胖脸直哆嗦，最后终于挨了几个嘴巴。松村背着手来回溜了溜，统统的停了，明天必须把问题给我弄清，弄不清楚从头杀了。连小野都包括在内了。中村怒气不息，转身回到屋里。喂，你要问谁放的火，准是这个人。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苏金荣对小野说，这个火可能是壮丁训练所里的人放的。小野把鼻子一亲去，哦，你得说下去。太君圣明，你想一想，维持会的后街就靠着壮丁训练所，那块有人放火是最方便的。另外我听吴所长说，训练所里头有一些不安分子，其中有个姓常的，这小子经常聚火成群，

偷偷的不知商量什么。我认为这个东西嫌疑性最大，不妨把他抓来严刑审讯，一问便知。小野眼睛转了转，可苏金龙这番话就吓坏了在一旁的郑静之。郑静之一听这，心里唰啦一放个，脑袋嗡的一声，心说话，苏金龙这个王八蛋太坏了，真是一针点中要害。如果小野听了他的话，清查壮丁训练所马英同志可太危险了，这怎么办？郑静之眼睛一转，往前跨了一步，哎，报告太君，我说几句啊，你的笑话，方才苏会长说的不无道理。是啊，壮丁训练所如果有人放火，那是非常方便。不过我是这么想，那些壮丁都是队长您亲自审问过和检查过的，难道这里边会出差错吗？郑静之这话来的可挺厉害，表面上他顺着苏金龙，实质他给小野煽火，那意思那些壮丁都是经你这个队长审查过的，如果里边出来这种放火分子，对你首先不利，你要担头份责任。几句话不大，把小野的火就给点起来，就见小野把眼珠子一瞪，冲着苏金荣，巴嘎，你得什么笑话？壮丁的我得亲自审问过，良民达达的放火的没有。苏金龙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往下再说，是吓得他出了一脑门的凉汗。这个事儿不了了之，日本鬼子也出动，特务也出动，非要把事情查清不可。咱单表苏金龙回到自己的公馆是吃喝不下呀。苏金荣琢磨着是怎么事儿呢，这是不用问，县城里肯定有共产党分子，是谁他可不知道，把马英他娘给救走了。

子被秦坑啊！哎呀！

0: 到员外拦挡不让去。
1: 我乔装了一位大胆的老先生啊，我给这老爹爹来算卦。
0: 员外没看是个女花容啊，
1: 无奈何员外太样远，这坏小姐这位多娇红啊。

0: 我坐草桥面前仰啊，小阴星照里大鼓叫，歇息歇息再登城，祝英台说声也可以，小书童把书箱
1: 放在第六瓶啊，
0: 祝英台坐在了书箱上，
1: 书童坐在第六瓶，
0: 记下了主仆咱们先不表，
1: 再把山拜名一名啊。在家我领了父母的命啊，一心求学赶奔杭州城啊，我行行正走来得快，草桥不远面前迎，我往那旁送二木，做到一个顺书生，身摆这里身十里，
0: 做英台换礼身大功啊，却问生儿仁兄你下河往，
1: 一心求学杭州城，
0: 我也去往这杭州地，咱二人何不一同行啊，咱二人见面有缘分，何不结拜草桥中啊，祝英台这里忙跪倒，
1: 三拜跪在第六平啊，
0: 我今年年长十六岁，
1: 我今年年长十八冬，
0: 仁兄你比我大两岁，我为弟来
1: 我为兄啊，
0: 仁兄
1: 贤弟，
0: 曾爱人见礼已毕忙站起，一旁跪下小书童啊，这就叫草桥那
1: 双爷爷拜，

管不远，面前样啊，外父就把这书管定，老师母在一旁看分明啊，个高的本是一位男儿汉，个小的本是一位女花容啊，我让你俩同桌

0: 叔这个统统许啊，你们两个可别让我挂心中啊。我高三念书长三载，相亲他没看出我是一位女花容，怎知道我爱上了梁山伯，他一直绣鞋做正品啊，记下了英台我留缘分，
1: 再保祝福名义名单。祝老员外家中多，
0: 来一个媒婆到了家中，
2: 哎请屋里请，
0: 哎呦我
2: 屋里请请请请，
1: 啥事儿？
0: 我走上了近前呐，躬身十一礼呀，小大人。
1: 有啥事儿啊？
0: 然后我给老员外问声安宁。
1: 哎呀，快说吧，啥事儿？啥事儿？哎，
0: 夸着老马家的有才又有势啊！
1: 有才有势啊！
0: 二夸着老马家有功名啊！
1: 哎呀，还有功名？
0: 那是啊。这个老马家的马公子啊，
1: 怎么样啊？
0: 马公子啊，和你们家的小姐呀，说的什么正相迎啊？
1: 哎呀，
0: 真正的郎才那女也貌呢。郎才女貌，他们两个婚定成啊。这行不行？
1: 行行，
0: 那就这么定了。
1: 三言两语没保妥，员外这里书信拿手中，我出园便把家院叫，叫声家院
0: 啊，
1: 你是听唤你不为旁的事，让你送书前去呀、啊、杭州城啊。家院这里不怠慢，这日来到了杭州城，迈步就把学馆进，见赵小姐深搭躬，说罢书简递过去，
0: 我英台说句别手中啊，我打开书信了仔细看，就知道我母把病伤啊，信以为真我回家转，梁兄你

0: 我也说走一山来又一山，看见老汉把柴担，老汉担柴为妻妾，我送九弟走下高山呐、啊，咱们快走吧。
1: 走一河来咱们又一河呀，这河里飘着我一对鹅、
0: 啊，一对鹅。
1: 公鹅它便在头前走啊，后跟着母鹅它叫哥哥呀。依我说咱二人好有一比，好比河里这对鹅，你好比公鹅就在头前走啊，我好比母鹅管你呀、啊。叫哥哥呀，
0: 我也说走一河来又一河，河里飘着一对鹅，公鹅便在头前走，后边母鹅叫哥哥，二人要把鹅来比。

0: 一对大长河啊，快走吧，
1: 走
0: 吧。
1: 大嫂一林来又一林啊，大林林里边有新坟，人人他都说是新坟里边他咋就有光过，这个光过里边有死人，人人都说那死人死到底，两兄弟比死人呢还死上十分呐、咋不懂啊？
0: 我也说走一林来又一林，林林里里有新坟，新坟里面没棺椁，棺椁里面装死人。你言说死人都死到底儿，还说我比死人死十分，好心好意送你高山下，干啥骂我是死人？从此后回到高山去，咱们二人两离两分呐、
1: 刚才我与你那说句玩笑话，动不动你翻脸呐不认人，不应台这里叫英英啊，尊上啊两兄你是亲，我问声啊两兄你可曾把亲弟？
0: 我自幼读书没法欢唱啊，
1: 我与两兄把没把，不知道两兄你应不应啊？
0: 不知你宝弟哪一个？
1: 就是我小妹祝酒红。
0: 小妹长得怎么样？
1: 她跟着九弟我一般同。
0: 小妹年长有多大？
1: 今年年长十八冬。
0: 九弟今年十八岁，九妹为何她也十八冬啊？
2: 这是为何呀？
1: 我要是不说呀你不知道，我们本是一母双胎生啊，我问那梁兄你何三把亲戚，我让你一七二八三六四九把婚成啊，弟兄们来到了这长亭外，弟兄分别
0: 一泪盈盈啊，
1: 梁兄梁兄
0: 三拜回到高山上，
1: 不应才回到了祝家营，我迈步就把这家门
0: 押回来了，
1: 先找我的妈妈真大功，问一声妈妈你这病体可好转，孩儿我时刻挂心中，
0: 出言便把丫头叫，丫头啊、你是听妈妈本来就没病，为你婚姻大事情，
1: 不应孩闻听我心不悦呀，对什么呀你是听，孩儿我高山的把书念，孩儿我高山就把婚定成啊，
0: 员外闻听心好恼，叫声英台你是听我让你高山拔书念，谁让你自己婚定成，我问你你的终身许给哪一个？
1: 就是山拜两人兄啊，我二人同桌念书同窗喜，有情有义我们两个婚定成啊。

想念那、啊、这妹两三

0: 我的那徒儿叫生徒儿，你是听一到那祝英台，他是那哪一个？他本是一位女花容啊，他爱上你这位的梁山伯，拉枝绣鞋做正品，想把绣鞋我递过去啊，
1: 我把绣鞋爹手中接过绣鞋，心暗想山伯呀，山伯真是一个傻不愣登的相公啊。此便是高山下一心求婚赶奔祝家宴啊，我迈步就把祝福进，见到员外深搭躬，三百说罢前后话，
0: 员外一旁怒气声，用手一指高声骂，骂声三百，你是听今天何人让你来到此，不让那祝英台他就得知听啊。
1: 这是惊动哪一个丫鬟阴心得知情，一溜好跑来地快着北楼不远面前迎，出言便把小姐叫，叫声小姐，你是听你天天想的梁山伯，也想的梁相公，梁相公已经来到此，
0: 来了，
1: 就在咱家那是书房中。

0: 兄身大义重啊，见着我的良兄咋飘飘下拜，梁山伯明知故，
1: 我就把话称啊，我为生姐拜地九弟可曾那在下。

0: 这宽心房，我誓死不嫁给马马相公啊。
1: 三百一听如傻呆，不叫贤弟叫英才，分明你嫌贫爱了富，硬说你负他人巧安排呀。便把英台叫，叫声英台听明白，挠一挠我到大堂上，一撞一撞告下来，头一撞告你的天伦妇，一女二聘不应该，二一撞我把马家公子告，他娶我妻不应该，三撞我来把你告，嫌贫爱富爱钱财，马家应娶我也应娶，马家抬轿我也来，领领花轿放在你家下，看看你父咋安排，衙门口要是能断理，只能断正不能断坏呀。
0: 在衙门口来重能开，叫他官司拿钱来，马家有财又有势啊，我望梁兄你别胡来，我望着梁兄你可别自投罗网，我给梁兄敬酒来，这一杯水酒梁兄你来用啊。
1: 我把这水酒接过来呀，别说这是一杯水酒，就是这毒药我也喝下来呀，三百这里喝。

0: 只高声骂骂声山白，武艺开瘦瘦不轻啊，真男女拉拉扯扯，为何来？滚出去来，滚出去，我家不接你呀、啊、再来呀，滚。
1: 山白走出房门外，
0: 送出酒卖
2: 中饮。

梁山百回到高山去，一场大病床上栽呀。梁山百这里有了病，写封书信捎给祝英台呀。

0: 去，我就敢奔梁家寨，
1: 人外拦挡不让去，
0: 我就要碰死在楼台，
1: 人外无奈还应允。

人便罢呀，我家小姐叫我叫一声，我家小姐你要听明白呀，叫小姐快梳洗来。

我行行正走来得快，两

0: 起来吧，来，起来吧，纵然苦死我儿也活不来呀。
1: 祝英台这里忙站起，曹孙婆婆你不耐才样远，苦坏小姐这位祝英台呀。

海啸，看见了黑红二杯两边牌，黑的本是两沙白，红的本是祝英台，祝英台我忙跪倒，瓢泼大雨降下来，一个霹雷一个

0: 红颜俏丽一枝花，有人嫉妒有人夸，流言蜚语我不怕，为爱情何惧把命搭。我潘金莲儿，这年方一十八，模样不算差，我强过那梅艳芳啊，赛过那麦当娜。唉，可就是小奴家这命不好，婚嫁给武当，这就叫一朵鲜花，他就比我嫁给那武大郎啊啊啊啊啊啊啊呀。这武大他长得呀实在是没人样啊，做豆腐卖烧饼人凶祸也难啊，套王婆牵红绳结识了西门庆，这小伙英俊潇洒阔绰又大方啊，这真是秋旱的小苗风干露，干柴烈火点着了就没扛啊，哎哎呀呀呀呀，武大他卖烧饼整日街上逛，我约会西门庆天天会鸳鸯，天天会鸳鸯啊，哎呀，约会时间已经到了，还没来呢，打个电话。
1: 天天与我缠绵，哎呀，缠绵来缠绵去呀，原来我一米八六大个，缠绵的就剩一米六八了。这说到就到，到了还得对暗号。土豆土豆，我是地瓜，秘密来到你家，快开门呐。
0: 别吵吵，这老猫不在家，耗子上房吧，你给我进来吧。
2: 想我没
0: 死哥。

0: 想死我了。啊，看见你我的心呐、啊，喜欢怒放啊呀呀呀！
1: 看见你我的心呐、啊，哎呀妈呀，心痒痒啊！
0: 你就是那小馋猫，闻腥你就上，你儿呀儿呀！
1: 偷偷的把你这小仙鱼来尝，
2: 哎呀儿呀儿哟！
0: 爱你爱的心发
1: 烫，我爱你寝食难堪啊，
0: 但愿朝夕永相伴，
1: 你恩我爱能久长，
0: 你恩我爱耶
2: 能久长，哎呀呀哎呦，
1: 没人走，嘿嘿，进屋叫叫去了。

0: 去打水是他要睡觉，我的脱衣裳八十小情趴坐住啊，我就差点没管他叫亲娘啊，只要他天天都有笑模样，我再苦再累心里也敞亮。今天是情人节，贴花买一束送给我媳妇儿，肯定受表扬啊。到家了，媳妇儿开门呐，媳妇儿
1: 啊，
0: 开门呐，
1: 大伙儿快
0: 来，
1: 媳妇儿快，我的这是我操，
2: 哎哎哎，那边壁柜快快
0: 快点啊，
2: 哎来了来了，
0: 干啥呢，
2: 来了来了，
1: 哎呀我这么早干啥耽误事
2: 儿。Hello
0: Hello
2: 老公啊，今天你咋回来这么早呢？
0: 媳妇儿
2: 啊，
0: 你猜今天啥日子？
2: 什么日子？
0: 情人节呀。
2: 啊，情人节，
0: 你猜我给你买啥了？
2: 嗯，香水
0: 不是，
2: 洗面奶
0: 也不是，
2: 那是啥呀？
0: 你

0: 媳妇儿
1: 啊，
0: 你脸怎么红了？
1: 我脸呐，我是一看见你这花，我就精神焕发。
0: 那脸咋又黄了？
1: 防冷涂的蜡。
0: 防冷涂的蜡。这不是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盆吗？
1: 哎，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两天肠炎犯了，我把肚子拉。
0: 哎呀，都怪我没上无道，没人来给你抓药，药就在壁柜里，现在就去拿。
1: 哎，回来回来，老公啊。
0: 啊，
1: 你猜，今天我给你做啥好吃的了？
0: 包饺子。
1: 不是。
0: 擀面条。
1: 不是，快溜
0: 溜肉串。
1: 不是，
0: 那就是炒肉片。
1: 不是，
0: 那是啥？
1: 还是大米饭。
0: 你可拉倒吧，你当我啥也没看见呢？你捂的不严，我从手缝里看一拳，咱家就两口人，你咋给我整出个第三者，给我出来。你是干啥的？
2: 吓我一身汗，原来是个小孩崽子来捣乱。不是你谁家的？
0: 你谁家的呀？我是这儿的户主，他呀是我媳妇儿。咋的？不像啊，多般配呀。
2: 啊，哎呀，是大哥呀，那个倒误会了，我跟金莲俩，我们俩正约会呢。
0: 到他，
2: 这小孩不大，这啥都会啥呀？
1: 英文停止的意思，不让你说了。
3: 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决定去龙岭上探一探那座传说中的唐代大墓。三个人准备停当之后，背着两只大鹅动身来到龙岭山下，住进了一对老夫妻的家。
4: 好东西啊。我回头看了一眼，大金牙伸手指了指院中的一块大石头，他说，你看，这是一块碑呀。有年头了。我没说话，我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帮忙收拾完了碗筷，然后老夫妇也回房睡觉了。我们三个人围在院子里假装着抽烟闲聊，偷偷地观看着大金牙所说的那块石碑。要不是大金牙眼贼呀，我们根本就不会发现这块长方形的石碑磨损的已经是十分严重了，中间刻了几道深深的石槽，看样子可能是用来拴牲口的。石碑只有一半，碑顶还有半个残缺的兽头，碑上的文字花纹呢早就没了。没这半个兽头，你就瞧不出这是一块石碑。胖子问大金牙，您说这是好东西？我看以前呢可能还值点钱，现在就这样了。这就是块大石头，你瞧这就这上边东西都磨平了，这用了多少年了？这个大金牙抽着烟说，胖爷，我不是说这石碑值钱，这块碑它是残碑了，现在肯定不值钱了，就剩半个兽头，研究的价值可能都不存在了，有点可惜。但是您可别忘了，我们家祖上也是干倒斗的，我之所以说这是好东西，也不是一点理由没有的。就冲哎这块残碑上边的半个兽头，我就敢断定，这龙岭中一 定有一座是唐代的古墓。对，但是这具体的位置嘛，明天咱们就得瞧胡夫爷的手段了。我伸手摸了摸石碑上的手头，对大吉牙说：“你是说，这是一块墓碑？”大吉牙说：“就算是墓碑吧。这碑上的兽头虽然残了，但是我还能瞧得出来。哎，这只兽叫乐利，唐代国力强盛，都把陵墓修在山中，以山为陵，地面上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设施啊，竖一些什么石碑啊、石像啊、石骆驼啊、啊石山泥之类的呀，作为拱卫陵寝的象征。这乐利呢，就是一种专门爬

在石碑上的吉兽。哎，传说呀，它是西天的灵兽，但声音好听啊，如同仙乐。如此推断，这石碑上刻的字儿，应该是歌功颂德之类的内容。陵亲前十八里，每隔一里就有一对儿，这乐丽是第二对石碑。我说：“巨爷，嘿喂，正看，这唐代大墓是毫无疑问了，也符合在古兰县城招待所中老刘头所言。但是，这当地的村民怎么说？这山里是西周的古墓呢？”大金牙问我：“我说啊。”你看，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一条风水宝脉之中，有多处穴位可以设灵啊？我说，那倒是也有的，不过整整一条地脉，不可能都是好地方啊。各处的穴位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呢、啊。最好的位置往往只够修一座墓的。不过，也不排除两朝的古墓都看上一个穴位的可能啊。我让胖子和大金牙今天晚上好好的养精蓄锐，明天一早。管他是龙陵也好，还是盘蛇坡也好，咱们到地方好好瞧瞧。另外，这村里说不定也有不少没被人发现的古董呢。回来的时候，再多到当地的老乡家里瞧瞧。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收拾完了东西，按照昨天打听到的，出村转了两道山梁，去寻找鱼骨庙。两道山梁说起来容易，直线距离可能很短，可真正要走起来可着实不易。昨天到这里天已经黑了，周围的环境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借着曙光放眼观望，一道一道的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土垣、土梁、土沟耸立在周围。这里虽然不是黄土高原，但是受黄泛的影响，地表有大量的黄色的硬泥，风就是造物主的刻刀，把原本绵延起伏的山岭切割雕凿，形成了无数的沟壑风洞。有些地方那沟深得吓人。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地广人稀，风从山沟中刮过来，呜呜的响，像是厉鬼的哀嚎。山梁上尽是大大小小的洞穴，深不见底，在远处一看，如同山坡上长满了黑斑。我们走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鱼骨庙。这个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破，我们听说这座龙王庙香火断了几十年了，提前有些心理准备，没想到到实地一看，这座破庙那破的都快散架了。鱼骨庙只有一间庙堂，也不分什么前进后进东向西向，庙门早就没了，不过总算是看到了铁头龙王鱼的头骨，那个鱼嘴便是庙门。

0: 拿了工兵铲敲了敲，当当作响，这骨头还真够硬。我们仔细的观看，见禹舜四个大字，地上有好几窝小耗子，看见进人了，吓得嗖嗖的乱窜。这鱼骨庙的位置，要是风水位，我回去就把我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扯了，把它烧火喽。胖子说：“我说，这地方不是挺好的吗？啊，你看这风刮的呼呼的啊，这风水这风。”这不有了吗？对，就他妈缺点水。哎，要再有一条小河，那差不多就是风水宝地了。我说，建寺修庙的地方，比起安宅修坟来，那另有一套讲究。寺庙是为了造福一方，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盖。建寺庙之地，必是兴风磊落，名山大殿。除了这座鱼骨庙，你见过在沟里的庙吗？就连土地庙也深陷山中，阴气也重啊。如果说这山岭的植被茂密还稍微好一点儿，那叫掌中隐隐仙带飞，隐护身后主兴旺啊！可是你看，就这条破山沟子，按中国古风水学的原理，别说是修庙了，埋人都不合适。所以，我断定这庙修的有问题，一定是摸金校尉们用来掩护他们倒斗的。哼，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出所料。胖子说：“
1: 哎呦，要说是掩人耳目，那也犯不上如此兴师动众啊。我看吧，就是搭一间草棚不就够用了吗？”再说了，这条沟里有人呐，顶多不就偶尔来个放羊的什么的吗？啊，听村里人说呀，过了这道岭，那便是龙岭迷窟啊，那里面邪性的很，平时根本就没法去，所以呢，就连到这儿放羊的恐怕也不多。
0: 我说，这恐怕主要还是博取当地人的信任，外地人出钱给当地修龙王庙，保一方风调雨顺、太平如意，当地人就不会怀疑了。倘若直接来山沟里盖间房子，是不是会让人觉得行为反常，有些莫名其妙呢？好好的在山沟里盖哪门子房子呢？

0: 不过，还得上到山梁上边看看那龙岭的形势，才能进一步判断在此修庙的原因。我估计，古墓离这个鱼骨庙的距离不会太远，否则这大地道的工程量也未免太大了。 现在终于到了龙岭坡的下边了，我最担心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龙岭中有没有大墓。现在看来，答案绝对是肯定的。第二件事，这座墓如此之大，而且早就被建鱼骨庙的那位假商人给盯上了，他有没有得手，这还不好说。 不过看他这般作为如此经营，定是志在必得呀。不过，就算是这龙岭的古墓已经被倒了斗，我想我们也可以进去参观参观，看看别的高手是怎么做的，说不定没掏空，还能留下几样呢。
1: 摸金校尉的行规是很严的，倒开一个斗，只能拿上一两件东西，多了便坏了规矩。看这位修鱼骨庙的高人，既然能在龙岭找到很多人找不到的大墓，那一定是个高手。越是老手，高手他越看重这些规矩，有时候甚至把行规看得比命都重。
0: 不过这些优良传统，现在恐怕是没人在乎了。现在的民道，跟当年闹日本鬼子差不多，基本上到哪儿都执行三光政策了。我们围着鱼骨庙转了几圈，没发现地道的位置，看来藏的是极为隐蔽。 不太容易找，甚至有可能在那位摸金校尉做了活之后，就把地道给彻底的封死了。大金牙问能不能看出那古墓的具体位置，我说在沟里看不出来，得爬到山梁上，居高临下才能看得分明。大金牙平日吃喝嫖赌，身体不太好。 经不得长途跋涉，走到鱼骨庙已经是累得不行了，再要爬上山梁，然后再爬回来，确实吃不消。我让他和胖子留在鱼骨庙，找找附近有没有地道，并且吩咐他们，如果进庙堂之中，务必小心谨慎，可别给砸在里头。 我自己呢，则顺着山坡手足并用的爬上去了。没多久，我就爬到了山梁之上。只见梁下沟壑纵横，大地像是被人捏了一把，形成了一道一道的皱褶，高低错落。那地形是非常的复杂。 陕西的地貌总的特点是：南北高，中间低，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向东呈倾斜状。龙诀有言呢：“大山大川百十条，龙龙宝殿去无数。”

0: 鱼骨庙。胡八一推断出这座鱼骨庙就是早年间摸金校尉寻找唐墓时用来掩人耳目的。为了确定古墓的位置，胡八一爬上了山岭。
1: 这龙岭之中肯定有一座隐藏的极深，呈现出来的是则是卧居深远安宁停绪这样的事。如此的形式可葬国亲，例如皇后啊、太后啊、公主啊、亲王啊，这样的皇室近亲葬在这儿，就可以使地势兴旺平稳，宫廷之中祥和安宁。说白了，就类似于镇住自家后院差不多。不过这个事已经被自然环境给破了，风雨切割，地震山塌，这一带的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地表破碎已经是不复当年之气象了。虽然如此，还是一眼便能看出来，这龙岭中的这座龙楼宝殿就在我所站的山梁下边。这是一座受自然环境破坏很大的山坡，附近所有的山沟山梁都是从这座山丘中延伸出来的。那座唐代的古墓定在这山腹之中。我站在山脊上，瞧准了山川行直起伏的气脉，把可能存在古墓的位置用笔记下了，标明了距离方位，然后转身去看另一边的胖子和大金牙。他们两个正围着鱼骨庙找盗洞呢。我把手指放在嘴里，对着胖子和大金牙打了一声响，他落了一大块，从那儿下去比较容易。于是顺着山脊向左走了一段，踩着坍塌的土疙瘩缓缓地下行。这段土坡仍然很难立足，一踩就打滑。我见附近有处稍微平整的地方可以落足，便越了过去。没想到站定之后，刚走出没两步，脚下突然一陷，下半身瞬间就落了下去。我说不好，这是踩到土壳子上了。听附近村里的人说，这盘蛇坡尽是这种陷人洞。我本以为这边缘地带还算安全，想不到大意了。这个时候我的腰已经整个陷落在土洞里了。我心里明白，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挣扎。这里的地质结构与沙漠的流沙是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就是沙子少细土多，你越是用力的挣扎，你越是陷落得越快。遇上这种情况只能等待救援。如果你要是独自一个人，你就只好等死。我尽量保持不让自己的身体动作，我连大口的喘气都不敢。我唯恐稍有动作就再陷进去一截，倘若是陷过了胸口，那麻烦就大了。我两只手轻轻地撑住，我保持身体的受力均匀。等了十几秒，我见不再继续往下掉，便腾出一只手，从脖子上摘下了哨，我放到嘴边，准备吹哨子，招呼胖子过来帮忙。不过要是吹哨，那就得胸腹用力呀。

处在一种微妙的力量的平衡之中，我的身体不敢稍微动弹，否则这块土坡随时有可能坍塌，把我活埋在里面。当然也不一定是陷落下去就必定被活埋，下面也许是大型的溶洞，更倒霉的是掉进去半截儿，上不见天下不见地，身体呼噜一下子就陷进去一块，刚好就挤住胸口了。我这呼吸越来越艰难，要是活埋一个人，一般你不会埋到他的头顶，吐过了他的胸口，他就憋死了。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两只手伸在外边，我明明憋得难受，却是不敢挣扎。这一刻是考验一个人忍耐力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因为胸口憋得快要窒息了，就企图用胳膊撑着往外爬，那样做你就死得更快。对我现在的处境来说，那一秒钟比一年还要长。娘的，死胖子怎么还不赶快来呀？倘若他们没有听见哨，那我就算交代在这儿了。正当我忍住了呼吸胡思乱讲的时候，见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慢慢悠悠有说有笑的从下边溜达着走上来了。他们一见我这个样子都大吃一惊，甩开腿就跑过来。胖子边跑边解身上携带的绳索，他还背着竹筐，里面的两只大白鹅被胖子突然的加速吓得大声的叫着。胖子和大金牙把附近还有土壳子没敢靠得太近，在十几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把绳子扔过来。我终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我把绳索在手上挽了两个扣，双方一起用力把我从土壳子给拉出来了。上来的时候，我的双腿把整个一块土壳彻底的踩塌了，山坡上露出了一个大洞，碎土不断的再掉进去。我大口的喘着粗气，我把水壶拧开灌了几口，把剩下的水全都倒在头上了，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回个头去看身后那塌陷的土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第几回又从鬼门关转回来了，实在是后怕呀，不敢多想啊。胖子给我点了一根烟压惊，我惊魂未定，吸了两口烟，呛得自己直咳嗽。这次经历不同以往，以前生死就在一瞬，我让胖子把白酒拿来，我喝了几口酒，这才彻底恢复了。我们约有一公里，如果鱼骨庙有个盗洞通往那座古墓，这个距离和方位完全符合情理。打一公里的盗洞对一个高手来讲不是难事，只是多费些时日而已。胖子说，这个人他吃饱了撑的呀，他既然能看出古墓的具体的位置，他干嘛还跑这么老远来打洞呢？我说，盖鱼骨庙的这位前辈相形夺地，远胜于你呀，他自然是有他的道理。我推测他是从下边进入地宫啊。

0: 齐安说：“从下边。”
1: 哦，
0: 莫不是因为这座墓四周修得太过坚固和结实，无从下手，只能从底下上去？
1: 哎，对了，我听过这招叫顶功，对不对啊？
0: 我说，应该是这样。唐代都是在山中建陵，而且大唐盛世，国力殷实，官爵天下，那陵墓一定修的是极为坚固的，地宫都是用大石堆砌，铸铁长条加固的，很难破木墙而入啊。不过古墓修的再如何铜墙铁壁，那也不是没缝的鸡蛋，任何陵墓都有一个虚位，从风水学的角度上说，这就是为了藏风聚气，如果墓里头没有这个虚位，风水再好的宝穴也没有半点用处。胖子说，
1: 那我明白了，就是留一个后门，对不对？
0: 我说不是，行指气方序，为了保持风水位的形和势，让风水宝地固定不变，陵墓的格局不可周密，需要气聚而有容啊。一般陵墓的甬道或者是后殿，那便是容气之所呀，那种地方不能封得太实，否则于主不利呀。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大型的陵墓都和宫殿差不多，最后封口的时候，为了保守地宫中的秘密，都要把最后留下的一批工匠闷死在里面。那些有经验的工匠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都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偷偷的修一条密道，这种密道往往都在地宫的下边。不过这种工匠们为了自己偷建的逃生的密道，可是完全没有风水学的依据的，怎么隐蔽就怎么修，对陵墓的格局影响很大，但是始终没法禁止啊。所以遇到这种四壁坚固异常的大墓，摸金校尉们查明情况之后，便会选择从下边动手啊。我们三个人稍稍的商量了一下，都觉得值得花费力气进龙岭大墓中走一趟，因为这座墓所在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山体形势已经不复当年的旧貌，能发现这里有墓的，那一定是摸金校尉中的高手，他定会秉承行规，两步一取。这么大的墓，别说他拿走一两件宝贝，他就算摸走了百十件，剩下的我们随便摸上两样，那也收获匪浅呢。我们决定还是从鱼骨庙的盗洞下手，这样做比较省事。首先，鱼骨庙盗洞距今不过几十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间就算有坍塌的地方，我们挖一条短道绕去就行了。其次，龙岭上有现人的土壳子，在岭上行走有一定的危险，我刚刚就险些在那儿憋死，这样做呢也避免了危险。当下记忆已定，便回到了鱼骨庙。胖子和大金牙已经找了半天了，一直就没有发现有什么盗洞。这座庙修的不靠山不靠水，也谈不上什么格局，从外观上很难判断出盗洞的位置， 但是，这个盗洞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做出的一切推论，前提那都是鱼骨庙是摸金校尉所建筑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我招呼胖子和大金牙说：“哎，咱们看看以前拜龙王爷您像的神坛。我想，如果有盗洞，这个洞极有可能在神坛的下边藏着。”鱼骨庙的房顶在山风中微微的摇摆着，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头发慌。不过我们观察了这么长的时间，发现这座庙虽然破败不堪，却十分的坚固，可能和它的梁架是整条的鱼骨有关系。庙中的龙，
2: 我们俩掰下来不少，但是整体的神坛和小半截的泥像却纹丝不动。我心想，这么蛮干。
3: 胖爷，胖爷，胡爷，你们瞧嘿，你们瞧嘿，这神坛的后面是不是有暗道啊？

0: 胡八一爬上了山顶，根据风水判断出了古墓的位置。他断定，作为掩护的鱼骨庙里一定有一个盗洞直通古墓。他和王胖子、大金牙在鱼骨庙反复搜索，最后终于在神坛的背后发现了蛛丝马迹。
1: 在一边抱，以为是和神坛连成一体的泥胎。另外，我先入为主，一直认为地道入口应该是在地面上，所以始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时候，仔细观察，用手敲了敲神坛的背面，想不到这盗洞果真是在神坛的下边。不过，上边是砖泥所建，坚固厚实，毫不作假。背面的入口则是木板，外边糊上同神坛整体一样的泥，再涂上颜色。木板其实是活动的，在里边、外边都可以开动、关闭，外边根本就瞧不出来。我对大金牙说：“行啊，金爷，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啊。金爷，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大金牙露着金灿灿的大牙，笑着说：“是我也是顺口一说，嘿，没想到哎，还真蒙上了。看来今儿咱们运气不坏，能大捞一把。”好的，那是见棱见线，圆的地方啊，就跟拿圆规画着似的。还有这洞壁上的叉印子，估计许多了。三个人就坐在神坛上吃喝起来了。我们边吃边商量，知道的人几乎都说这山里是溶洞啊，是迷宫啊。龙岭迷窟，倒斗也讲究个望闻问切呀、啊。望是指的通过打望，用双眼去观望风水，寻找古墓的具体位置，这是最难的。闻呢，是闻土辨质，掌握古墓的地质结构、土质的信息。问呢，是掏。

便去信任，通过与当地的老人闲谈，得知古墓的情报。那最后这个妾呢，是大盗洞的手法里有专门的技术叫妾，就是提前精确的计算好方位、角度和地形等等因素，然后从远处打个洞，这个洞就能笔直的通到墓主的棺椁的停放的地方。咱们眼前的这个盗洞角度稍微倾斜向下，恐怕就是个窃洞啊。只要看好了直线距离，就算盗洞打了一半，打进了溶洞之中，也可以按照预先计算好的方向穿过溶洞，继续奔着地宫挖掘，不至于被陷到龙岭迷窟中迷了方向啊。我真是对这个盗洞的高手十分的钦佩，这个洞应该就是附近通过古墓地宫中最佳的黄金路线。哎呀，可惜呀，啊，没赶在同一年代呀，不能和这位前辈交流交流心得和经验呢。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盗洞很有可能穿过龙岭周边的溶洞，溶洞是四通八达的，里面还会有水，那样的话咱们就不用担心呼吸的问题。如果是个石洞，那么咱们进去之后每呼吸一次就会增加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浓度。大金牙说，哎呦，这确实是十分危险，没有足够的防止呼吸中毒的措施，咱们不能贸然进去，对不对？既然已经到了盗洞，不如先封起来，等准备全了再来动手，是不是？这古墓它又不会自己长腿跑了。我说，这倒不必担心，我在前边开路，我戴上简易的防毒口罩，走一段就在洞中插一根蜡烛，蜡烛一灭就说明不支持燃烧的有害气体过多了，那个时候马上退回来就是。另外还可以先用绳子拴住两只大鹅，赶着他们在前面走，倘若这两只大鹅打蔫儿，也立刻退回来便是。再说我这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虽然比不上专业的防毒面具，也能应付一阵子了。大金牙见我说的如此的稳妥，也心动了，非要跟我们一起进地宫看看。干这行的就是这毛病，你要是不让他知道地宫在哪儿也就罢了，一旦知道了又在附近，要是不进去看看，如何肯善罢甘休呢？我又劝了他几句，见他执意要去，就给了他一副防毒口罩，然后由胖子当前开路，牵着两只大鹅爬进了盗洞。我紧紧随在后边，金牙在后边拍了拍我的脚。我回头看，见大金牙已经是满脸是汗，喘着粗气，我知道他是累了，便招呼前边的胖子停下，顺手把蜡烛插在地上，刚要问大金牙情况如何，还能不能坚持继续往前爬，却见插在地上的蜡烛忽然灭了。又赶上一回鬼吹灯，没这么邪门吧。再说我们现在还在漫长的盗洞中爬行，距离古墓的地宫尚远。我摸了摸嘴上的简易的防毒口罩，应该不会是我的呼吸和动作使蜡烛熄灭的吧。

0: 会不会是盗洞中有气流通过？我摘下了手套，在四周试了试，没觉出有什么强烈的气流啊。不管它，再点上试试。我划了一根火柴，想再点蜡烛，却发现面前的地上空空如也，原本插在地上的蜡烛给拔。这个盗洞不对劲儿。大金牙正趴在后边呼哧呼哧的喘气儿呢，听到我的话，他急忙蜷起了身体，掉头往回爬。这回却苦了胖子了，他在盗洞中转不开身，只得倒拖着。拴着两只大鹅的绳子，用两只胳膊肘撑着地，往后面倒着爬。我们调转方向往回爬了没五米，前边的大金牙突然停下来，在我后边说：“
1: 怎么了，金爷？我是咬咬牙坚持住，爬出去再休息啊。”不是，现在可不是歇气儿的时候啊！
0: 大金牙回过头来对我说：“
1: 胡爷，前面有道石门，把路都封死了，
2: 是出不去啊！”
0: 大金牙这个时候已经吓得脸上毫无血色，能把话说出来都不易。我用狼眼隔着大金牙照了照去路，果然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头。我经过的时候，每前进一步都仔细观察，没有发现过什么石槽之类的机关呢。那洞壁都是平整的泥土，不知道这厚重的大石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齐刷刷的挡在面前。我见无路可退，在原地也不是办法，我只好对大金牙打了个手势，让他再转回来，然后又在后边推胖子，让他继续往前爬。胖子不知所以，一会儿让他往前，一会儿又让他往后，他大怒了说：“
1: 老胡，你他妈想折腾死我呀！我爬不动了，我要想再爬。”你从我身上爬过去，你！
0: 我知道了，我们遇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了。究竟是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但是绝不能停下来，也腾不出功夫和胖子解释。我连声催促说：“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让你往前，你往前爬就是，快！我服从命令，听指挥你，快！”
0: 胖子听我语气不对，也知道可能情况有变，便不再抱怨。他赶着两只鹅又往前爬，匆匆忙忙向前爬行了将近200多米的距离，他突然停下来。我以为他也累了，想休息一下，却听见胖子的前边出口的位置给我腾出来，以便让我查看这三个相连的盗洞的情形。我来到了中间，大金牙也跟着爬过来了，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了。我示意他别担心，先在这儿歇歇，等我看明白了这三个盗洞再做计较。我仔细的查看前边的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和我们钻进来的这个如同是个十字路口。正前方盗洞的洞壁和先前一样工整平滑，挖的是从容不迫，然而另外

0: 两边呢。那活做的是极为凌乱，显然挖这两个洞的人十分的匆忙，但是从手法上看和那条平整的盗洞是基本相同的。这段洞中堆积了大量的泥土，显然是打这两边通道的时候堆积在这儿的。我心想，胖子把我拉回来，我刚准备钻进去，大金牙伸手拉住我，从脖子上取下一枚金护身佛来，递给我说：“
1: 带上这个吧，这开过光的，万一要是碰什么脏东西，可以防身这个。”
0: 我接过金佛来看了看，这可有年头了，是个古物。我对大金牙说：“这金佛很贵重，还是留着你们俩防身吧。盗洞邪的厉害，不过好像不是鬼闹的，也许是咱们没见过的机关。我呀，到两边的洞中去侦查一下。”

0: 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找到了鱼骨庙里通往古墓的盗洞口，三个人牵着两只鹅摸进了洞。可进去之后，胡八一突然发现蜡烛不见了，周围的一切不知何时发生了改变，退路还多出了一条岔路。他决定一探究竟。
1: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我呀到两边的洞中去侦查一下，不会有事的啊，别担心。这个时候大金牙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惊慌了，他咧嘴一笑，把手伸进了衣领，他掏出来20多个挂件，都是佛爷、菩萨、观音之类的，还有些道教的纸符。挂件则有金的，有玉的，有象牙的，有翡翠的，个个不同。大金牙对我说，我这儿啊还有一堆，全都是开过光的。我告诉你，哎，来他们多少脏东西咱都不住的。我心想啊，怪不得这家伙非要进地宫他还一点都不怕呢，原来他有这些宝贝做后台呀。我就对他说，没错，怕鬼不倒斗，倒斗就不怕鬼啊。我只不过担心呢，咱们遇到了超越常识的胖子的两枚摸金符，嗯，都是西北货，说不定我先前哪一方遇到情况就可以拉扯绳索，也可以通五官通七窍的，眼睛暴露在外边也会中毒的。窄小的地洞使我完全丧失了方位感、距离感，凭直觉没爬出多远的距离，便在前边又遇到了一堵厚重的石板。这块石板之后无法估算，和周围的泥土似乎长成了一体，不像是后来埋进去的，大小无从确认，整个出路完全被封堵住了。盗洞的尽头忽然扩大了，

显然，先前那个人想从下边或者四周掘路出去。四周都挖了很深，生得如此的工整。以人工修凿这重达几千斤的石板，那是极难的呀。最奇怪的是，我们钻进盗洞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个石板呢？到回去的时候，怎么会凭空就冒出来呢？传说古墓中机关众多，也不会这么厉害呀、啊。不能说是厉害，它太奇怪。现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两个洞，一个是向下的盗洞，另一个和我刚才进去的窄洞差不多。我估计里面的情形和刚进去的窄洞差不多，也是石板拦道，绕无可绕。不过我这个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这话有点不太吉利。这里离黄河不远，岂不是要死心了？那就不见棺材不落泪了。可是这是倒斗的盗洞啊，距离古墓地宫不远，古墓里自然会有棺椁。哎呀，这回真是到了绝地了嘛。这黄河，这棺椁可都齐了。我不敢再想，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吓唬自己了。我稍微休息了几分钟，依照刚才的样子，

0: 见我们没有慌乱，也相对的镇静下来了。
1: 人类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啊。
2: 嗯了，哎，我非要跟你们俩一块儿进来，哼，要是我留在上边放风吧，那也好在外边有个接应啊，啊，哼，哎呦，您说嘿，您说嘿，现在咱仨人都困在这儿，哼，如何是好啊？这个，
0: 我安慰他说：“金爷，不用太紧张啊，现在咱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说，就算你留在外边，也无济于事啊。那大石板怕有千斤之重啊，除非用炸药，否则别想打开。”大金牙见我镇定自若，便说：“
2: 哎呦，胡爷，您如此轻松，莫不是有脱身之计呀？嘿，您不妨告诉我们呗，让我们也安安心。”哎呦，实不相瞒，我现在吓得了，我吓都快尿裤子。我这儿就是强撑着呢，我这儿。
0: 我自嘲的笑了一下，说：“哪有什么脱身之计？走一步看一步吧。啊，要是老天爷真要收拾咱们，啊，在黄河里那就收拾了，哪还用等到今天呢？我看呢，咱们命不该绝呀，一定能够找到出去的法子。”
2: 胖子说：“我可宁愿掉在黄河里灌黄汤子，我可不愿意跟这耗子一样憋死。”
0: 如何？那还得进明殿中瞧瞧，才有分晓。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听了我的话，一起称是。这条盗洞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才到明殿，事不宜迟，进那古墓的明殿之中，看个究竟再说。当下仍然是胖子牵着两只鹅打头，我和大金鸭在后边钻进了前方的盗洞。我边在洞里头爬，边在心里头想：“哎呦，我们今天倒霉就倒霉在这个盗洞上了。本来以为是几十年前的摸金高手趟出来的道，肯定是万无一失的，哪想到这样一条盗洞啊，却有这许多的许多的鬼名堂啊。这次要是还能出去，一定得长记性，再也不能如此的莽撞了。其实啊，做事冲动是我性格中的一大缺点，但是心知肚明却又偏偏改不掉。我这种性格只适合在部队当个下级军官，实在是不适合做摸金校尉。古墓中凶险异常，有很多想象不到的东西，几乎每一处都有可能存在着危险。谨慎应该是摸金行当中最不能缺少的品质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如果雪莉杨在这儿，他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么冒冒失失的一股脑的全钻进盗洞。可惜他是有钱人呢，这辈子上都犯不上跟耗子一样在盗洞里头钻来钻去，也不知道他现在在美国怎么样了。嗯，那陈教授的精神病治好了没有啊？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胖子在前面喊：“
3: 老胡，这儿要穿过溶洞嘞！”
0: 我耳中听到了滴水声，我急忙爬到前边，见胖子已经钻出了盗洞，我也跟着钻出去，用狼眼一扫，见落脚处是大堆的碎土，可能是前人 挖两侧盗洞的时候。

0: 时候，大金牙也跟着钻出来了。我们四周查看，发现这里处在山体的一个窄洞里，并不是什么溶洞。水滴声顺着洞穴从远处传来，看来那边那才是传说中的龙岭迷窟。盗洞穿过这处窄洞，在对面已和先前完全相同的角度延伸着。大金牙指着水滴声的方向说：“
1: 二啊，哎，你们听，你们听啊，听听，哎，听见没有？那边是不是有个很大的溶洞啊？哎，为什么那个建鱼骨庙那人不想办法从溶洞中找路，却费这么大的力气他要挖洞呢？”
0: 我对大金牙说：“这附近的人都管那些溶洞叫迷宫，在里边连方向都搞不清，如何能够轻易找到出路呢？不过咱们既然没看到那位前辈的遗体，说不定他就是从盗洞中脱困无望，便走进了迷窟之中的。如果是那样，那能不能出去可就不好说了。”
1: 胖子说：“管那么多干什么呢？这盗洞不是还没钻到头了吗？我看呢，咱们还是先进明殿中试一试，探一探。如果实在没路，再考虑从这边走啊。”
0: 我说：“胖子，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从来没看你这么积极主动过。嗯，你肯定是想着去明殿中摸宝贝。不过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咱们要是出不去，要这些宝贝还有什么用啊？”
1: 胖子说：“我这用战略的眼光看问题啊。你想啊，能不能出去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古墓名殿中有名气，这可是明摆着的事儿啊。他管他能不能出去，先摸了名气，揣在兜，然后再想办法出去啊。如果能出去，那就发了；要是出不去呢，就揣着这值钱的名气死了，那也好过临死还是个穷光蛋，不是吗？”我摆了摆手，打断胖子了：“行了，别说了。
0: 我一句话就招出你这么一大堆话，你省点力气想办法脱困吧。
1: 好，
0: 咱就按你说的先进明殿。”
2: 胖子把两只大白鹅赶进了洞，就想钻进去。我急忙把他拉住，让他和大金牙都戴上防毒口罩，随时注意这两只鹅的动静。
0: 前边一段盗洞和山中的漏口地带相连，远处又似乎有溶洞，所以空气质量不成问题。但是这最后一段盗洞是和古墓的明殿相同的，我估计最后还要有一段向上的路，从明殿的下边上去。古墓中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出口，那么空气滞留的时间会远超过换气的时间，因此必须做好防范的措施。
2: 我们戴上防毒口罩，把毛巾用水壶中的水给浸湿了，围在脖子上。大金牙也给了胖子一个观音大士的玉件，我呢则给了大金牙一把伞兵刀防身。三个人稍作准备，便先后钻进了第二段盗洞。

0: 进了盗洞不久，胡八一就发现洞里环境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来路已经被莫名其妙的封死了，三个人被困在了洞里。既然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三个人选择继续向前走，进入冥殿。
1: 我们三个人先后钻进了第二段盗洞，这段盗洞极短，向前爬了50多米便转弯向上，10余米果然穿过了一片青砖。堂木的青砖有3-4只手掌的厚薄，都是铺底的木砖，用铲子铁签可以起开。这种木砖只铺在冥殿的底下，其余的地面和四壁都是用铁条固定的大石头，缝隙处灌以铁浆封死，一律都是密不透风的。只有冥殿正中的这一小片的地方是稍微薄弱的虚位。后来自元代开始，这种留下虚位藏锋的形式已经大为改观了，又是因为这种地方容易被突破，但是留虚位的传统到了清代依然保留，只是改得极小，大小只有几寸了，进不去人了。不过总体上来说，堂木的坚固程度和豪华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那还是数得着的。墓道以下都有数道巨型的石门，深处山中四周又筑以厚重的石壁，那不是能用固若金汤所能形容的。堂木的虚位之上，那都是一道或者是数道机关，这种机括就藏于冥殿的木砖之中，一旦破了虚位的木砖就会触发机关。按堂木的布置，有流沙、卧弩、石桩之类的，还有可能落下翻板把冥殿彻底的封死。宁肯破了藏锋聚气的虚位，也不肯把陪葬的名气便宜了那些盗墓贼。在我们之前，这道机关已经被先进来的摸金校尉给破了，所以我们就省了不少的事，不用再为那些机关多费手脚了。胖子把两只大白鹅放进了头顶的盗洞口，让他们在冥殿中试试空气的质量。我们趴在盗洞中等候，我不停的在想，也没什么异常，便拉了我一把，三个人从盗洞中钻出来，来到了冥殿。这古墓的冥殿的规模着实不小，足有200平方米，我们用狼眼照明四下里一看，都忍不住开口问：“哎，这冥殿里头怎么就没有棺椁呢？”冥殿自古以来便是安放墓主棺椁的地方。藏经上写得明白，冥殿又名慈宁堂，是陵墓的核心部分。无论是合葬也好，独葬也好，墓主都应该身穿大殓之服，安睡于棺中，外边

再盖上椁。一时墓主的尸体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放置于棺椁之内，那也会把墓主生前的服装、冠履放入棺椁之中入葬。总之，可以没有尸体，但是棺椁无论如何都在钦殿之中。而且历代摸金校尉拆了秋门倒斗，都绝不会把棺椁也给倒出去啊。再说这盗洞的空间有限，就算棺椁不大，也不可能从盗洞中给倒出去啊。哎呀，我的世界观呢，再一次被颠覆了。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这其中的名堂。难道这墓主的棺椁它变成了水蒸气，它蒸发了？三个人都各自吃惊不小。大金牙脑瓜活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提醒说：哎，我说，狐狸，狐狸，您瞧这名店，嘿，除了没有棺椁，它还有哪些地方不对劲儿啊？我打着冷眼，把名店的上下左右仔细的看了一遍。这名店不仅仅是没有棺椁，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地上空荡荡的，别说陪葬品了，连块多余的石头都没有。然而看着明殿的规模结构，那都是一等一的唐代王宫大墓。建筑结构下方上圆，下边四四方方，见棱见角，平稳工整，上边的形状好像是蒙古包的顶棚，呈弓炉状，叫做天圆地方，同当时人们的宇宙观是完全相同的。明殿的地上有六个石架子，这些石架子上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放。但是我跟大金牙都知道啊，那里是放置祭六方用的宗龟、章、璧、虎、黄这六种玉的呀，是皇室成员才有的待遇啊。明殿四周的墙壁倒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些打底儿的壁画，都是白描，还没有上色呢。画有日月星辰，主要的则是十三名宫女。这些宫女有的手捧着锦盒，有的手托着玉壶，有的端着乐器。宫女们一个个的都肥肥胖胖的，展现了一派唐代宫廷生活的绘卷。所有的壁画都只是打了个底儿，没有上色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壁画，便询问大金牙。以大金牙经营古董几十年的经验，也许他能瞧出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大金牙也看得连连摇头，他说：嘿呦，嘿呦，这可真奇了，嘿，奇了，嘿，就从这壁画上看，嘿，这古墓中那绝对是用来安葬宫廷中极为重要的人物，而且还是女的，说不定是个贵妃或者是长公主之类的。但是这壁画，我见大金牙说了一半便沉吟不语，知道他是吃不准，便问道：壁画没完工，画了个开头就停了？大金牙见我也这么说，便点头说：是啊，这就是没完工啊。哎，不过我这觉得也太不合常规了。不是不合常规，这简直就是不合情理。皇室的墓陵

修了一半，便停工不修了，甚是罕见呐。即使宫中发生了变故，墓主成为了政治活动的牺牲品，或者图谋谋反什么的被赐死，也多半不会宣扬出去。死后呢，仍然会按其待遇和规格下葬的。这种大墓必定是皇室成员才配得上，皇帝们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宫闱庙堂之中的内幕多半是不会轻易传出去的，把该弄死的弄死不就完了吗？然后该怎么埋还怎么埋。我见在这儿杵着瞧不出什么名堂，便取出了一根蜡烛，在明殿的东南角点上了。蜡烛的光虽然微弱，但是火苗笔直，没有丝毫会熄灭的迹象。我看了看蜡烛，心中稍感安心，便招呼大金牙和胖子到前殿上去瞧瞧。为了节约能源，我们只开了一只手电筒，好在墓室中什么都没有，不用担心踩着什么。三个人牵着两只大白鹅从明殿的石门穿过，来到了前殿。中国古代陵寝的布置最看重明殿，前殿呢次之。前殿的安排按照传统叫做视死如视生，前朝有制，就是这么一直传承下来的，直到清末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规模。墓主生前住的地方什么样，前殿就是什么样。如果墓主生前住于宫廷之中，前殿那也必须建造的和真实的宫殿一样。当然，除了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室成员只能在前殿保留他本人生前住的一片区域，不可能每一个皇室成员都在陵墓中原样不动地盖上一座宫殿。配上那样规格的，只有登过基、掌过大宝的帝王。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虽然都是做这行的，但是其实呢，并没有见过什么正宗的大墓。今天也是赶巧了碰上这么一处，如果真让我们去挖，我们是不会动这么大的古墓的。我们最多也就是找个什么王公贵族的墓就行了。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高明的手段，能直接打个盗洞从虚位就切进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想动这么大的墓，这里边随便倒出了一件东西都能够惊天动地，那动静可就太大了，容易惹祸上身。今天机缘巧合碰上了一个现成的盗洞，才得以进入这大墓之中。事前万万没有想到明殿是空的，而且我们进来的盗洞还被莫名其妙的封死了。到前殿去看看，那也只不过是想找点线索，想想办法能够出去。三个人一进前殿，又都被震了一下。只见前殿的规模更大了，但是楼阁殿堂都只修筑了一半，便停了工程，一直至今。前殿确实造的同古时的宫阙一样，但是一些重要的部分都没有盖完，只是大致搭了个架子。地宫中的石门已经封死了，四壁都是巨大的石条砌成，缝隙都灌以铁汁，以鸭蛋粗细的铁条加固。地宫前殿的地面上有一道小小的喷泉水池，那泉眼

0: 中仍然呼呼地冒着水。我指着喷泉对大金牙说：“你瞧，这个小喷泉，这可就是俗称的棺材俑啊。这风水位的墓中能有这么一个泉眼，那可真是极品了。龙脉亦需依托形势。我当初在外边看着古墓的风光，觉得虽然是一条龙脉，但是已经被风雨的侵蚀，把山体的形势给破了。原本的棘龙变作了毫无障虎的剑龙了。然而现在看来，这里的形势是罕见的内脏医院。雪中有个泉眼，借着泉眼的水流，水源是那么大，不会溢出来，也不会干涸。那这穴在风水上便有气储之象，其源自天，若水之波。这种内脏院极适合埋葬女子啊，她的子孙必受其阴符。大金牙说：“
1: 哦，哦，哇，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棺材俑啊！哎呦喂，我可是听说过，没见过哎。那这么看，这处风水位的形势完好啊。可是奇怪呀，为什么这里边的工程只做了一半啊？可是这墓主人，他为什么也没有入殓呢？”
0: 我说：“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就连前殿之中都是这样，尚未完工，实在是难以理解。”
2: 胖子说：“我看不怪，是不是赶上打仗了？是不是当时打仗了，或者什么开支过大了，什么财政是入不敷出了，是不是？所以这么大工程的这陵墓啊，他就建不下去了。”
0: 我和大金牙同时摇头，我说：“绝对不会。陵墓修了一半停工，改换地点，这余主大不济呀、啊！而且选穴位的人，那都要诛九族。首先，这处宝穴在风水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没问题，藏而不露，很难被盗墓者发现，而且还是罕见的内藏院。不会是因为另有家底而放弃了这座盖了一半的陵墓，也不可能是由于战乱灾祸，那样的话就不会把地宫封死了。这里面什么都没装，应该不会是防范摸金倒斗的。”
1: 大金牙也赞成我的观点：“没错，哎，从这墓墙和石门封锁的情况来看吧，停工之后啊，走得并不匆忙啊，而且是从容不迫的关闭了这地宫，以后呢也不打算再重新进来开工了。否则单是开启这石门，那就是不小的工程，而且这道石门的外边少说还有另外四道同样规模的大石门呢。”
0: 但是修建这座陵墓的人究竟是因为了什么放弃了这儿呢？应该是有某个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是猜想不透。看来建遗骨庙做伪装，打了盗洞， 接近明殿的那位前辈也和我们一样被一座空墓给骗了，但是在这儿可没有发现。我对他们说，自古倒有疑种之说，曹操和朱洪武都用过，但是这座唐代古墓绝不是什么疑种。这里边
1: 说话间已经走回了明殿了，我话刚说到半截，突然被胖子打断了。大金牙也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我抬头一看，只见明殿的东南角，在蜡烛的灯影后边，出现了一个人。

0: 胡八一三个人一起进入了明殿，可让他们吃惊的是，这座规模宏大的唐代大墓只有一个基本的雏形，明殿里面空空荡荡，连棺椁都没有，甚至前殿都没来得及完工，就仓促地结束了。正当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时，胡八一突然看到了一个躲在蜡烛灯影后面的人。
1: 蜡烛的灯影在明殿的角落中闪烁不定，映得墙角处忽明忽暗，灯影的边缘出现了一张巨大而又惨白的人脸，他的身体则都是些体态丰满的宫女啊，绝没有这张巨脸啊。双方对峙了半晌，对方毫无动静。胖子压低着声音说：
2: 我说老胡啊，老胡，我看对面那家伙不是善茬啊。哎，我说不宜久留，哎，咱撤吧，咱们。
1: 我也低声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别轻举妄动，先弄清楚他是人是鬼再说。我无法分辨对面那张脸的主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明殿中没有棺椁，自然也不会有粽子，有可能对方是趁我们在前殿的时候从盗洞里钻进来的，这个盗洞不是谁都敢钻的，说不定对方也是个摸金校尉。想到了摸金校尉，我立时便想到了那位修鱼骨庙的前辈，难道他还没有死？我这是始终找不到路出去，困死在这附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亡灵，要是鬼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有金佛与观音护着身呢。而且倘若对方真是摸金校尉，跟我们也算有几分香火之情啊，还说不定能够指点我们出去的。不管对方是人是鬼，总得先打破这种僵局。就像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想到这儿，就用套口行个方便，这就走路了。俗话说，300厘米的行当规矩更多了，比如一个墓。拆开秋门之后进去摸金，然后再出来

多只能进去一次，出来一次，绝不允许一个摸金校尉在一个盗洞中来来回回的往返数次。毕竟人家那是安息之所，不是您自家的后院。诸如此类的种种规矩和讲究不胜枚举，其中有一条就是同行与同行之间，两路人看上了一道秋门，都想来搬山甲，那么谁先到了算谁的。后面来的也可以进去，但是有什么东西都应该由先进去的人挑选，因为摸金校尉戒规森严，不同于普通的盗墓贼，一座古墓只取一两件东西便驻守了，而且贵族古墓中的陪葬品都十分丰富，所以互相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一座墓仅取一两件东西，这规矩的由来，一是避免做的活儿太大，命里容不下这种大庄的富贵，免得引火烧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天下古墓再多也有绝完的时候，做事不能做绝了，自己发点财也得给同行留条生路。这就是专业的摸金校尉和盗墓贼的最大的不同之处。盗墓贼们往往因为一两件名器大打出手，骨肉手足相残的比比皆是，因为他们极少能够找到大墓，也不懂其中的厉害，不晓得名器便是祸头，拿多了必遭报应。三国的时候，曹孟德为充军饷，特设发丘摸金之职，其实中郎将、校尉等军衔儿，那是曹操所设的。然而，切近明殿的盗洞，便只有摸金校尉中的高手才能做得到啊！这些事儿，我以前从我祖父那里了解了一部分，也有一部分是在沙漠回来的时候，从雪莉杨的嘴中得知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同门同道，便没什么不好商量的。当然，这是在对方还是活人的前提之下，倘若是鬼魂幽灵，也多半不会翻脸。大不了我们把他的尸体郑重的安葬掩埋也就是了嘛。我说完了之后，便等着对方回应。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个人也是倒斗的行家，我给足了对方的面子，想必他也不会跟我们过不去。就算是几十年前进来的那位摸金校尉的亡灵，听了这话，应该也不会难为我们了。然而等了半天，对方没有半点回应，蜡烛已经烧了一多半了。在明殿东南方角落中的那个人，依然和先前一样的模样，好像泥雕石刻一般，纹丝不动。我心想，别不是哈尔里的人吧，听不懂我的唇点。当下我又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这下我们可真有点发毛了。我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声的沉默，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如果想从明殿中离开，就必须走到明殿中间的盗洞的入口，但是灯影后的人脸在直勾勾地瞧着我们，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呀。我们吃不准对方的意图，就不敢贸然过去。我心念

0: 该不会这位不是摸金校尉，而是这古墓中的主人？哎呦，那倒难办了。于是我冲着明殿东南角喊起来：喂，对面的那位，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我们只是路过这儿，见有个盗洞，便钻进来参观参观，并无非分之想啊。胖子见对面仍然没有动静，也焦躁起来，他喊着说：
1: 哎，我说，嘿嘿，我们就是从哪儿来的，就要回哪儿。哎，我说，你要再不说话嘞，我们就可当你是默认了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0: 大金牙在后边悄声对我说：我说，哎，我说，胡爷，胖爷，那边那个呀，是不是这墙上壁画上画的人物咱没瞧清楚，这蜡烛光影影影绰绰的，哎，我看倒真容易看花了眼睛啊。大金牙这么一说，我们俩这心里更没底儿了，一时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要真是这样，那我们这面可就栽大了。这几分钟啊，哼，自己让自己差点给吓死。可是确实它不像是花儿啊。这个明殿包括整个的古墓都邪得厉害，我们刚进明殿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呢，但是进那盗洞之时，半路上不是也没巨石吗？难保这明殿中不会凭空里就突然冒出点什么东西啊。到底是人是鬼是妖，还是像大金牙猜测的，他只是那墓壁上的绘画呢？眼看着地上的蜡烛就要烧到头了，这个时候我们再也耗不下去了，我暗中拔出了伞兵刀。这种刀是俄罗斯流进中国的，专门用来切割绳索，比如空降兵跳伞之后，降落伞挂在树上了，人悬在半空了，就可以用这种特制的刀子割断绳索。这刀很短小精干，刀把长刀刃短，非常的锋利，带在身上十分的方便。这次来陕西没敢带匕首，所以我们随身带了几枚短小的伞兵刀防身。我另一只手握着金佛，对胖子和大金牙使了个眼色，一起过去看看对方究竟是什么。胖子也拔出了工兵铲，把两只大白鹅交给大金牙牵着，三个人呈倒三角的队形，我和胖子在前边，大金牙牵着鹅，举着手电在后边，一步一步的，缓缓的走向了东南角的蜡烛。每走一步，我握着伞兵刀的手里便多出一些冷汗来。这时候我也说不出来是害怕还是紧张，我甚至期望对方是一只粽子跳出来，跟我狠狠的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场。这么不言不语的，鬼气森森的立在黑暗的角落里啊，比长了毛会扑人的粽子还他妈的瘆人。就在对面那个人即将进入我们的狼眼的手电的照明范围的时候，地上的蜡烛燃到了尽头，噗，只听身后咕咚一声，我和胖子以为身后有情况，急忙拉开了架势回头看，

却见大金牙望着熄灭的蜡烛，瘫坐在地上，吓得是面无人色。这都要怪平时胖子跟他吹牛的时候，添油加醋的，把鬼吹灯描绘的如同噩梦似的。这大金牙平素里只是个奸商，没经历过什么考验。 这个时候，在这阴森森的地宫之中，猛然见到蜡烛的熄灭，他怎么不怕呢？他只吓得抖成了一团了。我把手中的伞兵刀插在腰间，伸手把大金牙拉起来，安慰他说：“咱们的金爷，没事儿，这不是我跟胖子都在吗？有我们俩人在这儿，少不了你根儿汗毛，别害怕。” 大金牙见前边除了蜡烛烧到尽头而熄灭之外，再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他喘了一口气说：“我说，惭愧，惭愧！我说，倒不是害怕这个，我说，一想起来，我那一家人老小是。” 不是，还指望一人养活呢吗？不是，我有点那个。我冲大金牙摆了摆手，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在地上又重新点燃了一支蜡烛，三个人向前走了几步。这回，东南角那个人。 已经进入了我们狼眼手电的照明的范围了。原来，隔着蜡烛始终立在明殿东南角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倒确实是有一张脸，也是人脸。出人意料的。 是石头刻成的造像，石脸是浮雕在一个巨大的石椁上的，这个石椁极大。我敢发誓，我们从道洞刚钻进明殿的时候，明殿之中空空荡荡，绝对没有这具大石椁。 但和封住盗洞的石墙一样，好像那都是从空气里突然就冒出来的。我和胖子以及后边的大金牙，见明殿中突然多出了一个巨型的石椁，都如同蒙了一头雾水，往前走了几步，紧靠着石椁观看。 这石椁约有3.5米长，1.7米高，通体是用大石头制成的。除去石椁的底部，其余四周和椁盖都浮雕着一个巨大的人脸。整个石椁都是灰色的，十分的凝重。这人脸似乎是石椁上的装饰，刻得五官分明。 与常人无异，只是耳朵稍大，双眼平视，面上没有任何表情。虽然只是张石头刻的人脸，却说不出的怪诞，而又冷艳。

穷汉呐、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饥荒工想清福，而我个受不了，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饱。干娘你从今天日比啥都好，而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

亲说出肺腑的话，我若不去心里难饶啊，我只好跟娘走，搀扶干娘厉害呀，我

保驾全凭着文武百官呐、啊，文仗着徐茂公他能掐会算，武仗着王昂山众位将仙呐、啊，记下此事咱不表，代表罗昌。

小和尚我正在家中坐，一心铲取腰丸，出言便把家将叫，叫声家将快点儿把马牵呐、啊。有家将这里备好马，罗成行不

两三，空中又有小鸟过，我能赚他的零毛有几千。小罗成一见心中好恼，骂一声牛鼻子老道，你敢吐狂言！我甩蹬离鞍下了马，松柏大树就把马来拴，叫声众人闪闪闪，闪开了，走进罗成蒋魁元，小罗成。

我问你是求财还是求喜，吉凶者祸福与你找一番呐、啊。我一不求财，二也不忘喜，你一人占了四个五，你本是白虎星下了天呐、啊。我算你不在此地住，你在那北平府里有家园，你生在罗门为贵子，亲世太。

0: 11岁那年你放响马，你建设金钱中状元呐。12岁那年你去把登州打，你夜打登州你占先。15岁那年你投唐保二主，你保了唐二主的锦江山，你保唐二主整8载，我算你今年正好23呐。
1: 哎，侄子可没个过来。

尖角啊，这功夫的窝窝头还一个劲儿断桥啊、哦！头一年穿衣裳啊，三破三货、啊，功夫的破布衫子当了棉袍啊。

0: 紧皱脑，哎哎哎哎哎呀！
1: 我问你穿旧的衣裳还有多少？
0: 像如厚的破鞋底子还有半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啊啊啊啊啊！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啊！
1: 我脸上不擦官粉，脸是个蚂蚱扣你。

0: 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闹啊，
1: 要是将你罚不说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能跟你把罪状分明，
0: 你是把心变，
1: 我得跟你打罢的，
0: 到时将一听心冒火，我怎能把这泼妇饶出的门，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住你的舌头往外吼，
1: 不说打罢的一定打到位，你这个丑霸子还要玩啥啥玩，
0: 哼，我先给你来个面子，
1: 打呀
0: 小嘴大呀，啊
1: 打呀啦，
0: 老太太端等我再把你的下巴敲啊，打
1: 呀啦，当初啊我就知道你有人把那丞相，你还有啊？还有那个这两招，
0: 咋的？咋的不对啊？咋地该？
1: 咋地好啊？这皮子三天不说，他就

真高，石头瓦块我砸碎多少，还治不了你这块臭肉，你这个老婆死劲咋地，我这脸呐相貌要傲端的，我这下巴哈我撂撂，你有能耐你个人住啊，老娘我鞋底一次

就要在一起。

0: 一二三四，
1: 我想找一个女朋友，这个世界是全部自由，
0: 提100包。

0: 掌声继续。
1: 说的是这一轮明月照西厢，西厢院修了一座残余寺大庙堂，在门前铺了一条华容道，从道上走过来高家的姑娘胡玉娘，穆桂英指路叫她一直朝前走，有一座浔阳楼那么在路旁，刘伶醉酒在楼上，看见了王大娘急急忙忙去浴缸，好妖气杀气手里拿的是钢剪，刘翠萍枯井两只眼睛泪汪汪，二大妈探病也把人情讲，只讲的蹦赔情蹦吊孝蹦赶驴蹦断后，一到那陈州去放粮，小王打鸟在墙上，王美容观花，杨二舍换来点戏，小祝家小盘道还有五龙堂，双锁山母女顶嘴一心，他想要嫁夫郎，罗掌柜楼楼台会。

0: 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通通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
1: 乐队伴奏一听风是锣鼓，家伙愣个儿一个三大件，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赶上潮流，

们的吕大夫。

0: 儿求祖宗，申请张生来赴验死过人。跳粉枪，武刚夫人知道信儿，玉华把拷打鸳鸯神，为了小红娘七夕胆大，家喜会八宝，天天江月相聚有爱，难得舍，十里天孤唤鸳鸯叹坏，红娘啊，不动思想啊，大比去年去科考，连考三场，
1: 没中生啊。
0: 回故里，骏马而行，游四方啊！行走路过了普救寺院，公子下马
1: 去歇凉啊！
0: 寺内本是
1: 师徒俩，
0: 师父叫严顺，
1: 徒儿叫普香啊！
0: 是因为师徒二人，
1: 他们两个都不识字啊，
0: 留下了张金瑞。
1: 念表彰啊，
0: 记下了张金瑞呀、
1: 那个安山处啊，
0: 回文道。

0: 好事儿与你相上啊。
1: 小红娘闻听此言，哪敢怠慢，急噔噔噔噔噔跑上楼房，开眼便把我大姑准。你管红娘啥勾当啊？
0: 我问你天桥几更鼓啊？
1: 老更扶杠打棒，三更棒啊。
0: 问一声太老夫人，安寝吗？没安寝啊。
1: 我是奉太老夫人安睡的县衙床，
0: 跟我走来。

0: 就像把玉佳人
1: 亮亮上周相公，
0: 大嫂你要干啥呀？
2: 大嫂啊，啥事啊？我看你挺聪明，今天怎么这么傻啊？还管我叫大嫂，这可不对茬啊！
0: 也跪倒在地磕了头三下，扬起脸贴嘴巴舌叫了一声妈。

0: 鸡蛋擦呀。了这街上每多发了赏，好半天是晚过发来叫了一声妈，我的妈耶！
1: 哎，我在这儿呢。
0: 不知道这街上你把哪个家？
1: 挑哪个？我实在难打那主意呢。

戴上蒙眼稀里糊涂晃晃悠悠满屋瞎划拉呀。

0: 大家读《论语》呢，会发现这里面做人最经常出现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字，君子。其实这是我们在今天也经常说到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啊？我们今天就说说《论语》中的君子之道。
1: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的20000多字的《论语》，其中君子两个字就出现了100多次。即便是今天，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将为我们讲授于丹《论语》心得之君子之道。
0: 其实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缮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

0: 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与世不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孔子有一个学生司马牛曾经问老师，
1: 老师，什么叫君子呀？
2: 君子就是心中没有担忧，没有恐惧。
1: 哦，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就是君子了，这也太简单了。
0: 学生呢很不以为然，一下子没听明白，觉得这么简单啊，就又追问了一句，说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这就能叫君子了？老师还是淡淡的跟他说，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的语言系统说，半夜敲门心不惊啊，一个人夜里面睡得踏实，这就叫内省不咎。一个人内心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做的一切时候，没有愧疚，这就可以做到不担忧不恐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这就是一个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说高这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孔子一上来先很谦虚，他说我们今天来说说君子，说君子道者三，做一个君子啊，有三点是要做到的。然后他很客气的先谦虚了一下，说我无能焉，我反正是做不到。是哪三点呢？叫做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每天行于世间百态之中，真正要做到内心的坦然，要做到一种仁义的大胸怀，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啊、忧思啊、忧恐啊、担忧啊，全都没有。这一切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你内心的仁厚。由于你宽和，所以你可以忽略了很多细节不计较。由于你心怀大志，所以你可以不纠缠于这个世界给你小的得失。第二一点呢，就是要做到智者不惑。其实我们看汉字的构成很有意思，这个惑字啊，迷惑的惑呀，是上面一个惑者的惑，下面一个心字底，对吧？其实惑者数学上叫惑然律，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此为惑者。那么当世界面临众多的抉择，你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的时候，就要看你这个心字底托的是不是足够大。如果你心中有判断有定力，你明确，你就不至于被世界上诸多的选择压垮。对于我们当下人来讲，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也是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在过去，比如说区区半个世纪之前，每一个人从职业上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从婚姻上一生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居住上一生就是一个大杂院的邻居。但是在今天，选择太多，视野惶惑，这是一个繁荣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迷惑。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左右外在的世界，我们能够让自己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这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那么第三点就是勇者不惧。当这个世界上有了太多的畏惧、恐惧、惧怕，这一切压来的时候，我们记得老百姓的一个说法叫做两强相遇勇者胜。也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自己知道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那么你自然而然就不再害怕了。所以孔夫子说，我认为一个真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心的仁智勇，所以就少了世界上很多的忧或惧。他说就这么个道理我做不到。他的学生子贡就笑了，说夫子自道耳，您说的这三个标准就是你自己啊，也只有你这样的人 真正身体力行了，所以可以把这样的感受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君子。其实孔子给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你追绵古圣先贤，你要流芳后世，他所说的就在现世，就在此际，就从自我修养做起，做一个真君子。

0: 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更多的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人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于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子，他那种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不哭天抢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说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人能做到这样吗？不容易啊。
1: 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有人抱怨社会的不公，抱怨自己的怀才不遇。于丹教授认为，《论语》中对于学习的论述很有意思。他认为学习者有两个目的，一种是为君子学，一种是为小人学。难道在学习的问题上也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吗？
0: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这个观点后来在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就是学了一点知识以后把它当工具，比如说去写文章啊，评职称啊，去作为一种技能啊，谋一份职业呀，用这样的知识和学问来取悦他人，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份福利，这就是被孔子所说的那种为人之学。所以孔子呢，曾经直截了当跟他的学生说，汝为君子学，不为小人学。何谓君子学？就是让我们更超乎功利一点，让我们所学的一切更多的不要想着实用，而要想着修养。因为一个人只有你内心修养，真正有了一种充和淡定，了解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上的位置以后，你才不能够有那样一种起起伏伏的欢喜或者沮丧。应该说这是孔子对于标准一个明确的界定。什么是君子？君子永远着眼于当下，君子永远要做自己内心一个完善的人，君子的目标从来不好高骛远。我们看到了吗？孔子从来不说君子就要像谁谁谁一样，孔子这里提出的君子永远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坐标系，从眼前做起，从今天开始学习，让自己成为心目中完善的自我。其实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说在一条小街上开了三家裁缝店，每一家呢都在想，我一定要招到最多的客人，所以就力图把自己说得非常非常大。第一家店呢一想说，我是本省最好的裁缝，把这个大牌子挂出去了。第二家一看，觉得我要比他更高一点啊，所以做了一块更大的牌子，说我是全国最好的裁缝。第三家想了想说，我难道还能做全世界最好的裁缝吗？想了半天，最后他做了一块很小的牌子摆在那儿，结果这条街上的客人都来了第三家，前两家变得冷冷清清。这第三家牌子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我是这条街上最好的裁缝。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视线放回到眼前，从当下做起。
1: 做好自己的事，当一个善良的人，这是《论语》对于君子的第一条界定。但是不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呢？

0: 于丹教授认为，光做一个善良的人是远远不够的，君子还要有第二个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
1: 也就是说，第一个标准他只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第二个标准他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必须得是胸有大志，是宏阔的。那么这种宏阔之志可以要求一个人呢，不是太顾忌眼前的生活啊。孔子曾经说，世而怀居不足以为是啊。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他自己住的房子怎么样，自己过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这个人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君子应该是胸怀天下。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其实翻开《论语》，所有朴素的字句里面全都闪耀着一种隐约的理想。孔夫子说，匹夫不可以夺志，哪怕是三军可以夺帅。这句话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的很广，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努力。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终局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往往我们不缺乏宏图伟志，但是我们缺乏到达那个志愿之前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条切实的道路。所以呢，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在课堂上也经常跟学生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说，你们呀随便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论语》里面有一个比较长的段落，这在《论语》中是比较罕见的完整的段落，叫做试作，就是孔子跟学生在一起随意的畅谈理想。那么有一天，他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作，坐在老师旁边。然后孔子呢很随意的跟他们讲说，以吾一日长或尔，物无已也。你们呀不要觉得我比你们年长几岁，大家就很拘束啊，今天随便聊聊。平时我老听见你们说居则曰啊，莫吾知也。随便待着的时候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其实这也很像我们今天在课堂上看到的学生，经常说别人都不了解我有鸿鹄之志，我心中的想法谁真正能够了解呢？那老师说了，今天你们就都随便说一说，如获之耳则何以哉。今天假如我想听听你们的志向，你们会说什么呢？听老师这么一说，他的大弟子子路，这是一个性格特别急躁率直的人，所以《论语》上写的叫子路率尔而对曰，非常着急的起来就说，
1: 老师，我的理想是这样的，给我一个大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外来侵略的忧患和粮食不足的危机，但只要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就能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富强起来，使老百姓不仅丰衣足食，而且人人有信念，懂礼仪。
0: 这几句话一出，我们想一想，对于那么看重礼乐治国的孔子来讲，学生有如此业绩可以转危为安，去拯救这样一个国度，会受到什么评价呢？谁也没有想到，孔子的反应不仅是淡淡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屑，叫做夫子审之，冷笑了一下，然后就开始问第二个学生，求尔如何？问冉有这个学生，叫着他的名字说，冉求啊，你怎么样呢？冉有的态度呢，比起子路显然要谦逊很多，没有敢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儿。
2: 我的理想是给我一个小国，我去治理，我也只用三年，可以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但要让人民都有信念懂礼仪，恐怕要有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做了。
0: 我去治理，也给我三年，比及三年，我可以让他做到什么呢？可使族民啊，也就是做到老百姓衣食富足而已。至于礼仪的事情，冉有说，我可不敢做，如其礼乐以祀君子。想要让大家在整个的民心上变得整齐，对国家有信念，做到礼乐兴邦，这样一件事情，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吧，我好像做不到。那么他的话说完了，老师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赤尔何如，叫着公西华的名字，公西赤，你又想什么样的理想呢？那么这个徒弟呢就更谦虚了一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我可不敢说我能干什么事儿啊，现在在老师这儿，我只敢说我愿意学习什么事儿。
1: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在一个礼仪中能够担任一个小小的角色，

0: 辅助着主持人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至于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这些事，我可不敢说。
1: 大家会看到，这三个弟子的态度，一个比一个要谦逊，一个比一个要平和，每一个理想都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端的愿望。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辅度是逐渐收回来的。那么，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老师又问了，点尔何如？曾点呀，你还没说呢，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曾点没有说话，论语写的惟妙惟肖。只此一刻，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落下来，叫做五色兮。原来刚才曾点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琴，听到老师说，这个声音逐渐逐渐缓和下来了，缓和到最后一声坑耳，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琵琶行所说的曲中收拨当心话，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不慌不忙，舍色而坐。什么是坐呢？过去这个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在席子上，古人都是这样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那么老师发问要表示恭敬，立起在自己的膝盖上，这叫坐。所以把琴放在一边，毕恭毕敬直起身来答对老师说话。这样的几个字描写能够看出来什么呢？就是曾点的内心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是一个成竹在胸的人，他不会率尔而对，他会娓娓道来。所以他一上来呢，还要先说一句，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
0: 老师，我的想法跟三个同学有点不一样，能说吗？
2: 那有什么关系，人各有志，但说无妨。
1: 这个时候曾皙才从容地开始了他的描述，曰：暮春者，就是到了大概三四月末的时候啊，就是春深似海的时候了。暮春者，春服既成，穿上新做的春装，观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在一个春深似海的季节，穿上整齐干净的新衣裳，带上几位好朋友，再邀请上一批学生弟子，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了一下子。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慎之。老师说这个秘密啊，就是一个人，你真的想要治理一个国家吗？那么最核心的东西是用礼仪去治理，而不是说用一种强硬的措施。你心中真正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论语》上所提倡的人生之道。有了这样一种内涵，表现出来的所有措施都是可以变通的，这就是一个人的起点。那么他说，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就说出了一个宏大理想，其言不让啊，没有一点辞让之心，所以我就审笑他了，因为他从内心缺乏这样的一种恭敬啊。

那么接下来评价另外两个学生，为求则非方也矣，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方也矣。说曾求说的那个就不是个国家吗？难道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说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点，那就不叫国吗？也就是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在于国土的疆域大与小。只要你出言说我去治国，那么请你首先心里有一面镜子，反躬自省，看一看我的学养，我的为人，我够做这件事吗？但是他的学

0: 少了这个步骤。所以老师说，难道他那不是治国吗？接着又说第三个人，愿意学礼仪的这个人，龚锡华，这件事情他应该说得很谦虚了吧？但老师说，为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合，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他说的这种礼仪的事情还算小啊，他做的要是小事儿，那还有谁做的叫大事儿啊？那么礼仪应该是最重要的，不仅是贯穿在每个人生活从始至终的，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从孔子对他三个学生隐约的否定和对于曾点的支持中能看出什么呢？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人生脚下的起点，也就是说，让我们手中每一天的生活方式跟你最终治国济世的理想终于有了一个勾连的桥梁。
1: 论语告诉我们，理想无论大小高低，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感悟。
0: 讲到有一个人，他自己觉得有抑郁症的前兆，每天很不开心，然后去看心理医生。他跟医生讲，他说我每天呢就是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时候没关系，但是我只要回到家里，我就会感到惶惑，我不知道我心里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我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我在生活里面该选择什么，不该选择什么，然后越到晚上心里面越会恐惧，越会压抑，所以夜里面会整夜的失眠。他说长此以往，我就很害怕，怕我会有抑郁症。我这样的症状只有经过一夜的煎熬，到了第二天早上上班，进入我的工作状态，我就好了。他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医生呢一直听他倾诉，然后想先给他一个建议，说你看我们这个城市里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他每天都有表演，他的喜剧演得好极了，所有人去看了以后都会开怀大笑，忘怀得失。他说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他演出，你看上一段时间呢，这是成功的职业。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心灵的愿望受到尊重呢？我们在角色之外还留有多大的空间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离开职业角色之后反而觉得仓皇。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在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为过冬做准备。第一只田鼠呢，就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地搬进田鼠洞。第二只田鼠呢，就拼命地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的稻草啊棉絮啊都拖到它的洞里。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低头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弄得他那两个伙伴呢，就一边在忙活一边在指责他，说你看你这么懒惰，你也不为我们的御寒过冬做准备，那真到了冬天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么游手好闲。这只田鼠也不辩解。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耗子洞里面，在过冬的时候，发现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然后每天在这里无所事事，终于大家就百无聊赖了。当大家开始难受的要命的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那两只田鼠讲故事。他说，就在那样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在做什么？又在那样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我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我曾经听到鸟在说什么样的一种歌谣，所有的这些我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其实到这个时候，那两个伙伴才知道，这只田鼠在为大家储备了过冬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会给了人心一个淡定的期待。

0: 所有外在的仪式不过是为了一个内心的安顿。那么这种安顿是需要我们去敏锐地感知世界节序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风月。这一点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特别的奢侈了，因为今天这种现代化呀，反季节的事情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时候，屋子里有空调，凉风习习；到了寒冬的时候，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到了春节的时候，有夏天那种大棚里的蔬菜，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也就是说，当生活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我们还有遗憾吗？这种遗憾就是四季走过，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模糊，我们已经感受不到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由于四季分明带来节序如流，在我们心中还能激起什么样的反响。也就是说，在自然生活中，在认知内心中，你越淡定，越从容，越舍弃那样一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也许你就会有了更多的依据。这一切是为了让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可以有担当，能够胜任，能够做到最好。
1: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我们是否还能关注自己的内心？于丹教授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并不在于他为自己定了多高的目标，而在于他内心是否能有一种淡定的理念，是否能把握自我。但是淡定的理念就能够让我们实现人生的理想吗？
0: 其实看到《试作》这样一篇小短文在《论语》中，会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传统对于《论语》那种励志的判读。它不同于曾子所说的“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的话，但是想一想，它是所有那种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内在的一个根本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职业角色中，我们只能是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一种内心认同以后对这个职业的提升。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学生子贡去问老师，
2: 老师，
0: 他说的最高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他的行动之间自己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行为有所制约，有内心坚决的做人不妥协的标准。而这个人要有用，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孔子讲的并不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修养就可以每天就光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不管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使命，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令箭，什么样的金牌，让你去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吗？所以孔子说最高的标准就是你出去可以做到不辱君命，这就叫做事了。而学生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他，敢问其次，您给我说在低一级的标准吧，比这差一等呢？曰：宗庙称孝焉，乡党称信焉，就是孝悌之意。在宗族里面，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孝子；而在乡党邻里之间，大家以你为兄弟，你能够对所有人都是亲和的，你能够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一种爱的力量去整合周边，不辱祖先。其实《论语》就是一个以人伦为基本出发点这样的一个道德文章，所以呢，他把次一等定为这样的人。子贡又接着问，敢问其次，第三等，咱们再下一等说，还有什么人勉强够着边儿，能够叫做士呢？结果孔子说这个话，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大家听了以后会瞠目结舌，说这么高的标准才是第三等啊。曰：言必信。

0: 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亦亦可以为次也。说那种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做到。这种他说叫坑坑然小人。结果老师曰：“亦斗烧之人何足算也？”也就是说，老师把当时诸侯各国的从政者都没有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离这样一个士的标准还太远太远。其实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详细的不同的标准，这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的人他的质量描述。我们来说说这个最高的标准，不辱君命四个字。那么我们又想一想，那个最低的标准，坑坑然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要做到不辱君命，是在变通中没有条件的把一件事情完成好，这需要调动我们多少人生的积累，这需要一个人有多大的勇气、智慧和仁义之心呢？其实这样的一种不辱君命，往往容易让我们想起来战国时候赵国的一个人，就是蔺相如，对吧？大家看《史记·连蔺列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故事。蔺相如这个人，无论是完璧归赵还是渑池会，都做到了不辱君命。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啊！当赵王得到有美人，大家嘻嘻哈哈的在这很高兴，然后说拿过这块璧来，我们看一看。砍了以后说这天下美玉，只给大臣看，只给美人看，大家传着看。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说这块玉在这里不受尊敬，就像赵国不受尊敬一样，要拿回来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他就上去跟他说，哎，这个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给我，我指给你看。秦王就把这块玉还到他手里。那蔺相如拿到这块璧以后，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上冲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说，他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迎接这块玉，你知道我们来之前焚香顶礼斋戒15天，以示对秦国的尊重，我奉玉而来，而你随便把这块玉传与大臣美人，这样的一个懈慢的态度，就让我知道你们是没有真正想要用城池相换的。那么现在好，如果你真要这块玉，你也要这样持戒焚香15天，而且你先把城池划给我们，我才能够再把这玉给你。故事在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在古典记载的典籍中不缺少这种例子。也就是说，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这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得到的一种考评。其实这样的故事我们不一一的列举，回头看一看会发现，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皇，这是需要每个人在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得是大家都共同认可的说是一种权势啊，一种金钱呢，一种情感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会给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根据地。
1: 于丹教授，理想不一定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权势或者金钱，而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在乎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但是为什么人们总要追求一个理想？理想之道又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在《论语》中，要说到有多么远的这种理想，其实它一切都在一个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孔子经常所说的那种事而怀居，不足以为是，一个人总在想着自己的这种衣食，这是不足以担当一个君子一个士的资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0: 要的并不是一种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所以有一次孔子呢要出远门，子欲居九夷，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把他的美政理想布化天下，所以要去未发达地区。临走的时候学生就劝他曰：陋如之何？学生说，那么一个简陋的地方，破地方，你上那儿干嘛去啊？那么孔子怎么回答？孔子淡淡地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那么这个何陋之有就流传下来，一直到唐代，刘禹锡写了《陋室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么《陋室铭》又怎么样形容呢？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暗度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在这样短短一篇《陋室铭》里面，把古往今来的名士对于简易的朴素居住环境的这种判读全都呈现出来了。大家在一起谈论的是不是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寄托？如果大家能够在这样一种丝竹之间，在大家的交流里面可以有了那种心心相通，可以在你共同寄托的大事上有共同的理想，那么这种简陋它就显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所以其实什么是真正的理想？理想之道就是给我们一个起点，给我们储备一点心灵快乐的资源。其实当我们回到《论语》，真正解读了《视作篇》，看到了无与点也这句喟叹，知道了这样一位万世师表的圣人心中对于那种玉乎沂水，风乎舞鱼，在暮春时节永而归，快乐回来的生活方式心存向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阐述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也就是说，所有古圣先贤首先是站在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了解了自己心灵的愿望，然后才会有宏图大志，走到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我们都想要一生建立一个大的坐标，对于前方的远景，让我们找到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从《论语》里面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个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种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这种鼓励，在我们每一天真正忙碌的间隙里面，哪怕说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不至于让自己像那样一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么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如果能够调整这样一套坐标系统，我想《论语》会从千古之前传递出来一种温柔的思想的力量，它传递出来一种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关照，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
1: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从岁月中借来的一段光阴，自己把这段光阴过成什么模样，你的人生就是什么样。《论语》中孔子对自己的一生有着非常概括的总结，我们如何理解孔老夫子对人生的理解？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 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那么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呢？四十不惑，又不惑在何处？五十知天命中的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什么又叫做六十耳顺？所谓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是就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了呢？孔子对人生境界的划分，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何在？我们真正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吗？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
0: 古往今来啊，其实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含蓄，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沧桑。刘禹锡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也就是苍山不老，但是人心中很多悲怆啊，古往今来川流不息。这就像是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所发出的这种无端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的一种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描述。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人要做的事情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今天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借鉴的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志于学，这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给自己学生的一种要求。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他说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了解很多事情的，我只不过就是对古人所有经历的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而且我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的学习而已。所以孔夫子说，像我这样的人呢，像我这样有仁义之心的人并不缺少，但是像我这么好学的人确实很少见。这就是他十五开始向学时候的心情。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了，关于学习，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说得好，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其实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标准，大家过去认为导致思维改变就是好的学习。比如说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

0: 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的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这才是一个好的学习。所以孔子的这种学习要求，早在200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学以致用。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只是15项学了，比5岁还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呢？有很多孩子会背圆周率，能够背很多很多倍。有很多孩子在客人面前能够背长长的古诗，但是背圆周率对他这一生真的就有用吗？今天的象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那种未己之学能够学以致用？所以在一个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的悲哀是信息的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四个字也出自论语。论语其实认为所有好的东西都有它的度，与其贪多嚼不烂，把自己的脑子复制成一个电脑的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可以说学院那种教育它是有一个规范长度的，但是长度是确定的，宽度是不定的。每个人在有限的时光里学到什么，也许孔子这样的一种学与思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只有走过这样的一个光阴，这样的一种历练，逐渐逐渐的提升，有所感悟，才能够抵达他所说的三十而立。
1: 三十而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几乎每个年轻人到了而立之年都会问问自己，我立起来了吗？那么怎样才算立起来呢？是否要有车有房，或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就算立起来了呢？而立之年对于人的一生又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呢？
0: 好，我们就来说说三十而立。三十这个年纪在今天，可能在都市里，在一个心理断乳期大大错后的时代，三十岁还被很多人称为叫男孩女孩。那么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而立呢？这一个立字是什么样的担当呢？其实大家知道，在哲学上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一种正反合三个阶段。人最早所接受的教育，人的信念都是正的。人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小学以前，看了很多的童话，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鲜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光芒的，王子和公主最终是可以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忧伤。其实这就是正的阶段。但是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小愤青。20多岁刚刚步入社会，就会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尽如人意，会觉得成人世界对自己欺骗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丑陋猥琐，充满了很多的卑鄙和欺诈。这个时候青春的成长有它特有的苍凉，到了这个时候人必然表现出一种反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逆反心理。那么走到30岁，其实30岁应该是人生和的阶段，就是既不像十几岁时候觉得一片光明，也不像20多岁时候觉得是一片惨淡。30岁而立这种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外在社会坐标给自己的一个符号。从内在的心灵独立上来讲，什么是好的学习呀？就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这是中国文化中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呢？中国人的学习有2种方式，一种是我住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住我。我住六经的方式读得很苦，需要好手而穷经啊，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批注了，了解了这一切。但是更高的一个

小哥哥徐鼎山之命，一到汉监官搬请我范氏梨花嫂嫂，看着天色不早，待我汉监官搬兵前呢啊。

爹，别敲了，打板说一个。人来不少啊，去空洞满园了。要不想起哪个说哪个，哪个说好，这个都不错。要说这一个，别串辙，谁要串辙谁缺德。这个说的是，说的不好，唱一个。爹呀，把二胡给我拿起来，我唱一个。哎，好好送送我，赶明儿出国那天跟冠廷带你们几个啊，低调的给我来段西河大鼓啊，唱一段，嗓子好啊啊啊啊！大叫驴揍的，来，预备，放。

儿像母不像儿，常常流泪，为的是挣几个钱，我们拿到家中买米买柴。有同情的观众看戏时又说又笑，鼓掌又报好，不同情的观众们有些人看戏时眼不睁来头不抬，说三道四叫我们乐不开。也别说哪行好哪行坏，社会上72行哪行要干好了，行行都出个状元来。我感下属感谢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前来捧场，我感谢婶子大娘到我们剧场来，我有心下台去。

0: 谢谢。
1: 哎呀，海城市的叔大爷，您老人家太捧场了，一晃来了十多天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是吧？哎呀，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段也是别开生面的一出戏，二人转当中可以说呀没唱过的，没有人唱过的。头两天啊，搁小豆子唱一段《罗成托梦》，这是接着《罗成托梦》的下集，叫《罗成教官》，这几出戏都不好唱啊，连续剧的啊。来，上人。
2: 嗨。Hello。
1: 哎呀，这家还 Hello 呢，这。
2: 先生你好哦。
1: 哎呀，大姐了，你这是什么地方人了？
2: 我是香港来的。
1: 哎呀，香港大陆吧，装港兵呢。哎呀，他
2: 什
1: 么香港来的呢？一看就骚货。
2: 谁骚货呀？
1: 这家不骚，没有拉弦那家骚。
2: 咋的？
1: 拉弦，你看老王头
2: 啊，
1: 那是我干爹，最骚。
2: 啊、
1: 昨天呢，我们老板呢，李三哥说了，说君呐，你看你们一天露碟，虽然说给你们俩钱，三哥脚心也不得劲儿。
2: 啊、
1: 这你看离大连吧挺近的。
2: 嗯。
1: 这家伙三哥开车呀，啊，这家拉着这那好几十演员到大连海滩去洗海澡去了。
2: 洗海澡去了。
1: 哎，大连海滩是咋的呢？分一三五二四六的。
2: 是啊。
1: 一三五是男的洗
2: 啊，
1: 二四六是女的洗
2: 啊。
1: 我们正好是星期一去的，
2: 星期一去
1: 洗完了到晚上了，像那咱俩就回，咱这帮男的都撤出来呗
2: 啊。
1: 这老头来骚劲儿的，
2: 来骚劲儿
1: 说君呐、啊、儿子，我不能去出去，我在这待一宿，明天就是他们那帮女演员
2: 啊，
1: 那家来洗海澡都得啥也不穿的，特别那小豆豆，我就想看看他。我说爹，你看这沙滩啥没定，你往哪儿猫啊？
2: 就是啊，你往哪儿整他呀？
1: 这老头他妈有骚道啊！
2: 啊，
1: 他说儿子，你把沙滩你给我抠坑，你给我埋里头，我就在这里躺着。第二天来，我一这眼睛你给我露，我不就看着了？
2: 就露俩眼睛。
1: 这家伙给埋完了，第二天我就走了。
2: 你走了。
1: 第二天这几个大娘们啊，这一个一个，你穿点什么游泳衣啥的，一看这里一外圈都是女的，没人。
2: 嗯、
1: 这家一丝不挂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走进来了。这往里一走，这家你就是可想而知，朋友们，这家这大杂呼山呼山的。这老头一瞅，哎呀，来骚劲了，在沙底下躺着呢。这家一瞅不要紧，当时激动了，二哥在那沙子滋楞家是拱出来了。这家这就他吗？这小豆子还往前跑呢，赶紧进河游泳啊！这家伙往前一跑，这啪嚓一下子，让老王头这二哥给绊倒了。这娘们起来，你上那你别吱声了呗，还要我？哎呀，啥鸡玩意呢这是？哎呀，没见过呢，上前扒拉扒拉，笑了，说句话没把老王头鼻子气歪。这操他妈，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鸡巴还有野生的呢啊。
2: 这你咋就是别那么下去了，别瞎白话啊。
1: 这家得骚到什么程度，你说
2: 确实，我
1: 非得要给埋那里头，
2: 确实是骚。
1: 哎呀，太骚是不是？
2: 嗯，
1: 现在呀说心里话，你也别说人骚，
2: 咋的
1: 那机器都骚，
2: 机器都骚，
1: 那可不是吗？
2: 咋骚的？
1: 你没看你要一到道口了，那边有个面包、
2: 啊、
1: 这边俩有个轿子
2: 啊，
1: 发出那种声音都特别骚。
2: 啥声音呢？
1: 那轿子人的喇叭边边边边边边啊，那边俩那车一那喇叭嘚嘚嘚嘚，这好火车过来了，谁操谁操谁操谁操，正好你爹赶车过来了、
2: 啊啊、
1: 我
2: 这你吗？
1: 这工作人那边俩过个四轮子，
2: 过四轮子
1: 是发出这种声音。
2: 啥声音呢？
1: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2: 疼
1: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2: 疼疼疼疼
1: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2: 疼疼
1: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2: 疼疼疼疼疼
1: 他不说疼吗？大鹅在这边
2: 啊！你该呀，你该呀，你该呀！别给他瞎扯，别得瞎白话啊！
1: 哎呀，得了啊！
2: 该说不说，
1: 哎、
2: 我王叔吧，不但我王叔骚呢，他家我婶儿成能搞破鞋了。
1: 那你就不用说了，
2: 真的，我婶搞破鞋跟谁呢？
1: 跟谁？
2: 咋说？我王叔也快六十的人了，
1: 那
2: 他活盯不上去。
1: 对，那你不愿意？
2: 这个打板的小媳妇搞破鞋。
1: 哎呀，这家伙
2: 搞破鞋。有一天我王叔回来前正好听着了，因为王婶成了见了，哎呀喜子你使劲使劲，完了完了，完婶给你买双新鞋啊，婶给你做双新鞋。这王叔生气了，后边听说小喜子往死干，你干死了我给你买双皮鞋。
1: 哪有那事，你可别糟践。哎呀，这一天呢，这乐队啊挣俩钱真不容易，现在也不是伴奏挣的钱了，
2: 咋的？
1: 就是挨骂挣钱。哎呀，
2: 这一场戏
1: 真不容易，说心里话真是的，琢磨那一坐大热天多不容易啊。
2: 那个
1: 你这演员说心里话，上台得一个骂一个，别说人呢，王八也得气翻盖，对不对？

0: 你这是不骂他呀？
1: 来，这回咱俩弄去。
0: 咱俩来个小帽。
1: 对，来完小帽之后，咱们给大家来段这个正戏的简介。
0: 哎，
1: 咱俩头两天唱那个和今天唱那个，咱俩属于上下。
0: 哥出汗了。
1: 嗯呐，你可垃圾脏，别给我擦了你啊！别溜须，听不听见？
0: 哥，这是溜须你
1: 吗？那不溜须干啥呢？
0: 拍马屁吗？
1: 我哪拍呢你？
0: 来，咱俩来个有情有义的啊！
1: 稳稳当当的，
0: 来个小姑娘小小子搞对象。
1: 对
0: 啊，来一个杨姑娘。
1: 杨姑娘，
0: 来，
1: 行，
0: 走。

0: 啊，没刺的鱼
1: 啊，没刺儿的，
0: 瞎厉害了您，哪玩意有刺儿啊？
1: 啊，哪玩意没刺儿？
0: 带套了，就缺少那根没有刺儿的鱼
1: 啊，不带刺儿鱼，
0: 不带刺儿。
1: 我寻思人家那有那玩意都带刺儿的，
0: 咱谁那啥玩意儿啊？没再整，再整粉了。
1: 你这就那啥了，你这就啥？你这啥见多识广啊？人家就说你这不行了，
0: 咋的？
1: 头长见识短，
0: 没见过，
1: 带刺儿都没见过，
0: 没有。
1: 哎呀妈呀！你上那保健品商店去瞅瞅去，
0: 你滚他妈犊子！

0: 起了你呀、啊，
1: 谁要是堂表姊妹，
0: 谁也得舍不起呀、啊。
2: 这小帽就后边这股里有意思。
0: 嗯啊，
1: 这是里是肉，外是皮，玩意不大玩命。
2: 我说要说骚人到多难都骚，这家哎呀，专门盯住这一个地方。
1: 谁盯住这一个地方？
2: 你就得意那玩意儿。
1: 那一件什么玩意儿？谁得意那玩意儿啊？
2: 你就玩吧。
1: 别瞎说。
2: 现在你吧就是啥呢？
1: 啥呢？
2: 我把你好友一比，卖房买猴。
1: 嗯，
2: 玩
1: 玩。
2: 哎，扒房子找蛐蛐。
1: 咋的？
2: 玩。
1: 不玩干？
2: 你老妹12岁不结婚，
1: 咋
2: 带环？
1: 咋的？
2: 玩
1: 是吗？
2: 你妈买个驴三件不吃歌手就这么撸啊？
1: 咋呀？
2: 就玩呗！
1: 哎呀，这孙
2: 子，你们娘们不都这样式的？
1: 那不说你妈呢？你这么
2: 说，哎、对对，你就玩呗。
1: 我不玩。
2: 来，这回到了这么的，
1: 怎么着？
2: 唱一段《罗成教官》。
1: 罗成教官，
2: 罗成上下级系列。
1: 啊，上下级系列。
2: 头两天唱的是《罗成托梦》。
1: 罗成托梦。
2: 对了，这回
1: 小罗成啊，
2: 嗯、
1: 在周西坡前，这小子被元吉建成给害，
2: 害死了。
1: 死了以后。阴魂不散呢，
2: 咱们得说上一个的、
1: 啊、上一个、
2: 哎
1: 啊、
2: 罗成托梦的，
1: 罗成托梦，他是个白虎星官呢、
2: 嗯、
1: 阴魂不散就回家了，
2: 对，
1: 给他媳妇托梦，给他妈又托梦，托梦回来之后呢，完了他就走了，
2: 讲讲怎么死，
1: 讲讲他怎么死的，他在周西坡前被奸臣
2: 死了以后
1: 啊，
2: 就唱这出戏了，
1: 就唱这出戏了，
2: 哎，罗成教官，
1: 罗成教官，哎，
2: 阴魂不散，
1: 嗯，
2: 哎，来到阴间，
1: 来到阴间，
2: 哎，看看由这个地狱啊，都得、嗯、里边都有什么玩意儿？
1: 对，
2: 这个戏比较词儿不错。
1: 嗯，
2: 啊，这回咱俩好好唱了。
1: 行。
2: 哎，最后人罗成转世。
1: 罗成转世。
2: 转为薛礼。
1: 转为薛礼。
2: 这一个罗成上下集系列就没了。
1: 啊，
2: 对不对？
1: 他是白骨星，他的魂灵总会散的。
2: 哎，对。
1: 不是拖上这个就是拖上那个的。
2: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咱俩就唱这个罗成教官。
2: 嗯、
1: 罗成回家托完梦给他妈和他媳妇之后，告诉我怎么死的。这回来到那个阴司城底下。招呼小鬼给我开门，让我进去。
2: 对，
1: 就这块儿，这罗成教官，看看里边都有啥玩意儿。后来怎么一转的？
2: 怎么转的薛礼啊？
1: 哎，
2: 咱俩今天唱这出戏。
1: 对，跟我这先来。
2: 哎，先来。
1: 一句一句的啊。
2: 来吧，
1: 来走啊。

家还，一来是山高路太远，二来是夫妻见面分手难。虽然我的魂灵回来的晚，也不该把我挡在

花

0: 开。
1: 不行，那我们没有命令，我们不能开棺。
2: 金童玉女忙施礼，走上近前，尊声这位罗家男呐、啊，我领二位来，把阎王爷来见，来请着白虎星官有话言。二金童便在。

杀，黎民百姓千千万，因此上众鬼魂把命还啊，杀了他们你损了寿啊，损去你的阳寿长。

是屈死在我的枪下的众将官呐。

0: 前走啊，
1: 有两个女鬼又把路来拦啊，
0: 来俩女的拦住了，
1: 这两个女鬼十分丑陋，哭声凄惨泪连连呐、啊，见着我就把丈夫骂，骂一声狠劲的那是罗家男呐、啊。
0: 谁呀？哎，我听你这是谁吗？
1: 谁呀？
0: 不认识他呀。
2: 二金童这里忙回话呀，尊了一声白虎星官，你当他二人。是哪个呀？一个是王小姐，一个是胡金灿。想当年他们二人对你情深意重，你不该火烧连营，让他们归阴间。他们死去不要紧啊，损去你的阳寿又是

血之川呐、啊，他本是大将军单雄信，被罗成害死归阴间呐、啊，高升就把我罗成骂，不仁不义的罗家男，今天

0: 是阴曹府石城殿，府殿为主，下一联地狱门十八层，镇鬼万千，悬挂套一块匾，黑光闪闪呐、啊，阎王的三个大字挂在殿边呐、啊，
1: 白虎星上殿，
0: 白虎星上殿，我没下跪呀、啊，
1: 阎王赐座、啊，把话言。我成你的阳寿本应七十三岁，只因你杀死了无辜百姓，藏钱密剑，杀死盟友，烧死贤妻，夜许龙床，损去

0: 回天回了，可惜那玉帝又下一道旨，
1: 怎么着？
0: 让你白虎去转薛礼薛家难。
1: 罗成闻听，我的心不悦呀，
0: 让你转世为人，
1: 一生言尽。

尘俗事我已不恋呐、啊，人间的悲欢离合让我好心烦呐、啊，我不干了，我回天涯。

0: 我全都忘啊，也不知道自己是女还是男，家乡居处我也不知道啊，姓字名岁我也记不全呐、啊，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呢。我如今我是身在何处啊？一等等不知道是和谁呀、啊？把酒谈呐、啊，
1: 谁呀、啊？啊，我怎么不慌了？
0: 这里正纳闷儿啊，猛抬头看见着那牛头马面在面前呐、啊，在后边跟着了啊大小二鬼，上次我就把白虎算呐、啊，要问那白虎现行为了何事啊？阎王把迷魂药下到了酒里边，阎王奉了玉帝旨。一住

不走向前呐、啊，俺是正走来得快，北河湾不远，在眼前呐、啊，记下了白虎心。

头看啊，看见了一只白虎窜到窑里边。

0: 见我妻面带笑啊，贤妻为何泪连连啊，你是不是嫁给我有点不愿意，你是不是嫁给我有点冤。
1: 柳一块闻听
0: 媳妇儿
1: 这句话叫一声丈夫啊，你可吓死。

气叫啊，侯尊贤妻要听言，以为我离家别父母，这样的恩情我永远报不完。

说出真话，他今天可是不想重天哪、啊、那

0: 了啊，再看一下。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啊！
1: 哎，来一段
0: 大家这个
1: 罗成教官唱完了，
0: 唱完了。
1: 哎，再次的感谢叔叔大爷爷大奶那个婶子大娘的掌声鼓励，
0: 掌声鼓励。哎，
1: 这回大家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二人转现在小型多样化。
0: 哎，
1: 唱完正戏得来点精品选段、流行歌曲什么的。
0: 行，
1: 你来，我来，
0: 我来一个，
1: 你来吧，
0: 我先来一个。那么我也说大家唱过什么呢？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唱一段雁鸣节的一段。

0: 来，摆一首柳世明演唱的一首《木易传说》。
1: 有一个卖你的串锁。
0: 你这他妈哪国揍的？你这是？山东人来整的。来，一拜，放。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鲁智深一看呢，认出来了，闹了半天，眼前跪的这个山大王就是打虎将李忠。李忠是谁呀？前文书咱不说过吗？九纹龙史进上延安府找王进，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俩人要找酒楼喝酒去，正好路过十字路口，看见一个人打把式卖艺，还卖膏药，就是这个李忠啊，他还是九纹龙史进启蒙的师傅。哎呀，鲁达心说，这小子跑这儿做起山大王来了，赶紧过来用手相搀。哎，贤弟，起来起来起起来。哎呀，哥俩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李忠说，这才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呢，你看怎么这么巧。鲁达就问他，哎，李忠，你怎么跑这干起这个来？
2: 哎，一言难尽。
1: 哥哥你还记得不，咱们在魏州酒楼上吃酒，有一个姑娘